旧，办杂志。16开的杂志，新青年三个红色的大字处于封面上方，异常醒目。陈独秀先生主传和文章样目清晰可见。1914年，陈独秀在反元刊物甲寅中发表文章，并开始与一位名叫李守常的青年学生通信，共同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守常是李大钊的字，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时虽未谋面，却在书信神交中达成了启发民智以救国的初步共识。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掀起反元抗议活动，在目睹年轻学子们身上蓬勃的爱国热情与生命力后，陈独秀坚定地意识到，只有青年觉醒，中国革命才有新希望。办杂志就是宣传新思想、唤醒青年的良方。怀着这样的想法，陈独秀回到上海。仅有陈独秀一名编辑的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并于1915年9月15日发行第一卷第一号。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青年杂志在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发行第二卷第一号。李大钊撰写了激情澎湃的《青春》作为特稿，支持陈独秀唤醒青年、开启民智的办刊理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随着李大钊的声声呼喊，《新青年》吹响了为青春中国摇旗呐喊的号角。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学者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00多年前，《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见证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苦难中抗争的峥嵘岁月里，开辟中国革命新面貌的杰出贡献。百年沧桑换了人间，《新青年》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将引领一代代中国青年永立中华复兴的时代潮头。

山下的新民学会旧址中，陈列着三本小册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它的原件珍藏于国家博物馆。100多年前，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通过书信的方式畅谈革命理想、救国之道。在这些信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石破天惊的5个字。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地青年社团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等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了觉悟社；在长沙，不到25岁的毛泽东、23岁的蔡和森等10多位年轻人，则宣布成立新民学会。

群湖南各地的青年，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决心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等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赴法，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半工半读的蔡和森仅用几个月就熟练掌握法语，还满看满意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毛泽东则按照两人的约定留在国内，组织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由于军阀阻挠，运动最终失败。就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际，毛泽东读到了节选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远隔重洋的国内外会员殊途同归，不约而同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掩不住激动，用通信的方式提出问题，热烈讨论，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毛泽东将这些承载着道路探索过程的珍贵信件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在这些年轻人的笔下，没有升官发财、职业规划的考量，只有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思辨，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憧憬。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多封长信，成为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林木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回信道：“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鸿雁往来，传书载道。一个凝聚了无数有识之士心血和希望，一个注定要让中国旧貌换新颜的政党，正呼之欲出。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珍藏了六本泛黄的杂志，它们诞生于100多年前，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一期的首页竟然开了天窗。1921年春，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一处阴暗的房屋突遭租界密探查抄，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出版界的新星《共产党月刊》。这份即将复印出版第三期的刊物因此失去了其首篇文章的原稿，但编辑部仍然决定照常开印，在月刊第一页赫然印上12个大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刊物？编辑部里无畏的反抗者们又是谁？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武汉、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如何把这些组织连结起来，建立起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们选择1920年11月7日作为创刊日，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3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创刊号上大声

几乎，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份十六开大小，每期约五十页左右的月刊，刊载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编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介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进展，记录下国内工人罢工、工会成立的消息。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月刊还着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当时的中国非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不可的必要性。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秘密拓荒，运营经费短缺，李达和沈雁冰等就捐出自己的稿费。反动当局严禁过激言论，他们就用化名保护作者和刊物安全。面对查抄，他们更是用开天窗的形式表达强烈抗议。这份在艰难中前行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础知识的必读教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刊载了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也是共产党月刊的最后一期。虽然仅有6期，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它在长夜难明的旧中国第一次高高擎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船，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因为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道路，一次次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是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10几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

0: 初心和使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犹如中国共产党的产船，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善于把握大势，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在危难关头勇担民族国家重任，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风雷激荡的壮丽篇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一张穿越百年历史的老证书，保存了关于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救国图强青年们的觉醒记忆。他们远渡重洋，勤工俭学，找到了终生信仰，建立了中国在海外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分支组织。这张长11.7厘米、宽8.2厘米的橘红色硬纸质地卡片上，用繁体楷书刻印着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它的主人名叫王邦替。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20岁的王邦替和其他82位巴蜀青年俊杰，在亲朋好友的送别下，即将踏上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和他同船的有一位16岁的少年邓希贤，他后来改名邓小平。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到1920年间，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的人数最多。抵达法国后，王邦替和其他留学生们纷纷进入工厂，

莱、蔡和森、赵世炎等阅读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在清宫间学生群体内传播，旅欧青年们开始筹谋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18日一早，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的露天咖啡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年年、陈乔年等18位中国旅游青年围坐成一个圆圈，经过3天热烈讨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旅欧爱国青年们有了自己的组织。1925年1月22日，王邦替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证是王邦替加入组织的身份证明，团证正面刻印着团员的个人信息，背面则印着组织章程。1925年底，王邦替学成回国，由于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遂在家乡铜梁选择了教育兴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中国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张旅欧团证，在这张团证的陪伴下，他们经过了异国他乡半工半读的艰苦磨砺，成为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的青年觉醒人。

武汉都府第41号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列着一本封面上写着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成为左右局势的中心问题。反动派害怕农民，诋毁农民运动，党内右倾错误路线也怀疑和责难农民。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了驳斥谬论，决心深入调研，用事实说话。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32天里辗转5个县，每到一地，他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刨根究底，多方求证，统计和分析各类数据，赫然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士绅阶级那里听得的完全相反，敏锐地意识到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结束调研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考察情况，他总结了湖南农民干的14件大事，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用生动事实和详细数据证明了农运好得很。毛泽东提出，革命者需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编辑出版。当时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将书名定为《湖南农民革命》。

亲自撰写序言，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000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本革命者的必读书，在诞生之初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历史关头为革命指明了方向。他问世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研究他、汲取他的营养，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南昌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有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7月，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后，包下这个旅社，并在该楼喜庆厅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这座当年南昌城里最高的大楼，成为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配合北伐军的战略进军。然而，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却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在官僚资本家及外国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向昔日盟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短短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紧随其后，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萧楚女、熊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0: 1927年十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变得逐渐明亮起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面对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的不利形势，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寻找落脚点，再图发展。对此，起义军里有人不答应，说这是上山做山大王；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同意，说这是临阵脱逃。但毛泽东却信心满怀。对于上山进行革命，毛泽东在87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但真正实行起来，上山之路却充满艰险。面对严峻考验，毛泽东再次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经过慎重考虑，他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确定为起义部队的落脚点。经过三番改编，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凭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勇气而变得逐渐明亮起来，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和思想都在这里问世。在井冈山西南的金竹山，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公布了三大纪律，不久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铸就军民鱼水情，成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开始。在八角楼，毛泽东借着微弱的油灯写下照亮历史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中，红军运用游击战16字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启了人民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

惧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路从这里启程。

0: 吊式宗祠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祠堂面积826平方米，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它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采梅岭笔架山下。这座普通的建筑因为一次会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然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这支工农武装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军事至上、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思想苗头都有所抬头，极端民主化、军纪涣散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思。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人民军队又该何去何从？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1929年12月下旬，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9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8个决议案组成，人民军队从此有了灵魂。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1: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下集。

天会议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为这支人民军队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从此听党指挥成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屡建奇功的原动力。古田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古田会议精神，使这支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在历史的烽烟中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拥抱着人民军队的本色。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2: 三天你不吃酸，整路都站不稳了。
1: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3: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1: 味道带您看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085个岛屿，散落在20000多平方千米的东海之上。岛与岛之间，最近的距离不过几百米，最远的，则天各一方。它们彼此相望，却被海水隔绝。曾经，没有路，没有桥，只有风浪和船桨。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群岛，舟山群岛。自1999年起，舟山开始用桥重写命运。数十年的时间里，桥与岛重新编织了这片海域的空间叙事。离散与连接，漂泊与稳定，这种充满张力的秩序，是舟山独有的韵律之美。当我们从今天的舟山群岛出发，就会发现，一座座桥向四面延伸，连通了宁波。从上海到舟山本岛，画出了一道 C 型的弧线。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弧线。当岛与岛相连，当群岛与大陆相拥，这条跨海通道让舟山从一个孤悬海外的末端，变成了沪永杭大湾区中的一个关键节点。20多年的时光，从点到线到 C 字形，每一次形态的演变都是一次边界的突破，而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有一座桥的身影。

0: 1999年，舟山第一座跨海大桥岑港大桥正式动工。它在舟山本岛与大陆之间完成了第一次跨越。响礁门大桥是舟山连岛的第二座大桥，它以最朴实的结构稳稳托起这道海上通途。时间来到2001年，桃腰门大桥开始建设，888米的主跨让它成为舟山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海斜拉桥。再往西延伸是西后门大桥，1650米，是它一跨跨越的距离。两座桥塔如同两道坚挺的大门，门的那边是宁波，门的这边是舟山群岛。与西后门大桥同步开工的是金堂大桥，21000米，横卧海上，是当时世界上在外海建造的最长跨海大桥之一。它像一条柔韧的线，把舟山群岛与大陆紧紧缝在一起。2009年底，舟山终于实现了从孤岛到半岛的历史性跨越。海岛时代已经过去，大桥时代正式开启。
1: 这个大桥的状态应该属于正常服役啊，因为毕竟通车了15、16年嘛，从整个大桥的100年的试运周期里面来讲的话，啊，就像一个小学1、2年级的学生，很健康，很活泼。
0: 许洪亮，舟山连岛工程副总设计师。在他近30年的桥梁设计生涯中，有1/3都浇筑进了舟山这片海域。舟山连岛工程的五座大桥，看似独立成章，实则却是精心布局。每座桥都是深思熟虑的一手妙招，而在这全盘布局中，西后门大桥可以说是关键的一子。西后门大桥是舟山连岛工程五座跨海大桥中的第四座，更是整个工程承前启后的一道脊梁。它的建成是关系连岛工程从近岸浅海是否能迈向外海深海最重要的一环。在设计者眼中，要想实现这个跨越，最大的挑战不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而是风。船老大好当，西后门难过，这是流传在舟山的一句歌谣。舟山位于东海喇叭口，长江与钱塘江再次与太平洋相遇，形成江流、潮流与季风的交汇。而西后门水道处于开阔海域，缺乏天然屏障，风速变化剧烈。每年7到9月，台风频发，最大风力高达17级。17级的风，每平方米承受约2到3吨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高速行驶的越野车持续猛撞墙面。在这片海域建一座世界级的悬索桥，风是绕不开的对手。1940年，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在仅每秒19米的风速，也就是8级风中轰然倒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被风吹垮的现代桥梁。这场震惊世界的工程事故，向世

人展示了风鹤寨的可怕威力，也改变了桥梁的设计轨迹。悬索桥的设计必须严格考虑结构动力特性与风环境的相互作用。

0: 我们西红门交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抗风了。做设计之前，我们就在桥位上建了两个比较高的吃风塔，上面装了固定式的吃风仪。通过几年的观察，积累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后我们设计师根据这些桥位实测的风速数据开展设计。
1: 然而数据越详实，许洪亮越焦虑。西后门大桥必须是一座能够抵挡住17级大风的桥梁。在桥梁设计最初的那段时间，设计团队天天泡在实验室，加风嘴，加稳定板，尝试各种方案。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研究中，设计师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风遇到障碍物时，如果给它一条路，它就不会那么暴躁。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何不把大桥的梁体中间开一道空槽？这道槽不是简单的缝隙，而是一条精心设计的风道。当强风从侧面袭来，一部分气流从桥上越过，另一部分则从中间的槽里穿过去。风被分流了，桥面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就像在巨浪中开一道渠，让水有地方去，浪就不再那么凶猛。
2: 顺逆顺当相对于这个风是有好处，但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呢，它就需要完整的给拼好，拼好以后再把它给吊装上去。吊装上去以后呢，在调节的过程中呢，要考虑这个风的影响，要考虑温度的影响，因为两边都是钢箱，它这个温度的温差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当工程师以科学利剑劈开风浪困局时，结构的韵律便自然地流淌了出来。双幅梁体以精准的间距悬于缆索之下，那一道道空槽既是风的通道，也是光的缝隙。当阳光穿过，光影便在桥面上跳动，为这座海上巨型结构铺上一层流动的纹理。而把目光从桥面抬起，另一种韵律正从海天之间升起。西后门大桥以其两塔一跨的形态和极具韵律感的笔直吊索，如竖琴般在大海上铺展，每一根吊索是琴弦，紧绷而有序。相向而立的塔柱是琴架，它们一同奏响了宁静而恢宏的乐章。
3: 索塔呢，其实是玄子桥的外形的焦点哈、和美学重心。那我们如果通过比例尺度的这个设计呢，把这个结构设计成比较稳定、比较均衡，富有一定的这个韵律感，就像那个音乐哈，给人带来那种这个愉快，其实这是最理想的设计了。
1: 作为西后门大桥的设计团队成员之一，刘波像作曲家谱写旋律那样，精心推敲桥塔的比例。他用中横梁将上下横梁的总高度分割，创造了一种视觉上的黄金比例律动。当人们仰视桥塔时，目光会自然跟随比例节奏上下移动，这比简单的等距分布更具韵律之美。
0: 每座特大桥它应该是一个作品，有艺术有美的这种成分含在里面，独行独立，不同于别人，它必须彰显自己的个性，要不然就变成了一个标准桥，就变成一个工业品。
1: 当大部分的桥梁还在遵循规范模板时，西后门大桥的设计团队从容打破了形式的束缚。为了使大桥的韵律感达到极致，设计团队决定取消北塔的下横梁。
2: 从我们工程师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梁取消了，相当于那个地方没有伸缩。

0: 缝，整个梁的长度更长了，对我们的整个的精度要求会更高一点。本来我在那个地方可以稍微调节一下啊，那现在是没有办法调节了。
1: 这个冈下梁石整个的轻盈飘逸，很连贯，就避免了下河梁跟冈下梁交接的地方那个视觉的突变，就显得更美。
2: 然而，美需要设计团队更大的付出。北塔下横梁被取消，当风力传到塔上时，南塔柱就要承受更多的力，桥梁的抗风性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在原本气候条件就复杂的舟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3: 通过颤振检验风速，后面我们要装一些水平翼板，可以提升它的颤振临界风速。
2: 反复实验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设计团队对比了15种风障方案，最终优选出矩形断面横杆的风障，并做了一项创新设计，那就是可变姿态活动风障系统。平时他们竖在大桥两侧，为驾乘者的舒适旅程提供了保障。一旦台风来袭，风障就会从直立状态变为水平状态，让阻力系数从1.79大幅下降为1.28，相当于给大桥卸下了数千吨的无形风荷载，确保大桥在极端情况下的安全。当车辆驶入西后门大桥，世界变得立体起来。两侧的抗风屏障将东海碎浪过滤成跳动的光斑，金黄色的桥塔在后视镜里不断生长。前方竹缆拉出的弧线将天空切成两半，车行其上像被一道巨大的拉力轻轻托起。此时海风被屏障驯服，只留下温柔的气息。每一个工程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音符，驾驶者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被邀请进入这场海上交响的听众，同时也成为了最幸运的演奏者。舟山连岛工程的5座大桥，恰似5个渐强的音符，从索缆到跨境，从近岸到深海，在东海谱写出互联互通的第1乐章。从云端俯瞰，这是一幅正在被重新绘制的道路地图。一道气势恢宏的 C 型交通大走廊环抱碧波，串联起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6城。舟山连岛工程用了10年时间，将 C 型缺口向北延伸了50千米，开始真正融入长三角。而更宏大的蓝图还在展开。西后门大桥通车的那一年，另一座桥悄然动工。它从舟山本岛北部出发，向北延伸，目标直指岱山，一个从未被桥梁触碰过的岛屿。今天当我们从本岛驱车向北，驶上舟岱大桥，328根斜拉索从塔身放射展开，在海风中向上生长，像一架被海风波动的巨琴，

0: 座桥以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精确，用27.96千米的长度，在挥别洋上画出一道均匀的银灰色弧线。但对于总设计师王仁贵来说，让这道弧线如此从容地握在海面上，背后依然是一场与风的漫长博弈。如果说西后门水道的风是以速取胜，那么周代大桥所在的挥别洋海域，风则是另一种可怕。这里直面风口，无遮无拦，一望无际。年均8级以上大风日数多达180天，这意味着一年中几乎每2天就有1天狂风大作。在这片风无休无止推进的海域，周代大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最先承受风浪的那道屏障。王仁贵从事桥梁设计已有36年，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主持设计了包括杭州湾大桥、张静高大桥等多项世界级大桥。他从以往的经验判断，传统的矩形或 H 型桥塔像一面巨大的挡风墙，而这样硬抗风的结果无疑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王仁贵需要换一种思路。这就是周代大桥采用的三角形桥塔，它的两根塔柱向两侧张开，形成一个稳固的支撑面，像一位弓步站立的拳手。风来了，将会顺着塔柱的斜面被卸向两边。三角形桥塔是一个成熟且可靠的方案，但在王仁贵看来，三角形桥塔却有着不完美的缺憾，在茫茫大海上总显得有些生硬。在浪花涌起的瞬间，一滴滴溅起的水珠让它捕捉到了灵感。水滴是三角形的变体，相比三角形那种泄力，水滴形更像是在顺势，它不和风硬碰，而是让风找到自己的路。更妙的是，水滴的形态本就属于大海，它从浪花中来，在潮汐间凝结，是这片海域最自然的语言。
1: 它又处于大海之中，这个桥塔整个造型是一个水滴往下滴的这个造型，它外面就是更加柔顺，越柔顺的结构它是风阻力是最小的，这种造型呢对这个地方的环境适应性是比较好
0: 的。然而这将科学与美学融铸一体的独特塔身，却给工程师的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周代大桥塔身的水滴造型看上去温润光滑，但要把它修建出来却是一项复杂而精准的工程。从塔底到塔顶，每一个截面的尺寸都在变，每一个截面的角度都在转，在不断的变化中，要保证每一步都必须准确无误。
2: 这个继续往下降，降到山。
0: 南非，周代大桥主通航孔桥副总工程师。从业13年的他，先后参建了杭瑞洞庭大桥、永宁大桥等特大型桥梁。

0: 这就像要在海上建一座雕塑，但这座雕塑的每一层都不一样。如果在陆地上，这不算什么，有稳定的大地做参照，可以慢慢调，慢慢对。
1: 但建设团队面对的是灰鳖羊，一年180天刮着8级以上大风，施工的稳定是最奢侈的要求。
0: 因为在海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施工环境，风浪啊、潮汐啊，对整个的施工平台都有一个外力。
1: 工程师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每一次浇筑、每一次定位都精准到厘米级以内。可茫茫大海上，哪里才是那个稳的基点？他们把目光落在了塔柱本身，三根塔柱互为坐标，用三根塔柱之间的交叉复验，把风带来的晃动抵消掉，把彼此的位置锁定住。三根塔柱在他们自己搭建的坐标系里，稳稳地长成了水滴该有的样子。今天，当我们驱车穿越大桥，三座水滴形桥塔在透视中渐次重叠，形成一道完美的流线，虚实交错。三座塔，它们以等间距的节奏，从桥塔流向整座周代大桥，以其静默的序列，在大海上写下了一首关于韵律的长诗。日落时分，夕阳为水滴形桥塔镀上金色的轮廓，波光粼粼的海面映着晚霞，燃烧着周代大桥的倒影。昼与夜在此交替，大桥的途经者与守望者共享着同一片海天之间，在时间的流转中感受着海带来的辽阔，更体悟着桥带来的自由。周代大桥的通车，在舟山群岛的版图上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空间整合。这是长三角跨海通道的关键拼图，让舟山在接壤大陆的同时，从交通末梢升级为重要交通节点。2022年8月，在这一片岛屿中，六横公路大桥开工，全线工程包含三座通航孔桥，其中的双屿门大桥和青龙门大桥是两座世界级桥梁。大桥建成后，上海洋山港、舟山群岛、宁波梅山港将连为一体，让东海港口集群的梦想成为现实。2030年，当从岱山到上海洋山的沪甬大通道逐步拼接完成，长三角的跨海通道也将实现从 C 到 O 的华丽转身。

桥，即是延伸的岛。岛，化为凝固的桥。这种桥岛共生的壮美图景，正以中国特有的基建美学，在潮起潮落间重塑着东海的地理基因。在不远的未来，舟山群岛2085座岛屿终将告别孤独，被编织成一片与大陆血脉相连的新生陆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浩瀚的东亚海域，有这样一条古老而神秘的航路，它跨越了万水千山，连接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古泉州城无疑是这条航路上耀眼的一环，它处在晋江与洛阳江之间，形成了两江夹一城的独特城市格局，使它成为了连接广袤内陆与浩瀚海洋的重要港口之一。我是导游霍金龙，我身后的这座石桥雄踞于福建泉州洛阳江。

0: 的入海口处，见证了中国海洋贸易的辉煌历程，它就是洛阳桥。位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长达731米，修建于公元1053年至105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想象一下，将近1000年以前啊，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货船从这里起航，驶向远方，将东方的特产播撒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来自异国他乡的珠宝、香料、珍奇同样汇聚于此，再输往全国各地。让我们循着当年商队的航路，一起走进这座跨海石桥，去感受它的不朽魅力。洛阳桥建造时期的宋代啊，古泉州城是当时的港口之一，海外运来的商品也汇聚到泉州城内。如果这些商品啊要向北上运往福州、杭州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要通过洛阳江。林馆长，为什么一定要修这座洛阳桥呢？
1: 泉州城往北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要通过这个洛阳江，但是呢，洛阳江它是在江海交汇之处，那每天呢，这个渡船往来的时候呢，它是受到潮汐的影响，一天只有两次是在满潮期，就是水位比较高，适合船只来运输这些货物，每一次可能就是2-3个小时、那这样呢，其实它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泉州城的这种商贸的需求的，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的在地的这些士绅商人，他们就迫切的需要说有一个桥梁能够是每天24小时这些货物能够往来运输，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泉州城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效率。
0: 林馆长，刚才您也说了，因为这个洛阳江呢，它连接大海，所以在涨潮的时候啊，这个江面开阔啊，波涛汹涌；退潮时候呢，水流很湍急。那么这个桥啊，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
1: 1053年开始在建，但是呢，一直到1056年的时候呢，其实有3年的时间，这个桥一直建不起来。那等到蔡襄第二次来泉州担任这个太守的期间呢，他就逐渐的找了很多的匠师去探索这个修桥的一个技术。当时呢，在这个江中抛掷大量的石块，跟我们建房子一样，建了一个地梁在上面。那有一个稳固的宽阔的地梁呢，它就可以减少对于下底的压力。那这样它的承载力就越高，我们在上面修砌这些桥墩就保证了它的稳定性。
0: 蔡襄和工匠们首创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桥基筏形基础，给桥梁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蔡襄是何人？他为建桥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蔡襄曾2次出任泉州太守，是宋代4大书法家之一，是福建仙游人。他在福建为官期间呢，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呢曾经评价蔡襄，说他建归于民，有政在人，意思就是说蔡襄在福建为官的时候呢，所推行的政策都深得人心。洛阳桥的建成是蔡襄从政生涯的一大功绩。茅以升先生曾赞道啊，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第一座跨海石桥洛阳桥，桥宽4.5米，整体桥有44座船形桥墩。将近1000年过去了，洛阳桥呢依旧屹立不倒。除了有坚实的基础啊，这稳固的桥墩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那个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由数个大石块垒成的桥墩到底是怎么粘合在一起的呢？谁能想到啊，这竟然和一种食物有关系，你敢信吗？900多年前的沿海工匠啊，在家乡的大海中呢获得了启发。他们发现啊，牡蛎的外壳呢附着力很强，是自然界天然的粘合剂。于是呢，他们就在桥下大量的养殖牡蛎，让他们的壳体啊在桥墩间附着生长，最终将这些大石块牢固地交接成了一个整体。

小小的牡蛎啊，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下次在餐桌遇到啊，我一定会对他们肃然起敬。走在这近千年的古桥上，我们发现桥梁所使用的材料呢，就地取材，就是咱们泉州本地所开采的花岗岩。全桥呢一共有10条啊，335条，每一条的长度呢约10米，厚达半米多，重量啊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吨左右。这些巨大的石板是怎么运到江心的桥墩上来的呢？熟悉潮涨潮落的工匠们借助潮水涨落的力量啊，巧妙地采运了浮运架梁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纤，工匠们啊把石板呢置于特制的木牌之上，等到潮水涨退的时候啊再来进行运送。这涨潮的时候呢，木牌载着石板缓缓地就驶入江心啊已经提前构筑好的两个桥墩中间，将石板呢架在桥墩上，等到退潮之后呢，这石板不就留在桥墩上了吗？木牌呢自然的就退去了。这个方法啊，大家说牛不牛？第一呢，提高了施工的效率；第二呢，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其实它的背后啊，体现的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啊与巧妙的应用。

洛阳桥刚建造时期啊，叫万安桥。在建成的一年后，蔡襄兴奋地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万安桥记。他用了153个字记载建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费用、参与的人物等等。渡石之海，去舟而徒，一危而安，明末不利。渡海啊，从坐船改为了徒步，化危险为安全，百姓呢都能从中得到便利。寥寥数语啊，就将桥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洛阳桥的兴建堪称宋元时期的世界级工程，它的建设完善了泉州的海陆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文化繁荣。

公元1292年，在洛阳桥建成的2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穿过亚洲的广袤土地，抵达了泉州。他被眼前翻墙林立、百货商机的繁荣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写下了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的评价。对于泉州人来说呢，无论走得多远，这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洛阳桥始终都是心灵的归宿。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下期再见。

打开中国地图，你可以找到一个巨大的人字，人字那刚阳的一撇是蜿蜒万里的长城，而阴柔的一捺则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地。

0: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京杭大运河通过五大自然水系，最终来到杭州。北方的万宁桥是大运河上面的第一座桥，而眼前看到这个拱宸桥啊，是京杭大运河终点上面的一座桥，也是整个运河上最高最长的一座三孔式拱桥。三百年来，无数来往的客人客商，只要看到这座桥就明白了，哎呦，杭州到了。这座桥也见证了三百年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说起京杭大运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吴王夫差为了方便攻打齐国，开凿了中国版图的第一条人工河流邗沟，连接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这就是后来的大运河真正源头。隋朝扩建大运河的时候，连通了我国南北，南起杭州，北到北京，但是中心呢却是在洛阳，所以大运河拐弯形成了人字形。一直到元朝，忽必烈定都北京，因为漕运的需要，开凿运河，将人字形的运河截弯取直，避开了洛阳。于是，一条自北京出发，经过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最终抵达浙江杭州的运河应运而生，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在杭州，运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地环绕这座城，而运河之上，桥梁密布，建有各种各样的桥梁数十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拱宸桥，它是杭州古桥中最长最高的三孔石桥，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西湖、七溪和钱塘江的水汇聚到运河的时候，水流量非常大，有必要在河上面建一座桥，架通两岸。
1: 据《钱塘县志》记载，1631年，崇祯四年，
0: 这时候有一个叫祝华峰的举人在河上建了这座桥，桥的名字就叫做拱宸桥。那为什么叫拱宸呢？拱就是拱手的意思，宸是北方的新臣，一般暗指帝王，于是就有了这座拱宸桥。
1: 在这座桥上走过的名人不计其数，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一共来过五次杭州，乾隆皇帝来过六次，他们每次到杭州
2: 都是在拱宸桥附近下船
1: 乘轿或者骑马进入杭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斑驳的石桥，但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木桥，但是岁月不曾饶过谁，也不曾饶过它呀。20多年以后，这座桥就塌了，一直没有重建，一直到1717年，一座新的石桥取代了原来的木桥，于是这座桥迎来了它的新生。
1: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石拱桥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次精心重建之作，全长98米，桥身高约16米。尤为独特的是其巧妙设计的三孔驳墩，既体现了桥梁结构的力学之美，又添加了视觉上的美感。桥身则是由条石错缝砌筑而成，是中国南方驳墩驳拱石拱桥的典型代表。
0: 拱宸桥啊，极具特点的几个地方，第一，它是所有古桥梁中拱最高的一个桥，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不仅仅是有运河上面的运输，还有海运，有一些船只比较大，它便于他们通过。第二个，你再去看它桥梁顶上面的石头会比较薄，因为要减轻桥本身的重量，而上面通行的是日常的行人和比较轻的货物，不需要大众的货物进出。那最后一点，桥头两边的那个
1: 拱腹比北方相对要小一些，袖珍一些，它用来保护桥墩，防止船舶碰撞。
0: 所以这是拱宸桥具备的极具特点的内容。
1: 拱宸桥见证了杭州的繁华与变迁，拱宸桥是杭州茶楼最为云集的地方，这浓缩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商业史。麻房印染业，仓储运输业，造船业。

0: 在这儿萌生和发展。杭州的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火车站、第一个邮局、第一家报社，都开在拱宸桥上。我看你画了很多关于运河的这些画，
1: 因为我呢是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在我眼里是一个很美的运河，因为我见证了它以前最美的时代留下的一些烈士的东西。因为我也在运河边上听了很多的故事，也采访了很多的当年在世的一些老人，他们怎么谈了运河，那么我对运河的了解更是越深的话，就越想把它画出来。以前的拱宸桥，这里是工业区，那时候到这里来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荣幸的事情。我挂着拱宸桥，应该讲，我不说一千，最起码几百个、五六百张那就不止了。这里的话，什么东西都有，那么也是老杭州人的地方。
0: 每次在这座桥上走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时空的幻觉，因为当年鲁迅先生、郁达夫、丰子恺都是通过这个桥走出杭州的，所以你在这个桥上走的时候，每每都会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跟这些历史上的名人擦肩而过。鲁迅先生当年拿着火腿，就是走过这座桥去看他的朋友。时至今日，拱宸桥下依旧是一派航运繁忙的景象。你见过水上的红绿灯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离这座拱宸桥1公里远的地方，就有那么一个全国首个的水上红绿灯。2017年，为了兼顾古桥保护和水上交通运输，在拱宸桥南北两侧顺主航道各自设了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设计是在同一时间让船舶单向通行，从根本上避免了船舶交汇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对拱宸桥的保护。每当我们从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你不但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更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可以看到文化和历史在这儿交融。390多年前，拱宸桥出现在京杭大运河上，见证了杭州从古代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华丽蜕变。所以我们说，一座拱宸桥串起了半部杭州市。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痕之美，我是导游朱敏。下一集我们继续沿着京杭大运河出发，前往拱宸桥20多公里以外的广济桥，探寻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的魅力。我们下一期再见。
2: 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太行山脉啊，犹如一道伟岸雄健的脊梁，矗立在中国辽阔大地的版图上。让人称奇的是啊，在太行山高耸险峻的峡谷之内，竟然隐藏着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村落，成为太行山颇具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1: 山西省平顺县位于太行山脉深处，境内崇山峻岭，峡谷纵横。县城东南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神龙湾村，它曾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井底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口大井的底部，开荒种地，繁衍生息，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在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为什么要把村子建在一个如井底般与世隔绝的地方呢？村里的百姓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这个神秘的村庄展开考察。考察组驱车从河

0: 河南林州市出发，沿着古石县公路一路向西驶入太行山峡谷的深处，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汽车在峡谷中穿行，只见河水两岸草藤垂挂，杂木丛林，茫茫无际。随着进一步深入到峡谷内部，队员们注意到道路两侧悬崖陡立，看上去十分险峻。专家告诉考察组，太行山绵延数百千米，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而山西省平顺县地处断裂带，地势尤为险要。正因为平顺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势，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成为我方一处极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太行山脉的地理优势对我方抗击日寇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途中，我们途经平顺县四头村。在抗战时期，这片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土地却成了整个太行山南部地区抗战的枢纽地带。当时太行第四军分局等党政军机关就驻扎在这里。村中的抗日武装最多时人数达到几千人。在抗战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根据地军民扼守着重要的战略要塞，在太行古道上与进犯的日寇奋勇作战。1941年，日寇企图从山西平顺向河南临县集结。4月，平顺民兵截获，日寇将经过井底村附近的情报后，令当地险要地形设伏。
1: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民兵就利用这块地势对日伪军进行袭击。
0: 当日寇抵达井底村附近山谷时，被眼前狭长的山谷和陡峭的山势震慑住了，部队裹足不前。日寇甚至调动了两架飞机在山谷上方侦察情况。日寇进入山谷，伏击圈内的民兵将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推下山谷，一时间乱石奔下，飞沙走石，犹如山崩。
1: 这一仗咱们打死了日伪军是40多个人，伤及这物资起诉了，所以这次战斗最后呢，比咱们当地称这一场战役为民兵利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的一个典范战例。
0: 抗战期间，平顺全县人口仅10万余人，然而整个平顺洋溢着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报国热情。在极为艰难的岁月里，平顺人依靠着犹如大山一般坚韧的信念，以太行天险为屏障，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御敌于家门之外，牢牢稳住了抗日根据地。为太行儿女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太行精神写下一曲赞歌。随着抗战硝烟的远去，如今的太行山大峡谷早已回归到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当考察组驱车行驶在峡谷深处的公路上，队员们看着峡谷两边的陡峭悬崖，不禁产生好奇，在这样险峻的山地地形上，人们究竟是如何开辟建造村庄的呢？在井底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经过数小时攀爬，考察组到达目的地。队 队员们站在一处制高点向

0: 下眺望，终于看到了井底村全貌。村子的地形果真像一口大井的底部，四面是封闭的高山，山高坡陡，几乎直上直下。从村子里到崖壁顶端，平均有300米之高。进入村庄，让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村中生气盎然，阡陌交错。队员了解到，山高封闭的地形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难。村民们要想出村，只能沿着狭窄的山间小路翻越大山。向导告诉队员，村民进出村庄只能通过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虽然路面狭窄坑洼，毕竟还能让人直立行走，但是这条路修建之前，村民们要进出村子只能冒险攀爬另一条悬崖上的小路。
1: 从那上面下来的上去的，有些就是这个小背背喽，一攀就是沙上一撞，就摔下去了。
0: 这条几乎垂直镶嵌在崖壁上的山路，长约300多米，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名字——哈喽梯。
1: 为什么叫哈喽梯呢？上来就一是惊吓，穿下一身汗；二是出力，等把这个台阶是往上去，上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哈喽哈喽这种这些，所以它就叫哈喽梯呗。我们以前的那个走那个哈喽梯啊，是从这个地方，都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这是300多米。我们如果我们想出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山这个通道呗。你看着，以前的这边都有这个，把着这个把手，用这样上来，一个一个对吧？都有还以前这个把这个，你看这都是脚踩的光，已经发了光哎，从这样。从这样上去，都是从这个洞子里给钻上去。
2: 这是一个洞子还是？
1: 这是一个洞子，从这样钻上去。但是这个洞子很小，如果你要上去了，那个绳子还得扁住一点，慢慢的再上去，要不就把东西那搁到下面了
2: 绊住了。
1: 我们就是这样的。
0: 攀登在近乎90度的山崖之上，那感觉就像是从地上一直往天上走。有时村民们在攀爬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物品，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这300多米的距离，15-16个险弯，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失去性命。那么这一带近乎垂直的悬崖陡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告诉队员，大约在16到18亿年前，南太行山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海洋中的沉积岩数次露出地面又沉入海底。就这么几次沉浮之后，直到大约7000万年前，太行山隆起，至此这片巨大的沉积岩层才终于彻底告别海洋，逐渐抬升，形成了连绵的群山。太行山大峡谷的地形非常复杂，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地貌单元，而且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变化引起太行山快速隆起以及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形成的见证。整条峡谷呈之字形频繁回转，在主峡的两侧还隐藏着密如蛛网的支峡，形成了峡中有峡、峡中藏峡、峡谷林立的奇峡景观。
3: 专家告诉我们，这南太行山一带在地质运动隆起抬升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倾斜，每一层基本上都保持着比较水平的状态，因此最终形成了陡峭的悬崖。

然而井底村的名字和选址十分让人费解，为什么不直接起名叫井底村呢？还要在井字上面要加一个偏旁部首呢？难道这个村子真的

弄清了村庄形成的大致过程。明末清初，李自成在陕西一带揭竿而起，一路攻入京城，长城以北的后金也不断向南方侵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灾荒，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来自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冒险翻越太行山数百米高的悬崖，走入植被茂密、地势险要的太行山峡谷深处。四周陡峭的山崖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造就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如此一来便有了井底村。村庄所在的峡谷周围悬崖绝壁，狭窄陡峭，而且偶有落石。根据以往地质考察的经验，这样的地形正是落石或泥石流等多发地带，井底村却在这样的环境下历经数百年并留存至今。难道村民有什么特殊的方法避险吗？

为何粮食贫乏，为何村庄安然无恙，绝壁之上村民又是如何修建挂壁公路，山河记忆，比比中国正在播出。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了解村庄的地形地貌，卡塔族沿着村旁的露水河向峡谷深处前进。不久，专家提醒队员注意河中的一块巨石。
12: 来，好，你看啊，这块石头，这明显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13: 啊，整个的一块、啊。
12: 哎，对，
13: 这说明什么呢？
12: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重大灾害的发生。在这种啊特殊情况下，这种现象呢是一种频繁发生的一种灾害的现象。
11: 这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让大家对村子的安全产生了担忧。接下来，考察组走访了附近的一些村民。
12: 有人没有？
14: 哎，有！
12: 哎，你好，老乡。
14: 你好。
12: 啊，有件事情想问一下你啊。
14: 好啊。

0: 啊，对对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本地人啊。
0: 我想问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多长时间了？
1: 住了六七十年了吧。
0: 六七十年了。
2: 在走访了几位村民后，队员发现，他们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几乎没有遭遇过什么地质灾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队员考察了峡谷两侧的山崖，对山崖上的土壤、碎石、岩石的构造以及山坡的倾斜度都进行了详细探查与测量。专家认为，一是要有倾斜的滑动界面，这里所说的倾斜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的坡度，而是内部岩层的构造是有倾斜面的。二是要有大量的滑坡体，如松散的土壤、碎石等沉积物，在遇到像暴雨冲刷等这样的诱发因素后，这些碎石就会顺着河谷向下流淌，淹没它所遇到的一切。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次以撒半羊为主，嗯，在它上面就没有那么很多的那种碎石啊、泥土啊，这些就是松散，肯定我
1: 看不到哈，
0: 没有，同时我们还一直观察的，就是在这个水平这种岩层里边，没有这种是倾斜的这种斜面，就没有这种滑动的这种趋势。
2: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村庄峡谷两侧的山崖顶端都是由巨大的白云岩构成，难以形成碎石的堆积，而且山顶上的土壤层很松散，更重要的是山崖的中低部都是由水平排列的沙板岩构成，没有了倾斜的滑动界面，缺少了滑坡体，因此村庄所在的峡谷基本上不具备形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必要条件。没有了外在自然灾害的侵扰，几百年来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才得以守着脚下这片土地，世代繁衍生息。早期定居在此的村民确实曾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井底村，可是在这个时期，村民频频遭受野兽的侵扰，于是他们通过挖掘陷阱的方式驱赶野兽，捕获猎物，最终才顺利定居下来。为了纪念那个筚路蓝缕的生存历程，先民们便在井字头上加了雪宝盖，让它有了陷阱的意思。于是这个生僻字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直到改名神龙湾后，井底村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解员。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自从建村以来啊，井底村几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打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怡然自得。然而由于井底村位于深谷之中，被重重大山包围，交通不便，只有哈楼梯这一条险路，危险重重。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们越来越盼望着村子能够通上公路，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安全地走出大山。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村民决心做出改变。
1: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但年过半百的周成富对他仍是格外珍惜，不仅因为那是年轻时的记忆，更因为他记载了村民愚公移山一般的壮举。井底村坐落在大山环抱的深谷中，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前往平顺县城都要绕行太行古道，横跨三四个池县，要是抄近道的话，就要冒险攀爬绝壁上的哈楼梯。这是一条几乎直上直下的石梯，不少村民在这里坠崖丧命，村中的作物完全无法运出大山。
2: 下村就有个顺口溜，叫这样说是井底村是灰溜溜，没吃没穿没熬头，说往下看是白河滩，往上看的是一溜铁。姑娘下了山，在那儿成了光棍汉。
1: 20世纪80年代，村民决心修通公路，进而打通与外面的联系。未成想，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挂壁公路，他们凿了15年，

当时我们修瓜皮公路都是喊的口号，就是四字六头，就是工具之辈，

0: 炸药自制，干粮自带，人物自挽，龙锤头、都是头、弹落头、筛日头、坑窝头，最终是右盘头。
1: 当时许多村民为了修路，干脆就吃住在工地，有时隧道坑洞中一次就挤下200多人休息。在众多修路的村民中，一位老人的故事令人唏嘘。胡淑林世代居住在井底村的村民，盼修路盼了60多年，他的父亲就摔死在哈罗梯，而他也在这里落下了终身残疾。
0: 当时那个时候就是身患的食道癌，但是在修挂壁公路的时候，这位老人呢就把自己的一副棺材板卖掉，卖了260块钱，卖了护工材料。在去世的时候，这位老人就说，我活的时候挂壁公路没有修通，但是我死了，这挂壁公路肯定要修通。我死了以后要埋在我挂壁公路的对面，就是让我建了以后这个车水马龙我能看到。当时修路的时候啊，大部分老百姓说是咱们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就是咱这一代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总有一代要修。
1: 整整15年，就这样一锤一镐，用血汗铸造天路。原本要耗时7-8个小时才能抵达县城的山路，缩短到了1个小时内。被大山围困了数百年的村庄，终于连接了外面的世界。
2: 在98年的国重建的时候，这条路呢就已经就通车了。就敲锣打鼓去给我们乡里送喜报，说这条路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乡里边的人啊，都是是吧？这乡里边是吧？这个七上八下的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1: 如今，不仅村庄的路修通了，整个平顺的村道、乡道、县道，甚至于旅游道路都形成路网。走过这条公路的人总会伸出大拇指夸上一句，平顺人靠山匠，这也是平顺人最引以为傲的夸奖。
3: 刚才这条路通了以后，老百姓真是哈了口气啊，太美了。
4: 这修了这个路以后，我们村上又搞了这个旅游做买卖，开农家旅社，老百姓现在是都是很富裕了，也都踏了平了。
1: 早年的先民们因种种原因走进大山深处，希望得到太行山的庇护。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洞悉自然的聪慧，将原本不适宜生存的险要之地改造成绿色家园。千年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风景开始被更多人熟知，曾经闭塞的太行古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太行山中的井底村，原本是先民们为躲避战乱再次定居的无奈之举。然而一代代太行儿女却巧妙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改造环境，用智慧和勤劳将原本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建设成美好的家园。巍巍太行，朗朗大地，孕育出了平顺人坚韧不拔的红色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太行文化瑰宝在这里代代传承，流芳百世。好，感谢您收看。

0: 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西部普瓦图沼泽

河的某个地方生活着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这里有着大片的沼泽地以及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它身材娇小，却建造出了一座完全隐藏在高大草丛中的小屋。沼泽地的生态系统和缓慢的水流非常适合这位居住在芦苇床里的超小建筑师。他一起床就开始在高高的草茎上走钢丝，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喜欢玩这种户外的危险游戏。

不过在沼泽地里，失足往往意味着掉进水中。幸好他没有受伤，这种啮齿类动物会游泳，这让他在危险来临时能及时逃脱。巢鼠小而强壮，它的灵巧性来自于其趾骨的自锁功能，只要与草茎接触就能激活这个功能，这使它更擅长在草茎中玩杂技，而不是在地上行走。善于抓握的尾巴可以帮助它保持平衡。巢鼠原产于中国，生活在乡村茂密的低洼地或农田附近，它们将其居住地一步步地从中亚拓展到了欧洲。

夏季，巢鼠喜欢在温暖的夜晚行动。还有一些动物也具有相同的习性，它们是行动更为谨慎的捕食者。

长耳鸮正在寻找它的下一餐，它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却能够在悄无声息中击杀猎物。在黑暗中很难判断草茎上的小家伙是否已葬身于猛禽的利爪之下。年轻的雄性巢鼠在树叶下一动不动，它用胡须探测着空气，这些感觉纤维让它能够察觉危险而不被发现。当它再次攀上草茎时，这些胡须会变得像雷达一样辅助其他五种感官，以确定正确的路径逃离危险。巢鼠们在芦苇床上分散成一个个小群落，在夜间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啃几口草茎，吃里面鲜美的浆汁，再啃几口谷穗，同时不忘向路过的异性示好。

在巢鼠的世界里，由雌性来选择配偶。今晚，这位田野中的雄性巢鼠在月光下开始信心满满地施展它的魅力，看上去它终于心想事成了。几天之后，雌性巢鼠开始施展它的建筑师才能。现在它体内有了新的生命。

三四根由草叶精巧地连接起来的根茬构成了小屋的支柱，草叶经过编织会形成一个榻榻米垫，再加上其他几片巧妙交织在一起的草叶，它将编织一个球形圆顶作为屋顶。雌性巢鼠会连续几个晚上练习搭建小屋，最好的那个小屋将作为舒适的家来迎接幼崽的降生。

在离雌性巢鼠不算太远的地方，雄性巢鼠给自己打造了几间单身汉小公寓。这些临时草棚散落在各处，让它可以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在暖阳的催动下，树木繁茂的乡村里，大自然正在慢慢苏醒。在树枝上，早起者已经在查看灌木丛，寻找着食物。雄性巢鼠小心翼翼地立在草茎上，用胡须感受着清晨的空气。在地面上，苍鹭正在寻找着这些爬树小能手。但麦穗看上去如此鲜嫩，肚子咕咕地叫着，还是吃早餐吧。巢鼠十分专注地吃着早餐，放松了警惕。幸运的是，这只猎鹰的目标是另一个猎物。吃或是被吃，这就是沼泽丛林的生活方式。

由于心脏每分钟最多能跳动1100次，巢鼠必须不断地啃食以保持这种运动速率。它最喜欢的食物是果实和草茎，但也不介意吃蚱蜢、毛毛虫以及其他昆虫。在它头顶上方的某个巢鼠小屋里，雌性巢鼠突然变得躁动起来。沼泽地正处于交配旺季。

远离人类窥探的目光，雌性巢鼠产下了四只幼崽。回来见证这一时刻的雄性巢鼠凝视着这窝幼崽，雌性巢鼠开始仔仔细细地为幼崽们梳洗，既是促进其血液循环，又是欢迎它们的到来。

很快，雄性巢鼠重新上路了，在它足有半个足球场大的领地上，还有更多惊喜即将到来。无论走到哪里，这位小建筑师都是一道美味的餐点。水里的一条草蛇发现了他，他该怎么办？他的雌性伴侣正在附近照顾幼崽，如果蛇发现他们，就会一口吞掉。作为天生的杂技

0: 技演员，在敏锐的方向感的指引下，雄性巢鼠想要甩掉这条蛇。成为那条蛇的盘中餐，绝对不可能。雌性巢鼠的胡须接收到了警报，它赶紧修缮为此而建的应急小屋。然后他把幼崽们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小小的草窝就是巢鼠应对田野和湿地生活的方案。没有这些建筑，它们就无法觅食，无法为花儿施肥，无法啃食和散播种子，也无法为树林和湿地带来生机。别看宗噪鸟的鸟巢建筑材料非常简单，在它们的精心设计之下，内部结构竟然是一室一厅。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乌拉圭草原的边缘地带，有几处零星的岛屿，那是曾经比现在大得多的大西洋森林遗留下来的。现在逐渐上升的温度宣告着春天的回归。这里属于亚热带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有一种鸟选择高高的树枝作为栖息地。它巨大的鸟巢十分醒目，鸟巢的形状像一个面包炉。这种鸟的羽毛是铁锈色的，所以它的名字叫棕噪鸟，又叫红色噪巢鸟。这只鸟为它的家选择好了理想的位置，然后开始筑巢。雄鸟和雌鸟共同筑巢，如此费心又费力的建筑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完成。这对会终生相伴的宗噪鸟夫妻用他们的爪子和喙像人类的泥瓦匠一样协同工作。宗噪鸟飞翔的距离较短，它们就在树下就地取材。它们收集泥巴和水，为了防止巢穴在干燥过程中出现裂缝，还会在泥巴中掺入几缕草或是动物毛发。巢穴的布局与人类的土坯房别无二致。

鸟儿们的喙就是建筑工具，用来搭建结构，用来敲凿，用来抹平和修整。这只雌性紫灰牛鹂对这个小房子非常感兴趣，建造过程还没结束，这只寄生鸟就来到宗造鸟的巢前，希望能进去产卵。

宗造鸟夫妇才不会让它得逞。两只宗造鸟镇定自若地继续工作，严格遵守不同砂浆层之间的干燥时间。经过两周的艰苦工作，宗造鸟完成了房屋的结构工程。然后这对鸟儿开始修建内墙，以分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一条通道和一个房间。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入口到室内空间，以确保房屋的大小完全适合这对父母。用粘土做成的鸟巢既可以遮风挡雨，也可以阻挡白天的高温和夜晚的寒冷。宗造鸟要在一个月内建造一个重量不低于5000克的鸟巢，有时鸟巢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15米。这座建筑的落成典礼在响亮的鸟鸣声中宣告开始。在仪式上，这对宗造鸟夫妻正式宣布他们对这所房子和目前居住的树枝拥有所有权。对雌性紫灰牛鹂来说，这是个信号，它想趁宗造鸟搬运床品的间隙偷偷溜进鸟巢。

宗噪鸟夫妇意识到了危险，警惕起来。他们张开嘴，竖起羽毛。然而，雌性牛犁知道如何保持耐心，并尝试不同的方法。

失败了，但是雌性紫灰牛鹂不会轻言放弃，这事关它的育雏计划能否完成。也许它应该绕到后面再试一次。在鸟巢的入口前，宗噪鸟夫妇倍加警惕。原因显而易见，这所令人垂涎的房子非常豪华。鸟巢仅有一个出口通向外面，保证了居住区域相对私密。螺旋形隔间通过隔墙与入口隔开，柔软的床垫即将迎接雏鸟的到来。在10天的时间里，父母会轮流孵卵，直到幼鸟破壳而出。幼鸟的出生恰逢猎虫季节的开始。刚出壳的小宝贝们已经饥

长碌碌，不断叽叽喳喳地表明这一点。松噪鸟夫妇全力以赴，三周的时间里，他们在地面和鸟巢之间不停地来回飞，喂养幼雏。雌性牛鹂知道机不可失，它随时关注着鸟巢的主人，又开始耍起了花招。它悄悄地靠近鸟巢，等待适当的时机潜入。

潜入后，他的眼睛紧盯着出口，十秒钟的时间足够他产两枚卵了。尽管被强行驱逐了出来，雌性牛犁仍然留在附近，冒着激怒宗噪鸟的风险观察它们的反应。时机至关重要，如果太早产卵，它的卵就会被发现并被销毁。如果产卵太晚，它的孩子可能会被遗弃在巢里，死于寒冷或饥饿。

鸟巢的生活重回正轨，宗造鸟夫妇一贯重视床上用品的清洁，在两次喂食的间歇定期做家务。为了避免污染，夫妻俩将雏鸟的粪便清理到巢外。

雏鸟在开始飞行之前仍然面临着诸多危险，父母的经验是成功度过这一阶段的重要因素。筑巢是一回事，选择位置是另一回事。这对宗造鸟夫妇无意中把巢建在了地面捕食者能够看到的树枝上。泰加西矮而笨拙，身长不到1.5米，不太擅长攀爬，但雏鸟的诱人气息刺激了它的味觉，很可能促使它前去冒险。泰加西想方设法，费尽心力地把自己挪动到树干上。这只蜥蜴已经被另一种爬行动物盯上了，它就是巴塔哥尼亚林栖蛇，或称巴塔哥尼亚绿油蛇。但现在这个体型比它大得多的家伙正专心致志地捕猎。

蛇先按兵不动，等待着他的机会。他贪婪地紧盯着现场。一刻也没耽搁，蛇径直冲向鸟巢，而泰加西则为自己感到羞愧，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了。绿油蛇同样不太擅长攀爬，但他决定放手一搏。

虽然这个鸟巢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这些土坯房依然是宗噪鸟适应南美草原潮湿的生态系统的成功案例。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建造鸟巢，鸟儿们还是将其弃用，它们将在来年修建新的巢穴。旧的鸟巢将成为其他动物的避难所，而后化为尘土，被大自然回收。

尽管这种动物一直是被残酷猎杀的对象，但它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移山填土建造洞穴。它最喜欢有遮盖的地方，洞口朝南，隐蔽在树枝下，想挡住不受欢迎的访客。但山坡上众多的出口暴露了它的存在。

黑色的大鼻子，镶着白边的耳朵和斑马纹的脸，他的身份确定无疑了。这种哺乳动物主要在傍晚和夜间出来活动，不出来的时候，他喜欢和家人一起在巨大的洞穴里享受生活。这种动物身体强健，四肢壮实，非常适合地下生存。它的身体构造让它能够挖掘松软的土寻找食物，并在地下不同深度建造巨大的住所。在洞穴外面，雌性獾和它的幼崽们正在积极地清除身上的虱子，毫不避讳邻居们的目光。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獾不是又大又臭的毛球，它们其实很注重个人卫生。獾通过气味标记这个固定的程序来识别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某些地方，宗族成员可多达30只。

欢宝宝正忙着和妈妈一起玩耍并翻找地面，欢爸爸要出门工作了。这天早上他正忙着清理一个洞口，他总是担心家人的安全，一直在努力修缮和扩建洞穴。随着这地无数个出口的建成，这个庞大的地下领地的复杂出入系统也即将竣工。

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在家里，獾都会被扑面而来的强烈气味所打扰。它像蝙蝠一样，视力很差，必须依靠极其发达的嗅觉才能前行。獾的洞穴修建在松软的、排水良好的地面上，建造之初的洞穴长宽均为10至15米。建筑内的不同房间里覆盖着树叶和草，由迷宫般的隧道相连接，入口也用作紧急出口。整个洞穴属于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扩建成一座地下城堡。一个巢穴大约有40个房间和100个出口，面积可达2000多平方米。獾是令人敬畏的挖掘能手，在一生当中能为自己的家园清理40多吨土。獾很乐意把自己的房子给那些不会盖房的动物们使用。如果他的堡垒里还有房间空着，他会将其免费开放。忙碌了一天后，雄性獾要出去打猎了。蚯蚓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但不幸的是，由于集约化耕种导致土壤贫瘠，蚯蚓在各地都已经非常罕见。獾喜欢独自漫游，以免被发现。獾将鼻子迎着风，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嗅觉和听觉，继续四处探查。

作为机会主义杂食动物，这只鼬科动物会吃掉所有吸引它黑色大鼻子的东西，蘑菇、软体动物、两栖动物、蛇、昆虫、植物、鹿禽，甚至是小型啮齿动物。这一次，一只鼹鼠丢了性命。其他森林居民看着它悄悄地从栖息地边缘经过，他们很清楚它作为保护伞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獾在四处采集食物的时候，它也在调节种群数量，让更多的动物和植物物种共存。

通过深挖土地，獾使土壤通风并使其恢复。獾的爪子会决定种子是发芽还是休眠，这项技术它掌握得游刃有余，森林里的所有居民都从中受益。

獾经常被人类追踪到洞穴里猎杀，但它仍在等待人类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休战信号。河狸堪称哺乳动物当中的土木工程师，它的洞穴不但适合自己居住，还改造了周围。

0: 围的环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洲还有一种啮齿类动物也曾遭到人类捕杀，濒临灭绝，但最近他们又回到了乡村的河流中，继续他们的建筑工作，维护了生物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由夹杂着水稻的大片泥炭沼泽、高沼地以及森林组成，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因其位于水中的木质建筑而出名。虽然它主要在夜间活动，但在美丽的夏日黄昏或清晨时分，岸上的邻居也会看到它出现在其住所附近。对于这只河狸妈妈来说，一天是从精心的梳洗开始的。这一细致而复杂的仪式能帮他除去身上的虱子，还能从肛门腺中获取河狸香。这些两栖啮齿类动物用这种有气味的油性液体来使皮毛防水，并标记领地。对于一只重达35千克的食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比上班前吃一顿丰盛的蔬菜更惬意的了。

降雨迫使河狸必须定期维护和修理水坝。对于这只去年出生的小河狸来说，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水利工程技术付诸实践。

他的工作是在大坝顶部编织树枝，然后用树叶、石头和泥土组成的紧实混合物填充剩余的空隙。第一个水坝修好后，年轻的河狸转移到下一个水坝。河狸沿着水流建立的领地包括十多座水坝，这个水利综合设施确保了洞穴的安全。在对池塘的巡视过程中，河狸寻找着异常的水位变化。只要稍有怀疑，建筑师就会启动门牙采取行动。树是河狸最喜欢的食物和建筑材料。虽然这种啮齿类动物不能像伐木工人那样重

重新种植砍伐的树木，但他已经学会与柳树、白杨或桦树等特定物种共存。一旦被砍伐，这些树种会从树桩上重新长出大量新芽。当年轻的河狸独自继续修理时，成年的雄性河狸带着食物朝洞穴走去。河狸拥有蹼足，是杰出的游泳选手，它有力的尾巴既是方向舵，又是螺旋桨。之前雌性河狸产下了四只幼崽，在它哺乳时，雄性河狸和年轻的河狸轮流给它送来食物。小河狸已经能站稳了，它们现在要求更多的空间。出于对后代的关心，雄性河狸会耐心地将房屋内部重新布置。洞穴建在岸边，就像一个军事堡垒，是一对终生相伴的河狸的家。他们在这里躲避入侵者和恶劣天气。河狸每年会产下2到4只幼崽，幼崽长到2岁后会离开，去组建自己的家。雄性在洞穴的一侧修建了一个可以开合的出口，让幼崽可以游出来。在长辈们严格的监督下，他们第一次品尝了自由的滋味。河狸宝宝像软木塞一样漂浮着，它不会潜水，也不会淹死，但可能会因为划水兴奋地过了头，游到哪根树枝后面就迷了路。几年前，这对河狸在河岸地区定居，这是一片紧挨河床的森林，这并不是随机的选择。他们首先必须确定这条河里有永久流动的河水，环境中长满植被，能供他们的后代生活很多年。河狸在陆地上非常笨拙，所以喜欢长时间谨慎地待在水中。河狸总是贪婪地寻找细嫩的树枝，它们在河岸上建造水道和滑道，以便可以到达并往返于其领地的最偏远地区。这些用爪子和牙齿挖出来的沟渠直通各个池塘，有时会到达距离主河道130多米远的地方。河狸是个工作狂，他一起床就开始修剪树木、维修洞穴、建造或修理水坝。这种啮齿类动物通过不断啃食绿色植物来补充持续消耗的热量。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两只河狸每年要砍伐100多棵树木。

河狸是令人讨厌的物种，还是值得尊敬的工程师？河岸边上，邻居们似乎已经得出了答案。自从这对河狸夫妇来到河的这片区域，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已经建立，每个物种都可以充分利用它。

无论是在水下还是在水上，这种啮齿动物建筑师都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它使自然达到最佳的生物多样状态，并展现出极其成熟的生态管理理念。

0: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这天早上，小河狸正忙着收集蕨类植物来给家里更换被褥。雄性河狸无意中得到了一对麝鼠的帮助。麝鼠的外形与河狸相似，但体型较小，长着长而滚圆的尾巴。只要这两只美洲小表亲帮忙做家务，不侵占它的生活空间，雄性河狸就可以容忍它们的存在。麝鼠被带到欧洲是为了获取其皮毛，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鼠，而是适应了半水生生活的大型田鼠。由于麝鼠在白天活动，而河狸基本上是夜间活动，这让它们能够始终密切关注其领地的情况，

对射鼠来说，这座小屋是他们的福地，是一个可以躲避恶劣天气的和平港湾。河狸充当大哥，保护他们抵御捕食者。

雄性和狸鸣哨结束了游戏时间，他让到一边，好让小河狸离开。小河狸长到足够大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熟悉周围的环境，从餐厅开始，在那里学习河狸家的礼仪规矩。这只年轻的河狸跃跃欲试，在小河狸中总有一个胆大妄为者，想要提前探索世界。但周围充满了捕食者，比如狗、狼、狐狸或是鹰。

这是警报的声音。小河狸不由自主地回到岸边，在哥哥的保护下，他被带到位于池塘另一边的餐厅里。

0: 最早的北美居民对河狸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工地的巧妙构思惊叹不已，称他们为会说话的小兄弟。小河狸睡觉的时间到了，等最后一只回到洞穴，年轻的河狸会暂时堵住那个无需潜水就可以离开的出口。河狸的洞穴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它伫立在水塘中，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多种物种围绕着这个系统生存。这是一位动物工程师雄心勃勃的作品，他修理河道以安顿家庭，享受安宁的生活。獾、巢鼠、河狸或棕噪鸟这类动物建筑师的特点是，它们能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建造。这些动物为人类的艺术、技术以及建筑提供了灵感，直到今天，它们还对地球保持着忠诚，还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6: 吧。干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河北清县的河碗子到底有多少种口味？
1: 哎，真的，它会炸哎！
0: 一天能卖出300多只的熏鹅，制作起来有什么独家秘方？
2: 别晃！
0: 什么样的鱼宴美食需要五口大锅齐上阵？
3: 大白鱼，哎呀，
4: 大丰收啊！这是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的非遗美食。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其中有不少美食的制作技艺历经几代人的传承而保留至今。在一代代美食匠人的不懈努力下，他们被打造成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碗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成为河北青县宴席上的明星？
2: 三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劲儿来，滋儿滋儿的。
1: 在福建南平制作熏鹅，竟然要撒特别多的辣椒粉，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
1: 黑龙江黑河，高鱼之地，物阜民丰，这里制作鱼肉美食的技艺会有多震撼？
4: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1: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领略各地非遗美食的绝妙好滋味。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守一方天地，传一项技艺，每一种非遗美食的背后都有着非遗传承人不懈的坚守和辛劳的付出。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非遗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在青县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碗子不成席，这个碗子就是当地非常有特点的美食河碗子。在青县，老人过寿，新人结婚，孩子满月，在这些宴席上，河碗子必不可少。
6: 米粉肉哪次来都点，我吃了5-6年了，配着蒜吃，哎，简直是绝了。
7: 没有碗子是不成席的，3天不吃，哎，感觉有点馋的，我肚子里馋虫。
8: 最少吃3碗。
9: 经济实惠又解馋，肥而不腻，就让你有一种享受。
10: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美味。
11: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
12: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
13: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
1: 曾经的河碗子大约有20多种口味，发展到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多种口味了。在传承河碗子的老味道，拓展新味道的路上，有一个人不得

0: 那就是程德新。一说到喝碗子，他是滔滔不绝。
1: 咱这个喝丸子组成了八个弯以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西面，做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有生皮肉，还有瘦皮肉，还有裹肉以后制成馅儿。过去这个西面上只要是有素的东西，就是八片。所谓四点八碗呢，四平八稳，平平安安的把这个事儿办过去。三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音儿来，滋滋的，呵，这是非常的美啊。
0: 在青县，河碗子是一系列美食的统称。河碗子里有100多种美食，其中虾酱扣肉、红烧排骨、桂花肉、黄焖鸡等都是点单率极高的几种美食。除了这些，河碗子里还有一对明星兄弟，桌桌必点，让人吃了就难忘。他们就是米粉肉和扣肉。程师傅说，这两种美食也许名字和其他地方的美食相同，但是从选材到制作却全都不一样。
1: 前头和后头之间的那块肉，
2: 非常的均匀，有肥有瘦，
1: 分开它的部位，咱们做一个菜。
2: 这个不就是一整块肉了吗？再怎么给它分割呢？
1: 你看它上半截脂肪厚，就适合做米粉肉、酱肉。扣肉的需要瘦一点的，下五花呢层次分明。
2: 哎，还真是，
1: 看了，你看五花三层，
2: 五花三层，这个对比就很明显。
1: 对对对对，
2: 上五花和下五花。
0: 上五花肉肥多瘦少，油脂丰富；下五花肉则是标准的一层肥一层瘦，肥瘦均匀。程师傅用油脂更饱满的上五花肉做米粉肉，用肥瘦均匀的下五花肉做扣肉，这样分配是他经过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
1: 这个呢，咱们可以下锅煮了。
2: 下到这个，
1: 哎，油锅里水里头，咱们再下料，葱、姜、
2: 大料。桂皮一大勺，料酒入锅，
1: 要凉水下锅，便于使它这个肉中的血物啊，都激发出来。
0: 将下五花肉块下入冷水中，加入葱、姜、八角、料酒等，炖煮4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里，程师傅又开始用上五花肉制作米粉肉。
2: 这时候我们就来处理这上五花，
1: 宽度大致上在10公分。
2: 这个吃起来挺过瘾，那么大块，您能吃几块啊？一般？
1: 哎呀，我那么一块就可以，
2: 一块就顶住了，是不是？大概一个碗能放几片这样的肉片？
1: 过去呢，因为就是八个人，不能多吃。
2: 哦，
1: 那时候物资匮乏，你多吃了，别人没了，就一人一片。
2: 不是说我只能吃一片，
1: 对，
2: 是我就只可以吃一片，
1: 对对对。
2: 那比如说我不吃，您帮我那片吃了可以吗？
1: 商量好了可以。
2: 啊，商量好了，我们私下商量商量。
1: 多点排骨，
2: 2根，排。
1: 对。
2: 需要加些什么料？
1: 加酱油，
2: 提味儿的。
1: 对，上色提味。
2: 上色。
1: 哎，咱们再加点黄酒、糖色，用这个白糖啊炒制的，再切点葱姜，抓匀了，把那些料啊都抓进去。
0: 切好的肉片放入碗中，剁好的猪排骨也加入其中。往碗里加入酱油、黄酒、葱末、姜末等调料去腥上色。米粉肉自然少不了米粉，但程师傅制作的米粉要带有一定颗粒感，这是为什么呢？
1: 加个5-6瓣大料，把它炒干，大米里有水分。
2: 这手慢了，它这会糊哎，我发现。
1: 对。
2: 颜色出来了，而且它有一点点被炒碎了，
1: 对，
2: 对吧？嗯，已经嘎嘣脆了。
1: 对，酥脆了。
2: 米给铺平哈，
1: 把它摊开。
2: 感觉跟中国功夫有点结合的意思，把布得扎好。
0: 用碗壁来回碾压炒制好的大米，要把大米碾碎成颗粒状。腌制好的五花肉和排骨和米粉混合搅拌，米粉吸收了油脂，与五花肉、排骨紧密贴合在一起。这时，将五花肉片在碗底码放整齐，再放上排骨后，一碗米粉肉便可以上笼屉蒸制了。在蒸制的时间里，锅中炖煮的下五花肉也要迎来它变身的时刻了。
1: 把上的水分擦干，下面咱水肉它得热，咱得抹这个糖稀，麦芽糖。
2: 麦芽糖。
1: 对。
2: 现在刷第二层。
1: 对。好嘞。
2: 这样就可以了哈。
1: 对，咱这个肉皮松香，为什么要搁漏勺了呢？油要爆，

0: 们嘛，
1: 对，
0: 还是
1: 咱们用一个这个冷烧，
0: 挡着刀的盾牌，
1: 对对对对对，加油啊！
0: 哦，还行还行，
1: 看着它会出现噼啪的响声。
0: 这个油温大概在多少？
1: 180度到200度，听见的这个响声啊，不大了，特别均匀了，它那个基本都差不多了，
0: 可以起锅了。哎，真的它会炸！
2: 将炖煮好的五花肉从锅中捞出，擦去表皮的水分，刷上麦芽糖浆，待晾干后重复一遍，这是给五花肉上色的关键。五花肉下到油锅中，附着在肉皮表面的糖分变成焦糖色，肉皮也因骤然失水而紧缩，形成褶皱，这样五花肉就穿上了虎皮装。要想虎皮更加明显，还需要把炸制好的肉块放回炖肉的汤中浸泡。通过浸泡，五花肉的肉皮充分吸收水分，逐渐回软，虎皮纹路就更加明显了。
1: 来一点点白纸，
0: 白纸来一点。哦，你那一点点是
1: 这
0: 么一点点，
1: 对对对对，
3: 把它煮出香味。
0: 这煮个多久呀？
1: 煮几分钟就可以，一勺奶油汁。
0: 哦，瞬间变色了。
1: 对对对，干黄酱半勺。
0: 干黄酱，哎，这个酱色就重了。
1: 对，成为一个混合的酱香味。
0: 颜色在逐渐发生改变。
1: 再加一勺黄酒，
0: 盐和糖，收个尾就可以了。
1: 对，
2: 将白芷、香叶、花椒等调料放入猪肉汤中炖煮出香味。然后将调料捞出，按照程师傅的独家配比，在调料水中加入南乳汁、黄豆酱、面酱、酱豆腐、黄酒、盐、糖等调料，继续熬成一锅浓郁的调料汁。
1: 这叫碎料点斧头嘛，味的美观。这个搁四瓣，
0: 四瓣，再来一点姜片铺到中间，
1: 再放上，
0: 再一盖，哎，中间包个馅儿，一勺汁儿，
1: 对，慢慢
0: 刚刚好，来喽，上笼屉，好。
2: 将肉块切片，在碗中码放整齐，垫上碎肉，放上姜、蒜和八角增香，再淋上程师傅独家秘制的调料汁，扣肉也可以上笼蒸制了。米粉肉蒸一个半小时左右，鲜香浓郁；扣肉蒸一个小时左右，醇香可口。这就是让沧州青县人引以为傲的河丸子。备受青睐的成记河丸子被列入了沧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美食河丸子是河北青县人的舌尖挚爱。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武夷山市，位于南平市北部，它保存着地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最典型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在武夷山，美景与美食皆不可辜负。

0: 食排在武夷山美食必吃榜的首位。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先要认识一个人。
1: 我叫徐丽妹，是武夷山人村的鹅姐姐。我是从小养鹅，所有的鹅的习性我都非常的清楚，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这个鹅姐也不是白撑的，不仅是养鹅养得好，生鹅也做得好。
2: 哟，鹅姐，帮我抓鹅了。
1: 这个鹅不是很好抓的哦，你看看哦。
2: 哦，比较野。
1: 哎，对的。哎，
2: 确实不好抓啊，鹅姐。哎呦，毛关天了，这毛扎都关天了啊！咱俩这么抓不行吧？
1: 而且搞个神器吧。
2: 有啥神器啊？确实就像鹅姐说的，这个鹅的这个天天放养啊，所以说它这个野性比较强。嗯，钩子是吧？
1: 啊，对啊，看那最白最大的钩子了啊。
2: 二姐，你去前面堵他，抓鹅小能手，怎么抓不着鹅呢？
3: 哇，这小伙子可以，哦，有体力。

0: 行吧，这鹅，
1: 这个行吗？这鹅，
2: 这个呢是非常好。
1: 那咱挑鹅一般怎么挑呢？
2: 首先挑健康的，
1: 健康一点啊，
2: 像这种你看，咱们抓都抓不到，它是非常健康的。
1: 对，跑的太快了。哎，
2: 对啊，羽毛它长了这么大，
1: 证明它可以做菜吃了。
2: 对，如果是它羽毛这个翅膀膜还没有长的话，就太嫩了。
1: 啊，是是是。
3: 在武夷山，有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足以看出当地人对鹅肉美食的喜爱。要想制作鹅肉美食，只有鹅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宝藏级食材。要想收获这个宝藏级食材，没有点矫健的身手还真不行。

0: 小心啊，我姐。
1: 哇，这个好。
2: 这什么树啊？这是。
3: 这个叫桂叶。
0: 那也挺香的，它不像那个薄荷那种特别凉那种，它是很清香的味道。
1: 是的，
0: 我发现你这上树这身手挺矫健的，小时候就爬树啊。
1: 小时候农村长大的孩子们爬树不是很正常。
0: 你小时候有多矫健，给我形容一下呗。
1: 我以前爬那种竹子，
0: 爬竹子
1: 不要楼梯，
0: 哎呦，
1: 就爬上去了。头往前看，不要看楼梯，脚不要倒了。
0: 好好好好好，
1: 你那两个大枝拔下来。你这么高的人，你这样
0: 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大姐扶稳点扶稳点。
4: 娥姐口中的宝藏级食材就是月桂叶，月桂叶味道清香，是当地人制作肉类美食必不可少的调料之一。有了鹅，有了月桂叶，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武夷山的非遗美食熏鹅。娥姐制作的熏鹅一天能卖出300多只，一年就是10万多只。如此受欢迎，到底有什么独家绝技呢？
1: 那第一步就是焯水。
0: 第一步焯水了，
1: 这个稍微整一下，要把它这个脚给它
0: 弯回
1: 弯过来，对，
0: 就是盘起来呗，
1: 对，盘起来，
0: 跟盘腿一样，
1: 对，夹住下去它就
0: 一个整体了，就是
1: 定型了，
0: 定型了哈。
1: 好，这个淋下去它一下就鼓起来了，
0: 哎，感觉毛孔都张开了，是吧？
1: 啊，鼓起来了，
0: 这实际上也是热胀冷缩吧？
1: 是的，嗯，给它出洞入味，
0: 入味啊。哎，娥姐，你小时候养鹅，跟我们讲讲呗，怎么养的？
1: 小时候呢，我家里比较穷，嗯。然后家里父母亲养几只鹅，就是为了这个下蛋贴补家用。所以我跟鹅打交道完以后就知道这个鹅的习性。刚刚开始养鹅的时候是卖不动的，嗯，后面就想试一下，哎，能不能把它做一个这么美味的熏鹅出来？
0: 哎，结果就做。
1: 哇，这一做，这个当时就想着，哎，我一天可能卖个30只就好了。那时候心想，卖个30只就好。
0: 没想到300只。
1: 哎，没想到到现在，对。
0: 所以您这个娥姐的名号是这么一点点被叫响。
1: 这个是真的，我很自豪的说。
4: 娥姐说，先卤后熏是制作熏鹅的必要流程，一锅好的卤水是决定熏鹅美味与否的基础。娥姐的卤汤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现在把鹅油拿过来，先
0: 鹅油，这个是吗？
1: 对，
0: 这鹅油你怎么炼出来的？这
1: 鹅油是通过非常多年我们这个就是卤汤，老卤汤上面一层飘着飘着飘着飘了，然后就每天打一点打一点，汤汤汤，就用这个茶来调制。
0: 这得炒到什么程度呢？
1: 要炒到冒泡，把我们的大料倒下来。
0: 大料，
1: 老卤汤，
0: 老卤汤倒里边。哎呦，
1: 这个老卤就是我们开始创办做这个熏鹅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完，明天就会把这上面一层油给它留起来。
0: 所以这汤能循环的用。
1: 对对对对对。
4: 用鹅油炒糖色是娥姐制作熏鹅的第一个秘方。卤汤滚开，放入整鹅卤制。娥姐说，她家熏鹅之所以好吃，还有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撒辣椒粉。
0: 哎，等会儿，这么多辣椒啊？
1: 对，
0: 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不像四川湖南的呀。
1: 我们这里是福建的北面，
0: 闽北。
1: 对，
0: 要闽北。
1: 他那个不吃辣椒的地方是叫
0: 闽南。
1: 闽南啊，我们从南平地区到这边，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
0: 哎，吃点辣椒舒服。
1: 潮湿。

0: 它这个辣椒会排汗，这个味道才是正宗的味道。
1: 卤好的整鹅要撒上鹅碱秘制的辣椒粉，直到卤鹅的表面完全布满红色为止。接下来就要到熏制环节了。
2: 这熏咱用什么熏？
3: 茶叶、
0: 糯米。
3: 对呀，这维香的茶叶，对不对？今天采的这个桂叶，这个是晒干的。
2: 然后要这个糯米，
3: 为什么要用糯米？糯米比我们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米，它会更香啊。那咱们这个属于干料是吧？啊，对，这干料跟那个卤料都是您自己研究的吗？是，现在全部都是我通过自己这几年研究出来的。早期不是这样的，
0: 早期不是这样的。
3: 最早的话就是比较清淡，从农村老人那里学来的，然后后面我又跑到城里来学，当时师傅教的有20几款料。
0: 但是我们做这个熏鹅一定要清香一点的，卤料太多不行。
3: 然后我自己就今天剪一样，明天剪一样，后天又剪一样，剪了后面剩了十几样，味道出来了。
2: 哦，
0: 所以师傅教您的是20多种料，然后您发现十几种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3: 对对对对对。
0: 哦。
3: 鹅
0: 油、糯米、茶叶、干月桂叶入锅加热，整鹅架在上面，再淋浇少许鹅油，随着不断加热。 熏料产生大量烟雾，烟雾蒸腾缭绕，其中的芳香物质逐渐附着在鹅肉表面，盖熏至5分钟后，沿着锅盖的缝隙撒上一圈米酒，赋予熏鹅一层米酒的香气。哇，这么辣！ 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啊，是特别爽的那种啊，能够品尝得出来这个熏鹅它那种烟熏过的那种味道，
3: 好香。
0: 这个超爽。
4: 蓝谷熏鹅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徐丽妹会一直用心将这门传统的老手艺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 让这道独特的家乡风味代代相传。而在北方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也有一道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非遗美食。如果说熏鹅的标签是热辣，那接下来的非遗美食，它的标签就是豪横。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 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要想探寻当地那道非遗美食的制作奥秘，味道调查员先要跟非遗传承人张凤民大哥会合。
5: 张大哥，
6: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走喽，
5: 走喽。
0: 张凤民制作的五大连池矿泉鱼，被列入黑河市第8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水质极佳的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6: 大白鱼！哎呀，
5: 大丰收啊，这是。
7: 这鱼是咱这湖里头是最好的，最高贵的。
5: 这是花鲢，
7: 白鱼，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5: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6: 可多了，三花五螺十八子都有，鞭花、鳌花、鲫花，
7: 这就是三花。
6: 对，五螺、胡螺、铜螺，那多了。
7: 哎呦，这有两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
5: 又来一条。
6: 我这跑，当然有。
5: 看这个大不大？哎呦，好大呀！这小子太大了。
6: 这家的十七八斤。
0: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鱼？
5: 我从小就打鱼，
0: 我小啊，
5: 几岁那个时候？
6: 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16、17、16就跟我爸打鱼。
5: 哎呦，这都多少年了？
6: 对，
0: 嗯呐，
6: 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
0: 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耐啥的，搁家里就坐吃了。
6: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5: 太多了。
0: 满满一船的鱼。 有白鱼、花鲢、鲤鱼、鲫鱼等等，收获颇丰。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朋友聚会，用铁锅烹制的鱼肉美食最受众人欢迎。
6: 你看咱这镇上。

0: 锅。
1: 哎呦，五口大锅。
0: 对，咱必须得做条大鱼，20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1: 看这鱼肉，
0: 这得改刀，
1: 嫩。
0: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吃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完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咱准备下油，添火烧锅。
2: 重十多千克的花莲，肉质紧实，富有弹性。张大哥将花莲斩成两段，打上花刀。他说：“东北人炖鱼可是有秘方的。”
0: 我教你怎么炖鱼。
1: 抓什么？
0: 辣椒、
1: 辣椒、
0: 八角、
1: 八角，
0: 是对，多搁两个
1: 啊，多搁两个。
0: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啊！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哎呦，搁点咱家这个酱，
1: 再加点酱。
0: 对，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了。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1: 好，
0: 一扔崩一身。
1: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0: 对。好
1: 好，
0: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哎，这家嘎嘎香啊！
1: 嘎嘎香，这能行？
0: 炖熟了，对对。
2: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五月或六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莲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莲，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0: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个，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1: 我得来一刀。
0: 那到了，
1: 感受到它骨头了。
0: 是是，我给我了。
1: 大哥这手法真快啊！
2: 鱼肉拍上淀粉。入锅油炸，一味定型，二味激发出鱼肉的鲜甜。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咱这里头有寓意，
1: 啥寓意啊？
0: 里头搁上排骨，啊，它鱼肚里有收获，
1: 啊，肚子里有收获，
0: 丰收嘛，排骨嘛，
1: 年年有余，下排骨。
2: 油炸后的排骨塞入鲤鱼肚子里，使鲤鱼在鲜香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肉香。
0: 红烧的东西你不得炒糖色吗？加油，倒一半，
1: 倒一半，
0: 对，
1: 好，一半酱油。哎呦，下锅了。
0: 哎，这鱼太大了，
1: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大哥忙左忙右，太快了，我都跟不上它了。
0: 你有点懵，
1: 灶台上给整蒙圈了。
2: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小杂鱼，它们个头虽小，却十分鲜香。有了大酱调味，地道的东北味道弥漫开来。五口大锅，热气腾腾。加炖花莲，红烧鲤鱼，清炖白鱼，鱼羊鲜，酱爆小杂鱼陆续出锅，美食大餐上桌了。
0: 啊，动筷吧。
1: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0: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吃风鱼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你再结合鱼丸一吃，鱼丸
1: 咸鲜味十足吧。
3: 东北还有一句话，多吃鱼健康又长寿。
2: 美食承载着人们的情怀与记忆，用传统方式捕捞的五大连池矿泉鱼是大自然的馈赠。张大哥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法制作的鱼肉佳肴，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味道，彰显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新师傅在坚守老味道的同时，还在研发创新，想为何婉子的大家族再添新成员。徐丽妹大姐在坚持熏鹅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想再制作出更多的其他鹅肉美食。张凤民大哥用一袭传统的鱼宴，展现着东北家乡的丰富物产。美食制作者们面对大自然的馈赠，仔细甄选，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一道道家乡人喜爱的美食，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好味道。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8: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气。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人子最初长什么样，一撇一捺之间藏着古人怎样的天地观。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

0: 五千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千手起舞的先民形象，浑圆头颅，轻垂发辫，身姿同步踏歌而动，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书写的人字。一撇舒展，一捺支撑，彼此依托，方能稳稳立身。这便是祖先依托汉字留给后世最直白的人生注解。古人素来以自身躯体为标尺丈量世间万物，以自我认知为镜像体察天地大道，这份源自肉身发自本心的朴素哲思，尽数沉淀在一个个汉字之中。以人字为起点，祖先又衍生出多少以人为核心的汉字，去书写他们的生活、礼俗与理想。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敬请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

0: 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时，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0: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它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

的人还更像一些。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它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君无私利，万里自身住，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
包含着丰富

0: 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如何给大字添上一笔，就能造出完全不同的新字？
0: 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立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在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在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他出使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

0: 以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代首；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竖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立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姿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立；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加簪成年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加簪成年扛起责任，仅仅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会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 那如果是侧

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尸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指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出来头，再出来身体的其他部分。人们抓住了头的这个特点，把它寄托在了圆字的身上。因此，圆就由人的头部引申为了起始、开始的意思。比如我们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谓一元复始，就是指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宇宙间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会把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它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它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

0: 更强调在空间上头是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为何用手指、手掌和手臂来丈量世界？
0: 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间到另一边手指间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以此为参照系、为锚点，再拓展出去，身体和世界持续产生可以预期的互动。因此，世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正是通过身体这个活的尺度被确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模糊不精确的度量单位，在先民那里却是最为可靠的。在这种由自身至世界的投射中，承载内涵最为丰富的仍然是天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由人之顶转指物理世界之顶，它还可以喻指精神世界之顶。古人对天有着极高的信仰，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通天祭祀，还是夏商周以降的天命观念、天子称谓，都彰显着古人精神世界中天的至高无上。人的活动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顺应了天理。人的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依托感天而生的神话建构。但是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天被视为终极权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投射。它代表着古人对终极价值、理想境界的追求。也正是植根于这份文明源头的信仰，发展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时候的天不仅仅是指头顶的苍穹，也不再有强烈的天神天地的神话色彩，而更多的代表着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知。
0: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家字了解到古今的房屋结构演变的？从父母到兄弟，汉字是如何串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的？敬请关注自得。

0: 奇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人立于天地之间，沐浴着日月的光明，经历着风雨的洗礼，享用着大地的馈赠，接受着江河的滋养。天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宇宙规律的化身。而人以智慧体察天道，以行动顺应自然，既不妄自尊大欲为自然主宰，也不卑躬屈膝甘为被动的依附者。宋代大儒朱熹，他认为人的所有思考、所有行动都是和天融为一体的，就像鱼和水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与人就好像人字的字形，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能站得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彼此依存，相互成就，才能在天地间维系长久的平衡。人与天也好像天字的字形，自由发展的人向外投射，主动担当，才能弥补自然不够完善之处，让人与天相得益彰，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人和天的共生之道就藏在这文字的奥秘之中。当现代社会的喧嚣渐起，愿我们依然还能汲取这份透露在文字中的古老智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1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

0: 莫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1: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2: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0: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调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夏天的标配呢，就是空调、WiFi 和西瓜，尤其呢是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11: 这就开始吃了吗？
10: 对，上来我们就先吃吧，先来分享美食。我拿一样最小的，你选择的是黄色的。哎，史晶老师，您选择的是红色的。
11: 哎，嗯。
10: 真
11: 口感是什么样的？
10: 是，您尝尝。
12: 清甜的味道。
11: 我这是蜜甜，
10: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哈，您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11: 太多了啊，数不胜数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咱们国家有两个比较独特的反季节西瓜的产区，一个是在海南，一个是在云南。那在大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西瓜长得非常的好啊，能够在冬日给我们运送这种新鲜的西瓜，特别是就是麒麟瓜，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它不是那种我们讲的非常浓的西瓜红，它是那种略带粉红色的那种感觉。哇，那个质感非常的棒
10: 啊。上海和河南都有种植。
11: 对，那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这是文丽老师的专长了，是吧？
10: 对。
11: 至于说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夏天的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10: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史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12: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
10: 哦，
12: 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

0: 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1: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十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就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童年特别开心快乐的记忆。
2: 是的，是的，那当时，甚至连电冰箱都没有啊，
1: 就是
2: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电冰箱都很少见啊。那最初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1: 嗯，啊，在井里面有井，
2: 有，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1: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2: 甘霖，
1: 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2: 对，
0: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1: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2: 啊？当然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因为西瓜嘛，它的原生地是在哪儿呢？它原生地是在非洲啊，我们今天认为就是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这个区域是它的一个原生地。你就想它的原生地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呀？
1: 那干旱，
2: 干旱，日照强烈啊，雨水不是特别多，那是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一个优质的西瓜，它要产出大概也需要一个接近原生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当然了，我们国家啊，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的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
1: 对
2: 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1: 肯定甜。
2: 对，
1: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2: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啊，甚至说华北区域的大部区又成了这个西瓜的一个主要的产区啊。那这个时候还是光照强、温度高啊，加上这个适当的雨水供应，就会让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甜。
1: 那其实我们在吃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数哈都是在享用它的这个口感味道，那要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吃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这个西瓜里头它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水啊，水分含量高，肯定能补充水分，我们就解渴。另外呀，这个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就是说它解渴呀消暑的作用非常好。那除了补水之外呢，西瓜里边还会含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

0: 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嗯，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1: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

0: 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嗯，如果我们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0: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那么有一些研究啊，就给出来了，说人要缺水，如果缺到我们体重的2%，我们会觉得口渴尿少。如果缺乏水分到我们体重的10%以上，就会出现烦躁，然后血压的降低啊，体温的升高啊，还有我们皮肤弹性的下降。如果缺水到我们体重的20%以上，那就可能引起死亡。
1: 哦，这么严重啊。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3: 落炭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0: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4: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3: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乔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0: 对，咱们说这个瓜在夏季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大家又特别喜欢。那么这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那么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物，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啊。
0: 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 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瓜啊，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切成这样的一样，或者是切成长条的一样。

0: 腰，那个长条的衣腰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洗脸。
1: 吃完之后脸也洗干净了。
0: 对，但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创意的吃法特别的多。哎，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大厨来学两招。

0: 得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这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啊。当然虽然说他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的物质，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葫芦素远比苦瓜素要危险得多
0: 啊，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吃到苦味的黄瓜或者是苦味的瓠子或者是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啊，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啊，不可惜啊，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啊，这

0: 这个划得来啊、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的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1: 哦，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0: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啊，并没有像葫芦素那么强啊。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啊，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而不是它的苦味。
1: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2: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1: 哦，真是哈。
2: 对，然后在我儿子两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开，
1: 可以缓解苦夏。
2: 我儿子我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他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油，你这么棒，对对对，我说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七八岁了都不能吃，你才两岁半你就能吃苦瓜，跟鸡蛋炒在一起。第二天又跟他说，今天还吃一次好不好？他说可以尝尝，用那个小小的里脊肉，小里脊肉给他炒，他就吃。从此以后就自然的觉得能接受这个味道，是一种天然的，就是天然，就是这个味道，吃了很有营养，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他还是爱吃苦瓜。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您经常和小朋友说这苦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那在诸多的营养元素当中，我们听起来最熟悉的就是维生素 C。那你像感冒了，那要多吃维生素 C， 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2: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 你说你还有这水当当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是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话，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 同时吃，那吸收率就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我们差不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哇，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 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他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 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1: 嗯，那就是夏天也是苦瓜最新鲜的时节，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一方面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另外一方面还有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营养素，这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营养素。
2: 是，
1: 嗯，我以前去佛山呢，知道有一家餐厅特别的有名，据说呢那里可以做出100多道不同的苦瓜的菜肴，我当时听到之后都惊呆了，我说就一个苦瓜能做这么多菜吗？我都不相信。但是刚才听完您这番介绍，我有点信了。那我们看一看大厨呢会怎么样来利用这个苦瓜做出美味吧。

0: 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丝瓜。其实说到丝瓜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的口感。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丝瓜呢，主要是它的口感很滑爽。这个滑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黏糊糊的那些东西。
1: 是，其实我可以切一下给你看，小
0: 金。好啊，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你看啊，我这样斜着切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孙老师给这给你，你看，小金这给你，你摸一下。
2: 就会有这个
0: 挤挤更明显
1: 更多，
0: 你看，
1: 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丝瓜就是像水美人一样，滑滑的嫩嫩的，
0: 它是拉丝，
1: 还有拉丝，
0: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粘液汁啊，这个粘液汁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多糖为主，它是属于胡萝卜的植物，当然同样它也有瓜氨酸。哎，这个瓜氨酸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胡萝卜植物很多瓜里面都有，西瓜里面最多，丝瓜呀都。

0: 瓜里面有，但是黄瓜里面少一点。瓜氨酸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有点长，叫氨基甲酰鸟氨酸。哦，
1: 完全听不懂。
0: 对，它是非蛋白质的氨基酸。你说什么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我们组成人体的蛋白质有18种啊，其中我刚才说的有一种叫精氨酸，精氨酸是非必需的氨基酸，什么来合成呢？就是瓜氨酸，就是它的前提，因为它不是组成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它也不是在植物里边，它也不组成蛋白质，所以它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最近几年研究的特别多的就是它的抗氧化功能，它的增强免疫力功能。所以说瓜氨酸也是个好东西啊。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大多数的瓜中呢都是富含这个瓜氨酸的。
0: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钾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里面，像丝瓜这样的一个蔬菜，它的钾的含量算是名列前茅这样的状态。那可以补充这样的一个钾元素，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平衡体内的这种钠钾的平衡，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是不是说人没精神的时候，没劲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缺钾了，也得适当的补充一些。
0: 如果真正的是缺钾了，不光是没有精神，它会出现麻痹，极度缺钾的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其实夏天我觉得人出汗特别的多，可能在排汗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元素也会随着汗液流出去。
0: 比方说钠元素和钾元素就会被排掉。
1: 所以你看这个丝瓜，一方面它补水，第二方面它能够补钾，刚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两大元素。所以还真的得多吃一点。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吃丝瓜，因为它有一种土腥味儿。所以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把这个土腥味儿啊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0: 对，我做的
1: 丝瓜，你肯定有高招。
0: 我做的丝瓜就没有土腥味儿。真的，我有诀窍啊。像我自己就是各种丝瓜都尝试过，最近我还迷上了这种丝瓜，我家里都做过好几次了。我把这种丝瓜一洗干净，把皮刨去，然后呢切滚刀块，热锅温油，就把瓜放进去炒两下，加一点开水，一定这个时候就要加开水，然后放一点点姜丝，这个时候呢就诀窍来了。我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放虾酱。
1: 这个鲜的
0: 虾酱就是炒出来以后呢，我就放点胡椒粉，这个炒出来，那个汤真的都非常鲜。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加点毛豆进去，这个就是帮助你再补钾，而且它也有一种蛋白质和一点脂肪在里面，毛豆本来口感也很好，跟丝瓜是绝配，这是一种方法。
1: 刚才呢，其实啊，何老师提到，要想让这个丝瓜呢既没土腥味儿，还营养丰富，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和海鲜搭在一起。那咱今天呢就看一看大厨会怎么做吧。丝瓜海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4: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下来呢，咱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冬瓜。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哈、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问：冬瓜是冬天的瓜吗？啊，老师，请您解释一下。
1: 这特别有意思啊！之所以叫冬瓜呢，那是因为它通常呢皮上覆盖着白霜，啊，好像是有那种冬天的感觉，而且它确实在冬天的时候特别耐储存。嗯，啊，你存好多好多的这个冬瓜啊，以备冬日之需，所以叫冬瓜。
0: 小朋友们都听懂了，谢谢史叔叔。好，其实啊，我们看这个冬瓜的肉，你看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水分也很多，
0: 而且多少还有一点黏的感觉。
2: 有
0: 那个黏的是什么？
2: 它这个黏主要是第一个是水分，黏的里面说白了这些胡萝卜科的瓜类啊，它都有糖分。

0: 还有一些多糖啊。当然这个冬瓜里边像维生素啊什么这个不是特别高，但是它这些黏液很足，水分很多，所以吃起来呢口感还是很好的。好多人说那我一个超重肥胖的人吃点冬瓜有没有减肥的作用，其实吃冬瓜它不会有减肥的作用，但是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首先它含水特别高，它的能量就比较低，哪怕吃这一块它能量都没有多少，而且你吃完以后呢它有一种饱腹感，因为它还有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果胶在里边啊，所以说你吃了冬瓜你再去吃别的东西你可能就吃不下多少了，所以对要减肥控制体重的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食物，
1: 可以用冬瓜来占地儿
0: 来占地儿。还有一些呢这种菜啊，只要你不是用太多的油去烹饪，你不做成冬瓜糖，你不做成甜品来吃，那么对糖尿病人、对高血压病人、对血脂高的病人它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它是适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你把冬瓜烹饪的烂一点，给它切得碎一点，其实给孩子，就是非常小的孩子，他还没有长牙，但是他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的。
1: 刚才您提到了鲜冬瓜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反而是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地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0: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你看，你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含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1: 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倾囊相授。

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0: 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取得怎样的战果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占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面对眼前深不可测的长江和长江南岸敌人密集的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派出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他们又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展开斗争？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将以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为线索，探究先遣渡江大队的英勇故事。同学们还邀请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开始了这次旅行。
1: 你们在看什么呢？
2: 我们在看渡江侦察记呢。
3: 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4: 这些战斗画面也很精彩。
1: 是的，是很精彩，它影响了几代人，老师小时候也爱看。哦，连环画渡江侦察记最早出版于1955年。它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大家被这群英勇无畏的侦察兵所深深吸引。半个多世纪以来，渡江侦察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
5: 那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吗？
1: 它就是根据渡江战役中先遣渡江大队的事迹改编而成的。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疑惑，当时百万雄师就快渡江了，为什么还要先派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先遣队冒险渡江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长江北岸一探究竟。
1: 这就是被称为天堑的长江。渡江作战意味着边渡江边打仗，在江上打仗，对潮汐的了解、对时机的把握以及对船工的培训要求都非常高。如果强行渡江，危险系数太大，因此在渡江之前，解放军决定派出一个侦察小分队，悄悄潜入江南，深入敌后一探究竟。
3: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的故事吧？
1: 对，渡江侦察记就是以此作为故事原型的。解放军中线作战集团奉命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先遣渡江大队。战士们都知道，此次孤军深入敌后，虽危险异常，但意义重大。因此，战士们个个视死如归，甚至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先遣渡江大队是怀揣着重大的使命和必胜的信念出发的。但是，此时的长江江面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封锁。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登上船只，重走当年先遣渡江大队的渡江之路。敌艇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打开手电晃了三个圈，敌艇被应付过去，小船顺流向南岸驶去。
1: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先遣队在江中碰到了敌人的巡逻艇，他们巧妙应对，并没有发生一点战斗。但是在真实历史中却不是这样。当先遣队即将登岸的时候，突然间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了他们，偷渡随之变成强渡。在纷飞的弹雨中，战士们紧紧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船工，拼命向前进。其中一艘船 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船上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
5: 那其他战士上岸了吗？
1: 上岸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5: 好。
0: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艺术作品更加残酷，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后，先前渡江大队终于渡过了长江江面。在渡过江面之后，先前队员们又是如何登岸的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板子矶的一处峭壁旁。
1: 这就是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上岸的取景地。
2: 好陡啊，
5: 这能爬上去吗？
2: 这看上去好危险呀。
1: 是很危险，历史上的先遣渡江大队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终于登上了南岸。这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敌强我弱，人地生疏，如果联系不上皖南的游击队，他们就无法生存。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为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担心，他们该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生存下去，并且展开斗争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南陵县公山镇的老庙遗址处。这里群山环抱，群众基础好，是当时南繁芜游击总队的活动地。
5: 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后面有座古桥，附近还有这么多青石砖呀？
2: 对，这怎么还有个地基啊？
1: 是的，这里曾经有一座百年古庙，叫做老庙。1949年4月，亚兵率领先遣渡江大队和南繁芜游击队在此会合。游击队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好好的款待了他们。
0: 先遣渡江大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和长江南岸的游击队会合了。正当先遣队员们准备好好休整时，山下却突然出现了国民党反动派南陵县大队400-500人，他们正全副武装地朝老庙方向移动而来。
1: 当敌人快要攻上山顶时，亚兵命令冲锋，将攻上山头的敌人打死了2人，打伤了7-8人。敌人一看交锋的对手不只是游击队，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跑了。
5: 那战斗打赢了，怎么老庙不见了？
1: 这是因为第二天方佩玉为了报复，带领700-800人的队伍直奔老庙而来，决心与先遣队决一死战。但是这时先遣队已经转移了，方佩玉扑了个空，十分恼火，一把火把老庙烧毁了。
2: 太可惜了。
0: 老庙被毁后一直没有再恢复，只留下这些残存的青砖，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之后，先遣渡江大队还经历了哪些战斗，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南陵县的一处河堤边寻找答案。
1: 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队员在江南获取的第一份情报，也是在这样的河堤边。当时先遣队员伪装成民工，混在施工队伍中，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的江边有一位敌军连长正指着一份神秘地图和手下悄悄地说着什么。
2: 神秘地图？难道是重要情报？
1: 是的，当时吴老贵和小马也认为这是一份重要情报，因此决定把它搞到手。那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呢？
5: 那直接抢走吧。
1: 这样蛮干肯定不行，我们只有几个人。这时候

0: 掌柜和小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们悄悄地潜入水中，慢慢地靠近那个年长。这时候年长还坐在水边悠闲地钓着鱼，突然发现水面上冒出毛茸茸的人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拖进水里淹死了。吴老贵和小马就这样顺利地拿到了这份情报。
2: 晚上大家回到了驻地，李连长伏在桌上对着地图，由报务员发出了从江南第一次送往江北的情报。正是凭借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战术，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成功获取情报，为主力部队过江探明了方向。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先遣渡江大队还获取了哪些重要情报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板子矶，通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先遣渡江大队发现并传递敌军榴弹炮团位置的全过程。这时敌军团司令汤恩伯又派来了一个榴弹炮团，妄想挽救灭亡的命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深夜里偷偷的开进阵地。吴老贵他们刚好来到公路边，恰巧发觉了。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榴弹炮阵地的位置，那么将来解放军渡江时将会遭遇重大损失。为了摸清榴弹炮阵地的位置，先遣队员们化妆成老百姓，巧妙地夺了敌人的卡车，并且换上敌人的军服，再次转换身份，化妆成敌人的工兵营，以砍树的名义顺利地停在榴弹炮阵地附近。李连长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取出地图，把炮位的分布、距离、炮的口径一一在地图上用红线标出来。在回程的路上，就在大家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时，先遣渡江大队却被敌军搜索营的官兵识破了身份。在狭窄的山路上，先遣渡江大队与敌人展开了飞车大战。最终，在队员周长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敌人同归于尽后，才得以脱身。
1: 这个电影看得我心惊肉跳的。
3: 最吸引我的情节还是里面的飞车大战。
0: 其实真实的历史中，先遣渡江大队经历的战斗可能更加惊心动魄，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1: 那这么多重要情报该怎么传递出去呢？
0: 那我们到南陵县板石岭去看看。
2: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来到了南陵县板石岭。在渡江战役期间，许多重要信息就是从这里发往长江北岸的。书本旅行团走进了一个陈列馆，这时一部老式电台映入大家的眼帘。
1: 这是什么？
3: 我在老电影看到过，这是用来发电报的吧？
0: 是的，这是一台发报机。先遣渡江大队在南岸获取的情报有很多都是通过这样的发报机发往北岸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情报是要靠人来传递的。我们过来看。嗯，这是渡江侦察记中小马的原型吴赛南。大家还记得小马的故事吗？
1: 小马水性特别好，他当时跟吴老贵一起出去侦察情报，还把狄连长给拖下水了。然后小马和吴老贵一起将情报送回去，吴老贵不幸牺牲了。
3: 后来在回去的路上，他被浪给拍翻了，晕倒了过去，最后还是岸边的侦察员把他给救醒。
0: 嗯，你们看得很仔细，现实中的小马原型吴赛南不仅勇敢，他还是个小姑娘。渡江战役之前，吴赛南曾经乔装成商人，划着一艘小船向北岸传递情报，不料船行到江心，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炮弹轰的落下来，小船被击得粉碎。机灵的吴赛南紧紧地抱住了一块漂浮在江上的木板，奋力地向对岸游去。
1: 那然后呢？他游过去了吗？
0: 他抱着木板在江上漂浮了很久，最后被北岸的一户百姓给救了起来，最终呢，将

0: 情报送到了江北指挥部。
1: 太好了。
2: 是啊。
0: 吴塞兰犹如长时间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就此落下了病根，终生无法生育。
1: 塞南，塞南果然是不输男人。
2: 是啊，我也很敬佩他。
3: 正是有了无数先辈为了革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先遣渡江大队所传递的情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对整场渡江战役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回到长江岸边寻找答案。
0: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根据先遣渡江大队提供的情报，我军在渡江一时就打掉了敌人的榴弹炮阵地和不少的军事目标，避免了我军的大量伤亡，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实际战果，他们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成为百万雄师渡江之前歇进江南的一颗坚固的钉子。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进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如何迅速稳定局面，挽救南京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江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占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先遣渡江大队深入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的故事。在聆听紧张刺激的战斗故事的同时，书本旅行团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一声令下，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雄伟场面，抒发了欢庆南京解放的革命豪情。渡江之前，解放军为何集体饮下齐心酒？身边的战友不断有人中弹，在枪林弹雨之中，敌人防线后方为何突然成为了一片火海？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6: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 都是浴血拼。

0: 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
1: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试验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太行山脉啊，犹如一道伟岸雄健的脊梁，矗立在中国辽阔大地的版图上。让人称奇的是啊，在太行山高耸险峻的峡谷之内，竟然隐藏着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村落，成为太行山颇具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1: 山西省平顺县位于太行山脉深处，境内崇山峻岭，峡谷纵横。县城东南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神龙湾村，它曾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井底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口大井的底部，开荒种地，繁衍生息，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在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为什么要把村子建在一个如井底般与世隔绝的地方呢？村里的百姓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这个神秘的村庄展开考察。考察组驱车从河南林州市出发，沿着古石县公路一路向西驶入太行山峡谷的深处。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汽车在峡谷中穿行，只见河水两岸草藤垂挂，杂木丛林，茫茫无际。随着进一步深入到峡谷内部，队员们注意到道路两侧悬崖陡立，看上去十分险峻。专家告诉考察组，太行山绵延数百千米，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而山西省平顺县地处断裂带，地势尤为险要。正因为平顺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势，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成为我方一处极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太行山脉的地理优势对我方抗击日寇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途中，我们途经平顺县四头村。在抗战时期，这片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土地却成了整个太行山南部地区抗战的枢纽地带。当时太行第四军分局等党政军机关就驻扎在这里。村中的抗日武装最多时人数达到几千人。在抗战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根据地军民扼守着重要的战略要塞，在太行古道上与进犯的日寇奋勇作战。1941年，日寇企图从山西平顺向河南临县集结。4月，平顺民兵截获，日寇将经过集

0: 井底村附近的情报后，令当地险要地形设伏。
1: 发现这情况以后，民兵就利用这块地势对日伪军进行袭击。
0: 当日寇抵达井底村附近山谷时，被眼前狭长的山谷和陡峭的山势震慑住了，部队裹足不前。日寇甚至调动了两架飞机在山谷上方侦察情况。日寇进入山谷，伏击圈内的民兵将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推下山谷，一时间乱石奔下，飞沙走石，犹如山崩。
1: 这一仗咱们打死了日伪军是40多个人，伤及这物资起数了，所以这次战斗最后呢，比咱们当地称这一场战役为民兵利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的一个典范战例。
0: 抗战期间，平顺全县人口仅10万余人，然而整个平顺洋溢着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报国热情。在极为艰难的岁月里，平顺人依靠着犹如大山一般坚韧的信念，以太行天险为屏障，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御敌于家门之外，牢牢稳住了抗日根据地。为太行儿女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太行精神写下一曲赞歌。随着抗战硝烟的远去，如今的太行山大峡谷早已回归到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当考察组驱车行驶在峡谷深处的公路上，队员们看着峡谷两边的陡峭悬崖，不禁产生好奇，在这样险峻的山地地形上，人们究竟是如何开辟建造村庄的呢？在井底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经过数小时攀爬，考察组到达目的地。队员们站在一处制高点向下眺望，终于看到了井底村全貌。村子的地形果真像一口大井的底部，四面是封闭的高山，山高坡陡，几乎直上直下。从村子里到崖壁顶端，平均有300米之高。进入村庄，让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村中生气盎然，阡陌交错。队员了解到，山高封闭的地形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难。村民们要想出村，只能沿着狭窄的山间小路翻越大山。向导告诉队员，村民进出村庄只能通过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虽然路面狭窄坑洼，毕竟还能让人直立行走，但是这条路修建之前，村民们要进出村子只能冒险攀爬另一条悬崖上的小路。
2: 啊，从那上面下来的上去的，有些就是这个小背背喽，一攀就是沙上一撞，就摔下去了。
0: 这条几乎垂直镶嵌在崖壁上的山路，长约300多米，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名字——哈喽梯。
2: 为什么叫哈喽梯呢？上来就一是惊吓，穿下一身汗；二是出力，等把这个台阶是往上去，上来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哈喽哈喽这种这些了，所以它就叫哈喽梯呗。我们以前的那个走那个河楼梯啊，是从这个地方，都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这是300多米。
3: 啊，
2: 我们如果我们想出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山这个通道没？你看着，以前的这边都有这个把的这个把手，

0: 用这样上来一个一个，对吧？都有还以前这个把这个，你看这都是浇菜的光，已经发了光了。从这样从这样上去，都是从这个洞子里给人钻上去。
1: 啊，这是一个洞子还是？
0: 啊，这是个洞子，从这样钻上去。但是这个洞子很小，如果你要上去了，那个绳子还得扁住，一点，慢慢的再上去，要不就把东西那搁到下面了啊，绊住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的。
2: 攀登在近乎90度的山崖之上，那感觉就像是从地上一直往天上走。有时村民们在攀爬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物品，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这300多米的距离，15-16个险弯，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失去性命。那么，这一带近乎垂直的悬崖陡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告诉队员，大约在16到18亿年前，南太行山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海洋中的沉积岩数次露出地面又沉入海底，就这么几次沉浮之后，直到大约7000万年前太行山隆起，至此这片巨大的沉积岩层才终于彻底告别海洋，逐渐抬升，形成了连绵的群山。太行山大峡谷的地形非常复杂，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地貌单元，而且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变化引起太行山快速隆起以及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形成的见证。整条峡谷呈之字形频繁回转，在主峡的两侧还隐藏着密如蛛网的支峡，形成了峡中有峡、峡中藏峡、峡谷林立的奇峡景观。
3: 专家告诉我们，这南太行山一带在地质运动隆起抬升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倾斜，每一层基本上呢都保持着比较水平的状态，因此最终形成了陡峭的悬崖。然而井底村的名字和选址十分让人费解，为什么不直接起名叫井底村呢？还要在井字上面要加一个偏旁部首呢？难道这个村子真的和陷阱有什么联系呢吗？为什么先民要选在这样一个难出又难进的地方建村呢？
2: 为了探究村民的起源，考察组查阅了村里的个性家谱，弄清了村庄形成的大致过程。明末清初，李自成在陕西一带揭竿而起，一路攻入京城，长城以北的后金也不断向南方侵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灾荒，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来自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冒险翻越太行山数百米高的悬崖，走入植被茂密、地势险要的太行山峡谷深处。四周陡峭的山崖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造就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如此一来便有了井底村。村庄所在的峡谷周围悬崖绝壁，狭窄陡峭，而且偶有落石。根据以往地质考察的经验，这样的地形正是落石或泥石流等多发地带，井底村却在这样的环境下历经数百年并留存至今。难道村民有什么特殊的方法避险吗？

为何当时频发，为何村庄安然无恙，绝壁之上村民又是如何修建挂壁公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为了了解村庄的地形地貌，考察组沿着村旁的露水河向峡谷深处行进。不久，专家提醒队员注意河中的一块巨石。
2: 来，好，你看啊，这块石头，这明显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3: 啊，整个的一块、啊。
2: 哎，对，
3: 这说明什么呢？
2: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崩塌灾害的发生。在这种特殊地貌下，这种现象呢是一种频繁发生的一种灾害的现象。
1: 这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让大家对村子的安全产生了担忧。接下来考察组走访了附近的一些村民。
4: 有人没有？
5: 哎，有。
4: 哎，你好，老乡。
5: 哎，你好。
4: 有些事情想问一下你啊。
5: 好啊，
4: 对，
5: 好，
4: 你好，
5: 你好，
4: 我问一下你，你一直在这住的吗？
5: 是，
4: 你见过没见过你这个地方发生什么灾害啊？
5: 没有，这地方你瞧，这下边的河呀，或者这山，你瞧这啥，就是我反正没见过，没有。
4: 天，你看行吗？
6: 行啊，你问什么呀？
4: 你好，你是本地人吧？
6: 我是本地人啊。
4: 我想问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多长时间了？
6: 住了六七十年了吧。
4: 六七十年。
1: 在走访了几位村民后，队员发现他们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几乎没有遭遇过什么地质灾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队员考察了峡谷两侧的山崖，对山崖上的土壤、碎石、岩石的构造以及山坡的倾斜度都进行了详细探查与测量。专家认为，一是要有倾斜的滑动界面，这里所说的倾斜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的坡度，而是内部岩层的构造是有倾斜面的。二是要有大量的滑坡体，如松散的土壤、碎石等沉积物，在遇到像暴雨冲刷等这样的诱发因素后，这些碎石就会顺着河谷向下流淌，淹没它所遇到的一切。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次以撒半羊为主，嗯，在它上面就没有那么很多的那种碎石啊、泥土啊，这些就是松散沉淀物
1: 看不到哈，
0: 没有。同时我们还一直观察的，就是在这个水平这种岩层里边，没有这种是倾斜的这种斜面，就没有这种滑动的这种趋势。
2: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村庄峡谷两侧的山崖顶端都是由巨大的白云岩构成，难以形成碎石的堆积，而且山顶上的土壤层很松散，更重要的是山崖的中低部都是由水平排列的沙板岩构成，没有了倾斜的滑动界面，缺少了滑坡体，因此村庄所在的峡谷基本上不具备形成滑坡、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的必要条件。没有了外在自然灾害的侵扰，几百年来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才得以守着脚下这片土地世代繁衍生息。早期定居在此的村民确实曾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井底村，可是在这个时期，村民频频遭受野兽的侵扰，于是他们通过挖掘陷阱的方式驱赶野兽，捕获猎物，最终才顺利定居下来。为了纪念那个筚路蓝缕的生存历程，先民们便在井字头上加了雪宝盖，让它有了陷阱的意思。于是这个生僻字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直到改名神农湾后，井底村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解员。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自从建村以来啊，井底村几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打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怡然自得。然而由于井底村位于深谷之中，被重重大山包围，交通不便，只有哈楼梯这一条险路，危险重重。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们越来越盼望着村子能够通上公路，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安全地走出大山。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村民决心做出改变。
1: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但年过半百的周成富对他仍是格外珍惜，不仅因为那是年轻时的记忆，更因为他记载了村民愚公移山一般的壮举。井底村坐落在大山环抱的深谷中，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前往平顺县城都要绕行太行古道，横跨三四个池县，要是抄近道的话，就要冒险攀爬绝壁上的哈楼梯。这是一条几乎直上直下的石梯，不少村民在这里坠崖丧命，村中的作物完全无法运出大山。
2: 下村就有个顺口溜叫这样说，是井底村是灰溜溜，没吃没穿没熬头，说往下看是白河滩，往上看的是一溜铁姑娘，下了山向那儿成了关公哈。
1: 20世纪80年代，村民决心修通公路，进而打通与外面的联系。未成想，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挂壁公路，他们凿了15年，

0: 们修瓜皮公路都是喊的口号，就是四字六头，就是工具自备，炸药自制，干粮自带，任务自完，龙锤头，都是头，弹落头，筛日头，坑窝头，最终是有盘头。
1: 当时许多村民为了修路干脆就吃住在工地，有时隧道坑洞中一次就挤下200多人休息。在众多修路的村民中，一位老人的故事令人唏嘘。胡淑林世代居住在井底村的村民，盼修路盼了60多年，他的父亲就摔死在哈罗梯，而他也在这里落下了终身残疾。
0: 当时那时候就是身患的食道癌，但是在修瓜皮公路的时候，这位老人呢就把自己的一副棺材板卖掉，卖了260块钱，卖了护工材料。在去世的时候，这位老人就说，我活的时候瓜皮公路没有修通，但是我死了这瓜皮公路肯定要修通，我死了以后要埋在我瓜皮公路的对面，就是让我建了以后这个车水马龙我能看到。当时修路的时候啊，大部分老百姓说是咱们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就是咱这一代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总有一代要修。

整整十五年，就这样一锤一镐，用血汗铸造天路。原本要耗时七八个

0: 小时才能抵达县城的山路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内。被大山围困了数百年的村庄终于连接了外面的世界。
1: 在1998年的国重建的时候，这条路呢就已经就通车了。村里的就敲锣打鼓去给我们乡里送喜报，说这条路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乡里边的人啊，都是是吧？这乡里边是吧？这个七上八下的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0: 如今，不仅村庄的路修通了。整个平顺的村道、乡道、县道，甚至于旅游道路都形成路网。走过这条公路的人总会伸出大拇指，夸上一句：“平顺人，靠山匠。”这也是平顺人最引以为傲的夸奖。
2: 刚才这条路通了以后，老百姓真是喊了口气啊，太美了。
3: 修了这个路以后，我们村上又搞了这个旅游，做买卖，开农家旅社，老百姓现在是都是很富裕了，也都踏了平了。
0: 早年的先民们因种种原因走进大山深处，希望得到太行山的庇护。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洞悉自然的聪慧，将原本不适宜生存的险要之地改造成绿色家园。如今，千年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风景开始被更多人熟知。曾经闭塞的太行古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0: 太行山中的井底村原本是先民们为躲避战乱再次定居的无奈之举，然而一代代太行儿女却巧妙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改造环境，用智慧和勤劳将原本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建设成美好的家园。巍巍太行，朗朗大地，孕育出了平顺人坚韧不拔的红色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太行文化瑰宝在这里代代传承，流芳百世。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都是浴血拼搏的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试验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上集。

对袁世凯专权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和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众生议论处，有人高声说：“新青年能救中国，怎么救？办杂志。”一本16开的杂志，《新青年》三个红色的大字处于封面上方，异常醒目。陈独秀先生主传和文章样目清晰可见。1914年，陈独秀在反袁刊物甲寅中发表文章，并开始与一位名叫李守常的青年学生通信，共同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守常是李大钊的字，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时虽未谋面，却在书信神交中达成了启发民智以救国的初步共识。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掀起反袁抗议活动，在目睹年轻学子们身上蓬勃的爱国热情与生命力后，陈独秀坚定地意识到，只有青年觉醒，中国革命才有新希望。办杂志就是宣传新思想、唤醒青年的良方。怀着这样的想法，陈独秀回到上海。仅有陈独秀一名编辑的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并于1915年9月15日发行第一卷第一号。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青年杂志在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发行第二卷第一号。李大钊撰写了激情澎湃的青春作为特稿，支持陈独秀唤醒青年、开启民智的办刊理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随着李大钊的声声呼喊，新青年吹响了为青春中国摇旗呐喊的号角。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学者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00多年前，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见证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苦难中抗争的峥嵘岁月里，开辟中国革命新面貌的杰出贡献。百年沧桑换了人间，新青年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将引领一代代中国青年永立中华复兴的时代潮头。

山下的新民学会旧址中，陈列着三本小册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它的原件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一百多年前，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通过书信的方式畅谈革命理想、救国之道。在这些信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石破天惊的五个字。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地青年社团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等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了觉悟社，在长沙，不到25岁的毛泽东、23岁的蔡和森等十多位年轻人，则宣布成立青年学会。这群湖南各地的青年，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决心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等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赴法，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半工半读的蔡和森仅用几个月就熟练掌握法语，还满腔满意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毛泽东则按照两人的约定留在国内，组织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由于军阀阻挠，运动最终失败。就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际，毛泽东读到了节选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远隔重洋的国内外会员殊途同归，不约而同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掩不住激动，用通信的方式提出问题，热烈讨论，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毛泽东将这些承载着道路探索过程的珍贵信件汇编成《青年学会会员通信集》。在这些年轻人的笔下，没有升官发财、职业规划的考量，只有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思辨，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憧憬。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多封长信，成为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回信道：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鸿雁往来，传书在道。一个凝聚了无数有识之士心血和希望，一个注定要让中国旧貌换新颜的政党，正呼之欲出。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珍藏了六本泛黄的杂志，它们诞生于100多年前，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一期的首页竟然开了天窗。1921年春，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一处阴暗的房屋突遭租界密探查抄，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出版界的新星《共产党月刊》。这份即将复印出版第三期的刊物因此失去了其首篇文章的原稿，但编辑部仍然决定照常开印，在月刊第一页赫然印上12个大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刊物？编辑部里无畏的反抗者们又是谁？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武汉、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如何把这些组织连结起来，建立起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抵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彦斌等为主要撰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们选择1920年11月7日作为创刊日，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3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创刊号上大声疾呼，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份16开大小、每期约50页左右的月刊，刊载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宾利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介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进展，记录下国内工人罢工、工会成立的消息。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月刊还着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当时的中国非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不可的必要性。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秘密拓荒。运营经费短缺，李达和沈彦斌等就捐出自己的稿费。反动当局严禁过激言论，他们就用化名保护作者和刊物安全。面对查抄，他们更是用开天窗的形式表达强烈抗议。这份在艰难中前行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础知识的必读教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刊载了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也是共产党月刊的最后一期。虽然仅有6期，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它在长夜难明的旧中国第一次高高擎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因为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道路，一次次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是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10几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

0: 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犹如中国共产党的产船，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善于把握大势，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在危难关头勇担民族国家重任，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风雷激荡的壮丽篇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0: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张穿越百年历史的老证书，保存了关于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救国图强青年们的觉醒记忆。他们远渡重洋，勤工俭学，找到了终生信仰，建立了中国在海外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分支组织。这张长是1.7厘米、宽8.2厘米的橘红色硬纸质地卡片上，用繁体楷书刻印着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它的主人名叫王邦替。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20岁的王邦替和其他82位巴蜀青年俊杰，在亲朋好友的送别下，即将踏上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和他同船的有一位16岁的少年邓锡贤，

他后来改名邓小平。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

抵达法国后，王邦替和其他留学生们纷纷进入工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阅读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在勤工俭学生群体内传播。旅欧青年们开始筹谋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18日一早，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的露天咖啡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位中国旅游青年围坐成一个圆圈，经过3天热烈讨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旅欧爱国青年们有了自己的组织。1925年1月22日，王邦替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证是王邦替加入组织的身份证明，团证正面刻印着团员的个人信息，背面则印着组织章程。1925年底，王邦替学成回国，由于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遂在家乡铜梁选择了教育兴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中国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张旅欧团证，在这张团证的陪伴下，他们经过了异国他乡半工半读的艰苦磨砺，成为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的青年觉醒人。

武汉都府第41号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列着一本封面上写着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成为左右局势的中心问题。反动派害怕农民，诋毁农民运动，党内右倾错误路线也怀疑和责难农民。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了驳斥谬论，决心深入调研，用事实说话。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32天里辗转5个县，每到一地，他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刨根究底，多方求证，统计和分析各类数据，赫然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士绅阶级那里听得的完全相反，敏锐地意识到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结束调研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考察情况，他总结了湖南农民干的14件大事，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用生动事实和详细数据证明了农运好得很。毛泽东提出，革命者需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运动。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编辑出版。当时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将书名定为《湖南农民革命》，并亲自撰写序言，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000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本革命者的必读书，在诞生之初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历史关头为革命指明了方向。他问世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研究他、汲取他的营养，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城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有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7月，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后，包下这个旅社，并在该楼喜庆厅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这座当年南昌城里最高的大楼，成为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配合北伐军的战略进军。然而，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却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在官僚资本家及外国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向昔日盟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短短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紧随其后，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萧楚女、熊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城

横突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0: 1927年十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变得逐渐明亮起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面对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的不利形势，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寻找落脚点，再图发展。对此，起义军里有人不答应，说这是上山做山大王；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同意，说这是临阵脱逃。但毛泽东却信心满怀。对于上山进行革命，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但真正实行起来，上山之路却充满艰险。面对严峻考验，毛泽东再次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经过慎重考虑，他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确定为起义部队的落脚点。经过三番改编，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凭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勇气而变得逐渐明亮起来，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和思想都在这里问世。在井冈山西南的金竹山，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公布了三大纪律，不久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铸就军民鱼水情，成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开始。在八角楼，毛泽东借着微弱的油灯写下照亮历史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龙源口、黄梁界等战斗中，红军运用游击战16字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启了人民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路从这里启程。

0: 廖氏宗祠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祠堂面积826平方米，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它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采梅岭笔架山下。这座普通的建筑因为一次会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然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这支工农武装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军事至上、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思想苗头都有所抬头，极端民主化、军纪涣散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思，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人民军队又该何去何从？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1929年12月下旬，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8个决议案组成，人民军队从此有了灵魂。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1: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下集。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

0: 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孤天会议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为这支人民军队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从此听党指挥成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屡建奇功的原动力。孤田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孤田会议精神，使这支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在历史的烽烟中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拥抱着人民军队的本色。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火，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桥，静静跨越，把天际变成咫尺。在中国西南的褶皱深处，大地用3亿年时光雕刻出一座喀斯特迷宫。贵州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平均每平方千米就会隆起3座山峰。人们用3万多座各具特色的桥梁，在千山万壑间铺展出一张空中路网。2023年，世界最大跨境的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德渝乌江特大桥建成通车。

以一抹跨越天堑的朱红色弧线，绘就山河胜景，诠释着简约而隽永的桥梁美学。

0: 打开贵州的交通图，在遵义市与铜仁市的交界处，群山起伏，深邃的乌江峡谷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二，成为当地交通的阻碍。为了缝合这片交通路网的空白，2020年，德渝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跨越乌江峡谷的德渝乌江特大桥，就是这条新动脉上必须打通的一环。许春荣是德渝乌江特大桥的设计师，开展设计工作前，他早已将桥址周边的环境禀赋烂熟于心。这并非出于他对乌江美景的偏爱，而是因为这道被江水深切出的约300米 U 型峡谷，两岸崖壁陡峭，在这里建桥注定是一场与天堑的博弈。
1: 我们这个地区呢，两岸都是岩石，岩石的这个承载能力也非常高，抗推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适合于做拱桥的。
0: 从罗马的恢弘炫拱，到隋朝赵州桥敞肩式的东方智慧，拱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桥型。它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所有压在它身上的重量大都会沿着优美的弧线被稳稳地导向两岸坚实的土地。德渝乌江特大桥两岸岩石的天然抗推特性，为拱桥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桥位两侧40至60度的陡坡，又好似一对天然坚固的肩膀，托起了拱桥自身的重负。在许春荣的记忆中，第一次打动他的拱桥，是坐落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新河谷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的新河谷大桥。它1977年建成，曾保持26年世界最大跨度拱桥纪录。
1: 对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它整个构建的话也是比较纤细，整个这个拱的话看起来比较轻盈，能够在山的怀抱当中呢，这个构建的话不显得那么突兀。
0: 美国新河谷大桥主跨518米，建成时是当时世界上桥面高度最高的上城市钢横架拱桥之一。新河谷大桥通体红褐色的桥身，随着岁月慢慢接近大地色系，加上简洁的结构，整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简约的设计成为许春荣青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抛开繁复的装饰，让桥梁结构自身的力量与美感说话，这是德渝乌江特大桥的审美起点。但许春荣心中的美还要走得更远，因为许春荣选择拱桥，除了要完成大桥建设任务，他还想设计一座简约的桥梁，不是刻意为之的简约，而是如同新河谷大桥那样，是一次对自然力量的顺势而为。于是许春荣把所有的心思都悄悄藏进了那道主拱微微变化的弧度里。
1: 拱的石膏呢，做过一个调整，开始设计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0米。
0: 拱桥的石膏就是拱桥的拱顶最高点到拱角两个支点连线的垂直距离。石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拱的弧度，影响拱的样子。

0: 最初，由于大桥两边山体一陡一缓，两个拱角没法在同一水平高度。要想使拱桥对称，先必须在坡度陡的一侧向下挖坑，使拱角埋置得更深。但这么做会造成对周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不破坏，就只能是一座不对称的拱桥。
1: 一高一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是一个有点瘸了这种感觉，两边不对称了。按照审美习惯来说，他希望能够平衡两边的均衡，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对称的这样一个机构。
0: 既然要选择对称，还不希望过度破坏自然环境，那么许春荣必须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1: 把整个这个拱角往上面抬了10米，现在变成90，这个拱更偏向于更坦，高度更矮了。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的拱角的推力可能会变大一些。
0: 两岸山体一高一低，天然的不等高让主拱无法对称。为了平衡受力，许春荣将拱桥的跨度适当增加，拱角抬高，拱的始高缩短10米。这不是美学的退让，而是力学的选择。它让桥体弧线更添柔婉，力道愈显惊人。这是一次力与美双向奔赴。桥梁专家李亚东就曾在他的著作里提过，拱桥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桥式。
2: 拱桥的建造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最共性的特点就是一个曲线向上的这个弧形，所以它做出不同形态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拱桥的特点是比较灵动的，比较雅致。
0: 得益于乌江特大桥，整个拱的弯度更接近于平缓，当始高与拱角间距之比小于1/5时，拱身平缓称为弹拱，反之则是斗拱。在拱桥的发展历程中，拱这一造型逐渐从向上的圆弧斗拱渐渐演变成今天常见的弹拱。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说过，在西方，圆弧斗拱桥都被看作是伟大的杰作，而中国在公元610年就造出了技艺更加超群的弹拱桥——赵州桥。这是世界最早的长间石拱桥。
2: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古代桥梁的瑰宝。一个特点呢，是它的拱轴线是一段圆弧，而不是像古代古罗马桥梁那样的是一个半圆，它可以让整个的桥做得比较平缓一些，平缓的好处就有利于走人行车。
0: 今天，当游人站在桥前静静凝望，那微微起伏的弧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结构功能，它在平缓中蕴藏力量。这份看似朴素的曲线，正是古人对力学与美学高度融合的表达。
1: 作为拱来说，像我们这地方跨度更大，它更多的想的是一种长虹卧波的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的首先这个拱它应该更轻盈一点，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下子跨过去了，整个的这个力线更加的顺畅。
0: 弹拱如新月，曲线温婉，原本饱满的张力被悄然内化，不再向天空争雄，而是向大地所求更沉着的支撑。得益于乌江特大桥，开始有了心跳。今天，从高空鸟看，红色拱桥如高山间跳脱的仙子。

0: 两侧延伸近千米的高速公路引桥仿佛仙子抛出的飘带，轻盈地落于水岸两端。建成时，它以475米的跨径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然而，这个世界之最的背后，揭示的正是拱桥在现代桥梁体系中的一个客观现实。在追求极致跨度的竞赛中，拱桥往往是跨度较短的那一个。拱桥的力学原理是将巨大的荷载转化为轴向压力，这使其受力效率极高，但也对材料强度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每向前延伸一米，都意味着对材料极限的又一次挑战。迄今，世界上最大跨度的拱桥是主跨600米的广西天鹅龙滩特大桥。相较于其他桥型，千米级跨度对拱桥而言是从未碰触的边界。面对这样的尺度，我们是否敢于想象，拱桥的未来能否抵达甚至超越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数字？
1: 欢迎莅临第四届桥梁美学论坛。
0: 2025年6月13日，第四届世界交通大会在苏州召开。在一场关于桥梁美学的论坛上，孟凡超，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发布了全球首座千米级拱桥的可实施方案。这是一次对桥梁工程极限与美学境界的合力超越。
1: 采用了一次横架结构加二次钢箱结构的一个组合。
0: 多年的建桥经验令孟凡超萌生了一个心愿，让中国拱桥的跨度突破千米大关。千米是拱桥从未抵达的边界，而抵达它的路径并非仅仅设计的精巧，也非结构的繁复，唯有极致的简约才能让拱桥走得更远。这座千米级拱桥的设计概念不仅是对材料、结构与施工极限的挑战，更是一次向世界桥梁高峰的攀登。
1: 我们的千米级跨境的钢结构拱桥，我认为基本上在这个技术链、产业链和设计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是我认为我们是一个重大创新。
2: 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开始跨度大了。这个千米级桥从工程中的创新和艺术融合的范例，让我们就开始满足现代人的简约之美了。
0: 简约从来不是简单的代名词，而是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可靠的支撑。这一理念贯穿了桥梁材料史的每一次革新，从巨石垒砌的厚重弧线，到混凝土浇筑的流畅曲面，再到钢铁编制的轻盈骨架，材料的每一次迭代都在重新定义支撑的艺术，用更轻的体量承载更重的使命。

乌江下游，重庆一家重型桥梁钢结构的加工厂，得于乌江特大桥的骨骼曾在这里诞生。施工期间，钢管内填混凝土，这不是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精妙的性能融合。在钢管的环箍约束下，混凝土的抗压承载力得以大幅提升，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兼具超高强度与优异韧性的复合剂量。正是这副以材料智慧锻造的剂量，才使大桥能够以极致简约的弧线，用更少的石去实现更辽阔的空，完成475米的从容跨越。

0: 从2021年11月底加入大桥建设项目，到计划于2023年7月通车，德渝乌江特大桥作为贵州高速公路网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留给许春荣的设计时间不足2年。如何将自己简约的设计理念在紧迫的时间周期内完美呈现？许春荣选择了一种传统的解决方案，装配化施工，而这个选择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德渝乌江特大桥桥位所在地两边山崖高耸，这导致没有平坦的空地来进行桥梁构建的拼装。为此，许春荣将大桥拆分成上百个完整的结构件，通过水运把它们运送到现场后直接吊装。然而，承载着运输重任的乌江却给许春荣带来了麻烦。
1: 航电6262，
2: 航电6262可以进箱了，可以进箱了。
3: 最小的限高是多少？
4: 最小限高是8米。
0: 王志金，大桥施工的总负责人。运输之前，他带领团队考察了乌江航道全线的运输条件。全长480千米的水运线路中，船只要经过的4个水电站，按照建设要求，船闸宽度只有12米。这样的尺寸间接导致大桥所有结构件中需要被拼装的拱类无法顺利通过。
5: 调研重点就是说，我们对这4个水电站各个闸口的尺寸还要去做一个复核，看能不能满足我们一个运输的条件。
6: 如果按照他们规定的高度进行拱类高度的设计的话，那么我可能2/3以上的拱类都要把它拆成散件，装了一船运到现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主拼场地在现场进行主拼。
0: 在拱桥中，拱类扮演的是核心支柱的角色，它是拱桥最主要的承重骨架，是那道优美弧线的实体构成部分。在许春荣原有的设计方案中，大桥拱类被拆分成60个类似 H 型的阶段，通过平放在船上来进行运输。为了不让一部分较大的 H 型阶段因无法通过闸口而被过度拆解，许春荣就必须修改拱类的高度。将超过15米的拱类高度缩小，这如同一个胖人要过一扇窄门，就必须要瘦身。许春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改变带来的设计突破，他需要使拱类结构更趋简约，将整体拱类设计得更加纤细。这绝非简单的尺寸调整，而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设计挑战。拱类高度缩小，但它所承载的使命并未减少。当拱类以更纤秀的姿态跨越峡谷，意味着它自身的重量在下降，桥面的荷载依然需要被稳稳托起，于是压力转移到了桥面板，它必须变得更轻，同时更强，才能与这副轻盈的骨架相匹配。
6: 让我们这个拱桥的话，整个结构变得轻盈，我整个结构的用钢量都会减少，所以桥面板用了一个 UHP

0: 这就是超高强混凝土。我的混凝土板的板厚可以从25公分降到17公分，甚至到15公分这样的厚度。
1: 当我们再次凝望大桥，新型的桥面板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与拱内默契配合的舞伴。一个承重，一个传力，一个勾勒天际，一个铺展通途。拱内凝练如骨，桥面坦荡如底，成就一种克制而磅礴的工程美学。为了和时间赛跑，许春荣打算将简约进行到底，设计全栓接的连接方式，只用高强度螺栓将大桥的每一个构件进行连接。
0: 当时就提出了用栓接，栓接的话它也有栓接的优点，就是速度比较快，我只要对好了以后把高强螺栓装上去拧紧了，那就 OK 了。
1: 采用全栓接的方式，就是将大桥每个吊桩的截段都使用一颗颗螺栓物理连接固定。这就意味着德裕乌江特大桥1.3万多吨的钢结构将会用26万颗螺栓连接而成，让简约的设计变得并不简单。
2: 就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判断，它的缝隙就是那么大，容错的几率只有3个毫米。如果说你这个拱内联系有偏差，你的柱子就会有偏差，柱子有偏差，梁就有偏差。
1: 将巨型桥梁构建在高空采用全螺栓拼接，每一个连接处便要紧固20至40颗螺栓，其中孔径尺寸从26毫米到52毫米不等。这般施工宛如天际穿针，对精准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3毫米以上的误差在地面上或许可以补救，但在100米高空足以让数十吨的钢构件无法完成对接。

0: 如何将旋螺栓连接大桥的设计变为现实，是王志金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呢，正好这个也在
0: 他在重庆交大的一所实验室里寻找着答案。
1: 我们呢，正好也在德语的基础之上，也在
0: 周银，重庆交通大学大跨拱桥团队的技术专家。当年，在这间实验室里，正是周银团队在大桥三维扫描技术领域的丰富实践，为王志金实现全螺栓连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技术验证。
1: 做我们激光扫描啊，最终获得的是一个点云模型，它的三维模型重建出来啊，就是在数字空间建立一个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它的精度可以做到一个毫米到两个毫米。
2: 好，冷静可以了，冷静可以了。
0: 先用三维扫描技术搭建大桥每一个结构件的模型，在虚拟空间进行模拟拼装，确保每一个螺栓点对点的衔接精准无误后，再进行真正的施工吊装。阳光下，规整的六角形螺栓群如精密排布的阵列，似乎有一种工业时代的秩序感。它们不张扬，却以毫米级的容差维系着百米高空的力学平衡。这是信息时代精密控制与全局可预测性的冷峻美学。桥梁不再是单纯的通途，而是力与美凝结成的空中诗行。2023年，德语乌江特大桥历经两年多的设计与建设，顺利建成。
3: 这个拱它是一个曲线的，它在水面的会形成一个倒影，可以像一个长虹卧波，有的时候像一个眼睛一样在这个水面上，非常漂亮。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包括气候条件呢，江面上会起一些薄薄的雾，在这个雾气中柔美的感觉会更加的让人心旷神怡。
4: 徐总，您看啊，就是咱们这个，
5: 当时说难在什么地方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拱类的里面。
4: 对。
0: 通桥一周年之际，许春荣和王志金相约回到桥下的这家鱼庄。当年不起眼的小餐厅，因为大桥的贯通，已成为往来游客必到的观桥打卡点。从桥边望去，朱红的拱桥在摇曳的林隙间忽隐忽现。优雅简洁的弧线划过峡谷，自然温柔地托起了两岸山水。乘船仰望，视线可以毫无阻碍地穿透大桥。蓝天白云，黛青山峦尽收眼底。德语乌江特大桥没有多余的构建，没有复杂的装饰，轻盈跨越，将自己隐于风景，只用最简约的语言去完成与山河的深情对话。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这一生不知道要走多少桥，人们为了跨越江河湖海的阻隔，于是有了桥。从拱宸桥向北出发，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广济桥。在京杭大运河这条南北绵延近1800公里的黄金隧道上，平均每3公里就有一座桥，桥成了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
1: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
2: 从拱宸桥到广济桥，沿着京杭大运河走到漕运的起点。杭州的糖水古镇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名镇，它曾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富庶一时。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而广济桥正是这运河名镇的重要标志。它位于糖水古镇西北，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
0: 距今530多年历史。
2: 不用一丁一卯，全部用武康石砌成，也是大运河上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博墩连拱石桥。

0: 如果你的家乡在中国的南方，一定会有一座桥，名字也叫做广济桥，其实意思非常简单，修桥铺路，广济世人的意思。所以呢，每一座桥的下面往往还有很多当年捐赠者的名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广济桥下面有两条蟒的图案，旁边就是当年主要捐赠者的名字。
1: 据史料记载，广济桥始建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
0: 说到这个广济桥啊，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我身后这位陈守清。其实这个桥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桥已经垮塌，所以居民过河呢只能靠摆渡，每当有洪水来的时候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必然有人会落水，于是他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历时9年修建了身后这座桥。
1: 从桥上这一层层的石阶上，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广济桥曾经历的风风雨雨。
0: 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现在看到那些石料是带有一点红色的，那么这种石料相对而言易于磨损，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家发现更多的石头比如说
1: 青石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脚下还会有一些青石进行辅助。

0: 广济桥长78.7米，从南岸到北岸有160多级台阶。漫步广济桥上，随处可见的是古代匠人的良苦用心。
1: 其实古人呢，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得多得多。我举一个例子啊，您再看一下，这下面呢还有几个圆形的孔，到节庆假日的时候，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漂亮的亭子搭建起来，临时性的建筑，临时性的使用，临时性的拆卸。
0: 上面这些望柱头，
1: 这个也是可以拔下来的，有点插销式的感觉。像我屁股底下的这一块护栏，一整块一整块的，是整个的是可以替换的，
0: 整块栏板和单根望柱都可以拆卸替换。古人在建造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便捷的维修方式，这样既保证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又兼顾了后期维护的灵活性。这个桥面两侧还有桥耳朵，对称分布。桥耳朵的主要功能是固定桥梁的结构。作为运河上唯一的一座7孔石拱桥，广济桥横卧在天南水北之间，北上的粮仓，南下的商旅，富户的鲜果，行产的丝绸，来来往往的商船经由塘溪，驶往南北。
1: 我们在戏曲和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情节，就是皇帝爱下江南，为什么？背后隐藏的一条暗线叫做漕运。康熙皇帝来过杭州5次，乾隆皇帝来了6次，因为整个大清王朝一年的税收大约7000万两，1/3通过漕运解决。这运河的上下两岸都有数不清的货仓、米仓，还有码头。原因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年往北方运的粮食400万担，还有数不清的丝绸、江南的器物运往北方，这才成就了现在了不起的北京城和紫禁城。

都说钱塘自古繁华，所以在这条运河两岸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第一。那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旅行家叫马可波罗，当年随着运河的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看到了像山一样的鱼一天之内就全部卖完了，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香料从这儿被运出去散往全国各地。说这个地方的运河特别繁华，从哪里可以证明？我先问你，苏东坡是什么星座呢？公元1037年1月8号，所以他是摩羯座的。苏东坡当年自己写诗说，我跟韩愈两个人都是摩羯座，这是宋代的一个器物，沉泥摩羯座的一个酒船，所以他把外来文化和本地的文化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这证明当时这儿的经济不但繁华，而且是文化荟萃的地方，这很重要。而现在这座桥下面的运河已经禁止通行了，为的就是更好的保护这些桥。上世纪90年代，广济桥作为船只进入杭州的必经之地，成为阻塞水上交通的瓶颈。这一段珍贵的影像定格了广济桥下那段车水马龙、交通拥堵的历史瞬间。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仅有15.69米宽的主拱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于是是拆还是保的选择，杭州人经历了长达4年的深思熟虑。1997年，省政府投入8000多万元，历时4年，在塘溪镇北开挖了新的航道，让大多数船只得以绕道而行，对广济桥实行了有效的分流和保护。为了确保广济桥的安全，2006年，广济桥水域实行封航，属于它的漕运时代在那一年成为记忆。夜幕降临，夜晚

0: 的灯火中，广济桥和塘溪古镇显得更加的美轮美奂。人们说广济桥具有江南水乡的桥梁之美，
1: 它素美挺拔，亭亭玉立，波光倒影之中。
0: 七孔桥以居中半圆孔为轴，平衡对称，相得益彰。运河之上，拱宸桥和广济桥两座古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他们见证了杭州作为运河之都的文脉和勃勃生机，也迎接着杭州这座城市的无限未来。
1: 走一座古桥，
2: 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桥痕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山地丘陵和平原在此处融合，造就出了绍兴复杂多样的水系，拥有6000多条河的绍兴也被称为漂在水上的城市。
1: 我是导游李德玉，所以我现在在杭州工作。当然呢，我的学生时代啊，也在绍兴度过的。所以我印象当中的绍兴是一座充满了桥、充满了河的一座古城。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走绍兴的古桥，来看看这座漂在水上的城市。
0: 绍兴城河网交织，以桥为道，水交织出绍兴的过往，桥勾连起绍兴人的生活。
1: 师傅，你知道绍兴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2: 哦，这个数不清的。
1: 那在镇的这么多桥里面，哪个桥最有名啊？
2: 绍兴的八字桥。
1: 八字桥，这就是船夫口中说的八字桥。南宋的《嘉泰会计治理》啊是这么说的：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这就说明了它得名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八字桥的建造年代肯定是早于南宋的。八字桥桥东头呢，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是呈八字形；而在桥西头呢，是西南两个落坡，也是八字形。而且啊，在南向落坡下面还有一个桥洞，可以供小型船只的通过。在建设的时候不用拆屋，也不用改道，这跟今天的城市互通桥在理念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八字桥的长度是4.8米，高5米，整个桥洞的宽度是4.5米，连接三街，跨越三河，北边连着就是浙东运河。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壁石柱墩式的石梁桥。咱们一般认为啊，知道一座桥横跨路的两端一条河，但是八字桥是怎么样的连接三街、跨越三河的呢？
3: 哎，秦老师，
4: 八字桥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充分集合了这个地方的实际的这个地形。八字桥下有三条河，
1: 对对对，
4: 这边一条河，然后这边一条河，
1: 这一条河，
4: 然后这边一条主河道，
1: 对，那还有一条河，对，
4: 对，然后这边一条街，然后这边也有房子，然后那边一条街，那边也有房子，这边也有房子，在没改变现有的这个街道的格局、河流的这个格局，又保证了就各个方向的全部能够通行的一个需求。
1: 本来这个地方地形是很复杂的，但是我用这么一座桥，给它完全解决了。
4: 在这么一个局促的位置啊。我很难想象，如果我是这个桥梁设计师啊，我不做任何改动啊，在不拆房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我怎么把这个桥给造起来的？所以我们称八字桥为最早的一个互通桥。

0: 其他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这根主梁，这个主梁它是微微上拱的，它能够把向下的力一部分的转化成水平的推力，能够提高梁的一个承重的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看这个桥台啊，它是有微微往外倾的，对这个桥台的稳定性十分有利的。所以我们在现代桥梁设计当中啊，经常会采用这种形式。
1: 从800多年前的南宋开始，八字桥
2: 为绍兴古人打造出交通出行的解决方案。
1: 如今的绍兴，一座座现代立交桥拔地而起，也像古桥一样装点着绍兴人的生活。石雕技艺作为古桥上必不可少的装饰，处处都表现出桥横之美。
3: 八字桥桥上的这个望柱啊，是典型的倒扣的复联，这件已经不太清楚了。前面呢，咱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当然我们看到岁月也在八字桥上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0: 绍兴古城2500多年的历史，
1: 从越国古都、南宋陪都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城址未变，古桥也印证了绍兴跨越千年的历史兴衰。根据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渠路图》所示，当时的绍兴古城有桥梁229座，绍兴现存古桥604座，从梁桥到折边拱桥再到圆弧拱桥，每多2个折边，对于技艺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而圆弧拱桥的弧越圆，则意味着营造工艺的精进。绍兴古桥的数量之多，类型之全，不愧为中国的古桥博物馆。绍兴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河流的总长度超过10000公里，是长江长度的1.7倍。在绍兴城数百座古桥，有一个我们要说一说看一看的桥，它就是绍兴独有的嵌道桥，至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在绍兴的昂桑湖、建湖、浙东运河上都有嵌道桥的身影。
2: 大约在西晋300年左右，
1: 西晋的会稽内史贺循开凿西兴运河，而这也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300多年后的唐代，
1: 绍兴的丝绸黄酒成为大宗商品，被大量的运向外地。架在浙东运河上的嵌道，便成为绍兴古人独创的桥路组合的道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嵌道大多是在唐代的元和年间由当时的地方官孟简所留下的。嵌道桥既是古人行舟背嵌的通道，又是来往船只躲避风浪的屏障。凝望着古老的运河水，遥远的船工号子在历史的空间里回荡。只是在这嵌道上已经不再有赤膊的纤夫，但浙东运河的水却依然静静流淌。
3: 三家家，四人家，五人家，五人家，七人家。
1: 1000多年前，王羲之为了帮助在桥边卖扇子的老太太亲笔题字，题扇桥因此而得名。800多年前，年过70的陆游在沈园外的桥头，怀念曾经的爱人唐婉，写下了《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波桥虽然早已不在，这首千古绝唱给春波桥烙

上了爱情的印记。100多年前，三味书屋门口普通的小石桥，也让今天的我们啊，走进了鲁迅先生记忆当中的童年。

0: 在绍兴，我们推开窗就是河，在这潺潺的水流声中，我们把这些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就像穿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桥，在我们的面前扪心自然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
7: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西部普瓦图沼泽的某个地方，生活着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这里有着大片的沼泽地以及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它身材娇小，却建造出了一座完全隐藏在高大草丛中的小屋。沼泽地的生态系统和缓慢的水流非常适合这位居住在芦苇床里的超小建筑师。他一起床就开始在高高的草茎上走钢丝。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喜欢玩这种户外的危险游戏。

不过在沼泽地里失足往往意味着掉进水中，幸好他没有受伤。这种啮齿类动物会游泳，这让它在危险来临时能及时逃脱。巢鼠小而强壮，它的灵巧性来自于其趾骨的自锁功能，只要与草茎接触就能激活这个功能，这使它更擅长在草茎中玩杂技，而不是在地上行走。善于抓握的尾巴可以帮助它保持平衡。巢鼠原产于中国，生活在乡村茂密的低洼地或农田附近，它们将其居住地一步步地从中亚拓展到了欧洲。

夏季，巢鼠喜欢在温暖的夜晚行动。还有一些动物也具有相同的习性，它们是行动更为谨慎的捕食者。

长耳鸮正在寻找它的下一餐，它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却能够在悄无声息中击杀猎物。在黑暗中很难判断草茎上的小家伙是否已葬身于猛禽的利爪之下。年轻的雄性巢鼠在树叶下一动不动，它用胡须探测着空气，这些感觉纤维让它能够察觉危险而不被发现。当它再次攀上草茎时，这些胡须会变得像雷达一样辅助其他五种感官，以确定正确的路径逃离危险。巢鼠们在芦苇床上分散成一个个小群落，在夜间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啃几口草茎，吃里面鲜美的浆汁，再啃几口谷穗，同时不忘向路过的异性示好。

在巢鼠的世界里，由雌性来选择配偶。今晚，这位田野中的雄性巢鼠在月光下开始信心满满地施展它的魅力，看上去它终于心想事成了。几天之后，雌性巢鼠开始施展它的建筑师才能。现在它体内有了新的生命。三四根由草叶精巧地连接起来的根茬构成了小屋的支柱，草叶经过编织会形成一个榻榻米垫，再加上其他几片巧妙交织在一起的草叶，它将编织一个球形圆顶作为屋顶。雌性巢鼠会连续几个晚上练习搭建小屋，最好的那个小屋将作为舒适的家来迎接幼崽的降生。

在离雌性巢鼠不算太远的地方，雄性巢鼠给自己打造了几间单身汉小公寓。这些临时草棚散落在各处，让它可以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在暖阳的催动下，树木繁茂的乡村里，大自然正在慢慢苏醒。在树枝上，早起者已经在查看灌木丛，寻找着食物。雄性巢鼠小心翼翼地立在草茎上，用胡须感受着清晨的空气。在地面上，苍鹭正在寻找着这些爬树小能手。但麦穗看上去如此鲜嫩，肚子咕咕地叫着，还是吃早餐吧。巢鼠十分专注地吃着早餐，放松了警惕。幸运的是，这只猎鹰的目标是另一个猎物。吃或是被吃，这就是沼泽丛林的生活方式。

由于心脏每分钟最多能跳动1100次，巢鼠必须不断地啃食以保持这种运动速率。它最喜欢的食物是果实和草茎，但也不介意吃蚱蜢、毛毛虫以及其他昆虫。在他头顶上方的某个巢鼠小屋里，雌性巢鼠突然变得躁动起来。沼泽地正处于交配旺季。

远离人类窥探的目光，雌性巢鼠产下了四只幼崽。回来见证这一时刻的雄性巢鼠凝视着这窝幼崽，雌性巢鼠开始仔仔细细地为幼崽们梳洗，既是促进其血液循环，又是欢迎它们的到来。

0: 很快，雄性巢鼠重新上路了，在它足有半个足球场大的领地上，还有更多惊喜即将到来。无论走到哪里，这位小建筑师都是一道美味的餐点。水里的一条草蛇发现了它，它该怎么办？它的雌性伴侣正在附近照顾幼崽，如果蛇发现它们，就会一口吞掉。作为天生的杂技演员，在敏锐的方向感的指引下，雄性巢鼠想要甩掉这条蛇。成为那条蛇的盘中餐，绝对不可能。雌性巢鼠的胡须接收到了警报，它赶紧修缮为此而建的应急小屋。然后他把幼崽们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小小的草窝就是巢鼠应对田野和湿地生活的方案，没有这些建筑，它们就无法觅食，无法为花儿施肥，无法啃食和散播种子，也无法为树林和湿地带来生机。别看宗噪鸟的鸟巢建筑材料非常简单，在它们的精心设计之下，内部结构竟然是一室一厅。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乌拉圭草原的边缘地带，有几处零星的岛屿，那是曾经比现在大得多的大西洋森林遗留下来的。现在逐渐上升的温度宣告着春天的回归。这里属于亚热带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有一种鸟选择高高的树枝作为栖息地。它巨大的鸟巢十分醒目，鸟巢的形状像一个面包炉。这种鸟的羽毛是铁锈色的，所以它的名字叫棕噪鸟，又叫红色噪巢鸟。这只鸟为它的家选择好了理想的位置，然后开始筑巢。雄鸟和雌鸟共同筑巢，如此费心又费力的建筑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完成。这对会终生相伴的棕噪鸟夫妻用他们的爪子和喙像人类的泥瓦匠一样协同工作。棕噪鸟飞翔的距离较短，它们就在树下就地取材。

他们收集泥巴和水，为了防止巢穴在干燥过程中出现裂缝，还会在泥巴中掺入几缕草或是动物毛发。巢穴的布局与人类的土坯房别无二致。鸟儿们的喙就是建筑工具，用来搭建结构，用来敲凿，用来抹平和修整。这只雌性紫灰牛鹂对这个小房子非常感兴趣，建造过程还没结束，这只寄生鸟就来到宗造鸟的巢前，希望能进去产卵。

宗噪鸟夫妇才不会让它得逞。两只宗噪鸟镇定自若地继续工作，严格遵守不同砂浆层之间的干燥时间。经过两周的艰苦工作，宗噪鸟完成了房屋的结构工程。然后这对鸟儿开始修建内墙，以分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一条通道和一个房间。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入口到室内空间，以确保房屋的大小完全适合这对父母。用粘土做成的鸟巢既可以遮风挡雨，也可以阻挡白天的高温和夜晚的寒冷。宗噪鸟要在一个月内建造一个重量不低于5000克的鸟巢，有时鸟巢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15米。这座建筑的落成典礼在响亮的鸟鸣声中宣告开始。在仪式上，这对宗噪鸟夫妻正式宣布他们对这所房子和目前居住的树枝拥有所有权。对雌性紫灰牛鹂来说，这是个信号，它想趁宗噪鸟搬运床品的间隙偷偷溜进鸟巢。

松噪鸟夫妇意识到了危险，警惕起来。他们张开嘴，竖起羽毛。然而，雌性牛犁知道如何保持耐心，并尝试不同的方法。

失败了。但是雌性紫灰牛鹂不会轻言放弃，这事关它的育雏计划能否完成。也许它应该绕到后面再试一次。在鸟巢的入口前，宗噪鸟夫妇倍加警惕。原因显而易见，这所令人垂涎的房子非常豪华。鸟巢仅有一个出口通向外面，保证了居住区域相对私密。螺旋形隔间通过隔墙与入口隔开，柔软的床垫即将迎接雏鸟的到来。在10天的时间里，父母会轮流孵卵，直到幼鸟破壳而出。幼鸟的出生恰逢猎虫季节的开始。刚出壳的小宝贝们已经饥肠辘辘，不断叽叽喳喳地表明这一点。宗噪鸟夫妇全力以赴，3周的时间里，他们在地面和鸟巢之间不停地来回飞，喂养幼雏。雌性牛鹂知道机不可失，它随时关注着鸟巢的主人，又开始耍起了花招。他悄悄地靠近鸟巢，等待适当的时机潜入。

潜入后，他的眼睛紧盯着出口，十秒钟的时间足够他产两枚卵了。尽管被强行驱逐了出来，雌性牛犁仍然留在附近，冒着激怒宗噪鸟的风险观察他们的反应。时机至关重要，如果太早产卵，它的卵就会被发现并被销毁。如果产卵太晚，它的孩子可能会被遗弃在巢里，死于寒冷或饥饿。

鸟巢的生活重回正轨，宗造鸟夫妇一贯重视床上用品的清洁，在两次喂食的间歇定期做家务。为了避免污染，夫妻俩将雏鸟的粪便清理到巢外。

雏鸟在开始飞行之前仍然面临着诸多危险，父母的经验是成功度过这一阶段的重要因素。筑巢是一回事，选择位置是另一回事。这对宗噪鸟夫妇无意中把巢建在了地面捕食者能够看到的树枝上。泰加西矮而笨拙，身长不到1.5米，不太擅长攀爬，但雏鸟的诱人气息刺激了它的味觉，很可能促使它前去冒险。泰加西想方设法，费尽心力地把自己挪动到树干上。这只蜥蜴已经被另一种爬行动物盯上了，它就是巴塔哥尼亚林栖蛇，或称巴塔哥尼亚绿油蛇。但现在这个体型比它大得多的家伙正专心致志地捕猎。

蛇先按兵不动，等待着他的机会。他贪婪地紧盯着现场。一刻也没耽搁，蛇径直冲向鸟巢，而泰加西则为自己感到羞愧，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了。绿油蛇同样不太擅长攀爬，但他决定放手一搏。

虽然这个鸟巢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这些土坯房依然是宗噪鸟适应南美草原潮湿的生态系统的成功案例。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建造鸟巢，鸟儿们还是将其弃用，它们将在来年修建新的巢穴。旧的鸟巢将成为其他动物的避难所，而后化为尘土，被大自然回收。

尽管这种动物一直是被残酷猎杀的对象，但它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移山填土建造洞穴。它最喜欢有遮盖的地方，洞口朝南，隐蔽在树枝下，想挡住不受欢迎的访客。但山坡上众多的出口暴露了它的存在。

黑色的大鼻子，镶着白边的耳朵和斑马纹的脸，他的身份确定无疑了。这种哺乳动物主要在傍晚和夜间出来活动，不出来的时候，他喜欢和家人一起在巨大的洞穴里享受生活。这种动物身体强健，四肢壮实，非常适合地下生存。它的身体构造让它能够挖掘松软的土寻找食物，并在地下不同深度建造巨大的住所。在洞穴外面，雌性獾和它的幼崽们正在积极地清除身上的虱子，毫不避讳邻居们的目光。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獾不是又大又臭的毛球，它们其实很注重个人卫生。獾通过气味标记这个固定的程序来识别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某些地方，宗族成员可多达30只。

欢宝宝正忙着和妈妈一起玩耍并翻找地面，欢爸爸要出门工作了。这天早上他正忙着清理一个洞口，他总是担心家人的安全，一直在努力修缮和扩建

洞穴。随着这地无数个出口的建成，这个庞大的地下领地的复杂出入系统也即将竣工。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在家里，獾都会被扑面而来的强烈气味所打扰。它像蝙蝠一样，视力很差，必须依靠极其发达的嗅觉才能前行。獾的洞穴修建在松软的、排水良好的地面上，建造之初的洞穴长宽均为10至15米。建筑内的不同房间里覆盖着树叶和草，有迷宫般的隧道相连接，入口也用作紧急出口。整个洞穴属于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扩建成一座地下城堡。一个巢穴大约有40个房间和100个出口，面积可达2000多平方米。獾是令人敬畏的挖掘能手，在一生当中能为自己的家园清理40多吨土。獾很乐意把自己的房子给那些不会盖房的动物们使用。如果他的堡垒里还有房间空着，他会将其免费开放。忙碌了一天后，雄性獾要出去打猎了。蚯蚓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但不幸的是，由于集约化耕种导致土壤贫瘠，蚯蚓在各地都已经非常罕见。獾喜欢独自漫游，以免被发现。獾将鼻子迎着风，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嗅觉和听觉，继续四处探查。

作为机会主义杂食动物，这只鼬科动物会吃掉所有吸引它黑色大鼻子的东西，蘑菇、软体动物、两栖动物、蛇、昆虫、植物、鹿禽，甚至是小型啮齿动物。这一次，一只鼹鼠丢了性命。

其他森林居民看着他悄悄地从栖息地边缘经过，他们很清楚他作为保护伞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獾在四处采集食物的时候，它也在调节种群数量，让更多的动物和植物物种共存。

通过深挖土地，獾使土壤通风并使其恢复。獾的爪子会决定种子是发芽还是休眠，这项技术它掌握得游刃有余，森林里的所有居民都从中受益。

獾经常被人类追踪到洞穴里猎杀，但它仍在等待人类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休战信号。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
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洲还有一种啮齿类动物也曾遭到人类捕杀，濒临灭绝，但最近他们又回到了乡村的河流中，继续他们的建筑工作，维护了生物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由夹杂着水稻的大片泥炭沼泽、高沼地以及森林组成，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因其位于水中的木质建筑而出名。虽然它主要在夜间活动，但在美丽的夏日黄昏或清晨时分，岸上的邻居也会看到它出现在其住所附近。对于这只河狸妈妈来说，一天是从精心的梳洗开始的。这一细致而复杂的仪式能帮她除去身上的虱子，还能从肛门腺中获取河狸香。这些两栖啮齿类动物用这种有气味的油性液体来使皮毛防水，并标记领地。对于一只重达35千克的食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比上班前吃一顿丰盛的蔬菜更惬意的了。

降雨迫使河狸必须定期维护和修理水坝。对于这只去年出生的小河狸来说，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水利工程技术付诸实践。

他的工作是在大坝顶部编织树枝，然后用树叶、石头和泥土组成的紧实混合物填充剩余的空隙。第一个水坝修好后，年轻的河狸转移到下一个水坝。河狸沿着水流建立的领地包括十多座水坝，这个水利综合设施确保了洞穴的安全。在对池塘的巡视过程中，河狸寻找着异常的水位变化。只要稍有怀疑，建筑师就会启动门牙采取行动。树是河狸最喜欢的食物和建筑材料，虽然这种啮齿类动物不能像伐木工人那样重新种植砍伐的树木，但它已经学会与柳树、白杨或桦树等特定物种共存。一旦被砍伐，这些树种会从树桩上重新长出大量新芽。当年轻的河狸独自继续修理时，成年的雄性河狸带着食物朝洞穴走去。河狸拥有蹼足，是杰出的游泳选手，它有力的尾巴既是方向舵，又是螺旋桨。前雌性河狸产下了四只幼崽，在它哺乳时，雄性河狸和年轻的河狸轮流给它送来食物。小河狸已经能站稳了，它们现在要求更多的空间。出于对后代的关心，雄性河狸会耐心地将房屋内部重新布置。洞穴建在岸边，就像一个军事堡垒，是一对终生相伴的河狸的家。他们在这里躲避入侵者和恶劣天气。河狸每年会产下2到4只幼崽，幼崽长到2岁后会离开，去组建自己的家。雄性在洞穴的一侧修建了一个可以开合的出口，让幼崽可以游出来。在长辈们严格的监督下，他们第一次品尝了自由的滋味。河狸宝宝像软木塞一样漂浮着，它不会潜水，也不会淹死，但可能会因为划水兴奋地过了头，游到哪根树枝后面就迷了路。几年前，这对河狸在河岸地区定居，这是一片紧挨河床的森林，这并不是随机的选择。他们首先必须确定这条河里有永久流动的河水，环境中长满植被，能供他们的后代生活很多年。河狸在陆地上非常笨拙，所以喜欢长时间谨慎地待在水中。河狸总是贪婪地寻找细嫩的树枝，它们在河岸上建造水道和滑道，以便可以到达并往返于其领地的最偏远地区。这些用爪子和牙齿挖出来的沟渠直通各个池塘，有时会到达距离主河道130多米远的地方。河狸是个工作狂，他一起床就开始修剪树木、维修洞穴、建造或修理

水坝。这种啮齿类动物通过不断啃食绿色植物来补充持续消耗的热量。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两只河狸每年要砍伐100多棵树木。

河狸是令人讨厌的物种，还是值得尊敬的工程师？河岸边上，邻居们似乎已经得出了答案。自从这对河狸夫妇来到河的这片区域，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已经建立，每个物种都可以充分利用它。无论是在水下还是在水上，这种啮齿动物建筑师都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它使自然达到最佳的生物多样状态，并展现出极其成熟的生态管理理念。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这天早上，小河狸正忙着收集蕨类植物来给家里更换被褥。雄性河狸无意中得到了一对麝鼠的帮助。麝鼠的外形与河狸相似，但体型较小，长着长而滚圆的尾巴。只要这两只美洲小表亲帮忙做家务，不侵占它的生活空间，雄性河狸就可以容忍它们的存在。

麝鼠被带到欧洲是为了获取其皮毛，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鼠，而是适应了半水生生活的大型田鼠。由于麝鼠在白天活动，而河狸基本上是夜间活动，这让它们能够始终密切关注其领地的情况。

对射鼠来说，这座小屋是他们的福地，是一个可以躲避恶劣天气的和平港湾。河狸充当大哥，保护他们抵御捕食者。雄性河狸鸣哨结束了游戏时间，他让到一边，好让小河狸离开。小河狸长到足够大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熟悉周围的环境，从餐厅开始，在那里学习河狸家的礼仪规矩。这只年轻的河狸跃跃欲试，在小河狸中总有一个胆大妄为者，想要提前探索世界。但周围充满了捕食者，比如狗、狼、狐狸或是鹰。

这是警报的声音。小河狸不由自主地回到岸边，在哥哥的保护下，他被带到位于池塘另一边的餐厅里。

最早的北美居民对河狸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工地的巧妙构思惊叹不已，称他们为会说话的小兄弟。小河狸睡觉的时间到了，等最后一只回到洞穴，年轻的河狸会暂时堵住那个无需潜水就可以离开的出口。河狸的洞穴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它伫立在水塘中，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多种物种围绕着这个系统生存。这是一位动物工程师雄心勃勃的作品，他修理河道以安顿家庭，享受安宁的生活。獾、巢鼠、河狸或棕噪鸟这类动物建筑师的特点是，它们能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建造。这些动物为人类的艺术、技术以及建筑提供了灵感，直到今天，它们还对地球保持着忠诚，还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我国的中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高山峻岭，从空中鸟看，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南

0: 西三面被怀玉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和九岭山脉等合围，可谓群山环绕。而中部地区山地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向北开口的盆地。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带性特征。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李白、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文天祥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这一区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还点燃了苏区革命的火种，至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说起我国中南部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和故事，那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地带发展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陈毅元帅在这里写下了梅岭三章，方志敏烈士留下了绝唱《可爱的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红色传奇故事，和这一地区的山河地貌、物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从这个地区的武夷山脉开始说起。
0: 武夷山脉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逶迤于闽赣边界地区。整座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江西最长的山地、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武夷山脉是江西鄱阳湖水系与福建闽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脉江西段是地球同一纬度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绿洲，森林覆盖率达90%多。历史上，赣、闽、粤、毗邻三角地带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区。宁都、信丰、瑞金、长汀、上杭等地，至今仍是客家文化为主。在客家先民迁入之前，这片区域人迹罕至，而赣南则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相关史料显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之后，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这一地区不仅是客家摇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经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诞生，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这片土地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一次次续写传奇的故事？和这里的自然地貌、人文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首先来到宁都县。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东与石城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余都县为邻，距离省会南昌250多千米。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宁都县一座千年古村落美家山村。400余户客家人居住在这里，村中许多老屋始建于明清时期，门、窗、壁和柱的雕饰都十分考究，9进18景的宏大布局称得上是客家民居的高规格。

0: 时光在一时一幕之间凝固，青砖斑驳的旧迹讲述着客家人迁徙的故事。作为迁徙的民系，客家先民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重视传统，崇尚祖制。迁徙到新的居住地后，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首先要建的房子便是祠堂。我们了解到，客家人之所以能在宁都驻留下来，和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关系密切。公元280年，因其境内有太平里，物阜民丰，取安宁之意，于是改县名为宁都。不难看出，当初客家先民选择这里的原因。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宁都啊，地处赣南丘陵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大约34%呢是丘陵，44%呢是山地，西北部边界为虞山山脉，地势较高，东部属武夷山脉的分支。宁都不仅有高山丘陵，还有纵贯南北的湄江河冲积平原，纵使3年2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说明啊，宁都自古就是产粮大县。自唐朝以来，宁都就有粮丰之旺的记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客家先民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条件，山高林密则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如果有匪患外敌，可以借助地形优势防御躲藏。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催生了各种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
0: 宁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盛产稻谷、红薯、大豆等农副产品。客家人迁徙至宁都，不仅在此安家落户，也带来了客家文化。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宁都采茶戏就是来源于客家山歌。钩筒一响，喉咙发痒，宁都人爱戏，不论长幼，个个都是戏迷。
2: 都说女子唱歌戏事多。
0: 秋天的宁都，茶香四溢，客家人唱着采茶小调，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3: 我们老百姓来讲了，凡是说到哪里有班子唱戏的话，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或者是天冷天热，那有些人就几十里往那里赶，很喜爱这种艺术的。
0: 宁都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戏台，红白喜事、节庆盛典，百姓们都会邀请戏班子来唱戏，其中叫得最响的就属采茶戏。温洪亮所在的宁都采茶戏剧团，常常从年初唱到年尾。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是中国戏曲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乐户戏班在湄江流域频繁往来。终于，在客家山歌的基础上，催生出赣南地区特有的戏曲。宁都采茶戏，客家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戏曲风俗，也有众多文人墨客到此居住，著书立说。宁都县城闹市深处，掩藏了一条青石小巷。南宋时期，一群诗人常在此诗词唱和，无数名篇佳作从这里传遍大江南北。小巷因此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斗诗巷。

0: 县城西侧有一座翠微峰，期间丹霞山水鬼斧神工，日升月落，气象万千。
1: 康熙九年岁末，魏喜在杭州见过了兄长魏吉瑞，匆匆乘船返回宁都。长江风光旖旎，
0: 风腰处有一座学堂，它没有校舍，没有桌椅，甚至没有讲台和教师，只有学子们自发的低吟浅唱，学术切磋。这样的读书会源自曾隐居在翠微峰顶的九位文坛名士的故事。明末清初，清军南下，以魏喜为首的九位文士，作为前朝文人，不愿屈世新朝，据翠微峰之险，在峰顶筑起一座一堂书院。九人从此在这里著书立说，广收弟子，时称一堂九子。宁都县博物馆至今藏有几百块清道光年间的宁都三位全集木雕版。三位正是当时一堂九子的核心。一堂九子在宁都这片诗歌沃土之上撒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使得诗歌文脉得以永续传承。由于山脉阻挡的地形因素，加上物产丰饶，宁都和中国红色革命历史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实宁都的客家文化以及传统文脉和这片奇山秀水之间也是融为一体，互相影响。翠微峰的赤色丹霞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1年春，一首壮怀激烈、斗志昂扬的诗词，在翠微峰山下宁都县的一间农舍吟咏出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这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闻听前方捷报，抒发心中豪情壮志而作。1930年12月30日清晨，红军主力在宁都县北侧的龙岗山区中隐蔽起来。当国民党军第18师抵近龙岗时，红军抓住机会，突然向其猛攻。最终，红军以少胜多，活捉敌军师长张辉赞，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其中包括一部电台。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电台的复制品，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这部电台便是龙岗伏击战的战利品，也是红军第一部电台。有了这部电台，1931年1月，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在宁都成立。这支队伍在后来的战役中屡建奇功。

0: 如何苦战十二天为革命保留火种？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龙岗大捷啊，是一场利用山地优势诱敌深入的经典战役。这场伏击战的胜利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看，龙岗地区呢四面环山，中间呢由于河流冲击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冲击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字差不多。那这种地形就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天时是什么呢？龙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相比于同纬度冬雨较多，水气呢充足。龙岗四面环山，冷空气往往滞留在盆地内，温差大，很容易满足雾的形成。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呢，正值冬季，当天早晨龙岗大雾弥漫，十分便于红军的隐蔽伏击。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人和，当时啊，敌军号称有十万之众，而红一方面军呢只有四万余人，看似敌众我寡，但是红军的背后是当地百姓组成的铜墙铁壁，有参战的青壮年赤卫队，还有妇女老人组织的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人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34年发生在石城的阻击战也是一个例证。
0: 与宁都相邻的石城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距离省会南昌约250千米，和福建省的宁化、长汀隔山相望，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以丹霞地貌为代表的山地占石城县总面积的89%，高耸如城的石山成为石城的地貌特点。循着绵延的峻岭，高耸的山石与此处化身为客家人避难之所，庇佑一方安宁，也孕育出了众多红色传奇。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中原人逐渐迁入石城，随着人口不断聚集，南唐保大11年公元953年设置石城县。这段残存的城墙是石城人历经数百年不断修葺加固而成的，高耸的城墙与周围的石山同为屏障，默默守护着这座小城的安宁，并且最终成为红色革命的坚强堡垒。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在石城境内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石城阻击战。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等部阻击数万国民党军，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和踏上长征路赢得了宝贵时间。石城作为瑞金的北大门，成为阻击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1934年9月26日，国民党向

0: 使者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太阳刚刚出现，敌机五架向我阵地猛烈轰炸，中央炮团也向我阵地猛烈轰击。一瞬间，烟幕夹杂着炸弹、炮弹的灰尘，笼罩了中子寨、田螺寨的战风。这是时任红一军团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在阻击战中的日记。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石城阻击战的激烈程度。石城茂密的林木、险峻的山势，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环境。
1: 红军依托石城多山地貌的特点，以25000米为纵深地域，设置了3道防御地带。在这个每一道防御地带呢，又设置了3道防御线。防御线上开挖了许多战壕，以这个梯字这样的配置，有效地拖住了敌军进攻的步伐。
0: 石城县小松镇丹溪村，曾经是石城阻击战红十五师指挥部所在地。村内的许氏宗祠，见证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2: 当年红军打阻击战的时候，就是这个浙江厨房搞卫生，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在跟那个炊事班呢打下手，保障了红军指挥部同志们的伙食。
0: 在阻击战焦灼阶段，小松镇几十户村民像许家一样，竭尽所能，保障了红军将士的后勤补给。在红十五师指挥部旧址，考察队员看到一封石城籍红军战士的家书复原件。短短数字，流露出这位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家书也是石城人参加革命的缩影。1934年4月到9月，石城共有9200多人参加了红军，支持红军的作战。正是因为有了红军的英勇战斗，有了石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使得这一场战役取得了胜利。

一座交通闭塞、天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石城山岭高耸，林木幽深，其中县域近90%是山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5%。这种地貌特征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另外，中华苏维埃银行经过多方甄选，在这里一个隐秘山寨修建了金库，直至红军长征，金库安全转移，在当地群众的共同保护之下，金库的信息没有一丝泄露。石城险峻的高山不仅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客家人还利用山里的一种石材展现悠久的客家文化。经过雕磨，一块看似无奇的顽石就成为了一块精美的石城龙眼。
7: 石城砚台以石中有花纹图案著称于世，清代曾兴仁在砚考中誉之为花蕊石，因产于石城黄石山，又称之为黄石。始创于北宋的石城砚石藏于深涧之中，温润如玉，抚之如小儿肌肤。它独具特色的天然彩色图案，像一幅幅天然石画。匠人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原石，仔细研究了石材的纹理，最终决定以水纹为河流，突出雕刻山石，以体现高山流水的意境。随着不断精雕细琢，沉雕的不同深浅显现出远近透视的空间感，生动的图案依次呈现在砚石上。接下来是砚台的打磨，砚石磨光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砚台质量和使用效果。首先用沾水的细砂纸打磨砚石，谨小慎微地磨去各个部位的刀痕。遇到深雕层次复杂的纹饰时，则改用棉花擦拭，避免用力过猛而磨掉砚面上的纹饰。反复打磨，直到砚台轮廓清晰、光滑细润。数十天的耐心打磨，方可成就一方上乘之砚。在匠人的精心雕琢下，温润如玉的石城砚逐渐成型。古往今来，深山中的山石被当地百姓的慧心巧思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赣南闽西相对封闭的山区在战争时期成为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

0: 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中央苏区将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涉及周边几十个县，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充足的战略纵深和战略运动空间，利于和敌人进行周旋，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土地革命时期啊，赣南地区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我们介绍的宁都、石城，还有兴国、于都、信丰等等，都是全红县。当然还有大家十分熟悉的瑞金。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在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期间，不仅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还有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呢，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还创立了工农武装。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在瑞金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其中有哪些和地理环境相关的因素呢？明天我们将继续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

0: 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那其实夏枯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0: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先把茶斟上啊。
10: 好的。
9: 古人啊有这样讲夏至这个说法，说夏至呢分为三候。
10: 嗯，
9: 一候呢叫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哎，这就是半夏，半个夏天是吗？
11: 三候半夏生。

0: 呢，其实这个话呢有好几种理解的方法，就是半夏这个植物啊，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它其实是春天二三月份就已经开始出苗了。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夏天之后呢，它其实生长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可是它有个特点，当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就气温过高了，它是地上部分就开始潜伏倒苗了，地上部分就开始枯萎了，
1: 哦，
0: 叫倒苗。
1: 嗯，
0: 所以我有一年啊，到这个夏天到山西去看药材的种植，大夏天的，我看地里都趴在那儿，蔫在那儿，
1: 嗯，
0: 就是夏天它容易倒苗，到了秋天，
1: 嗯，
0: 温度降回到27度以下，它又开始长了。但是也有种说法呀，就说它顶上有个株芽，这个株芽在倒苗之后呢落在地上，到了秋天它容易长，这个有生命力。
1: 嗯，
2: 所以中医有一个特点叫静取诸生，远取诸物
1: 啊，
2: 来去感知生命的这个跟时空之间的变化的特点。
1: 是，
2: 这就是我们古人去总结我们的生命现象里面的一种思维方法，
1: 一种智慧的体现，
2: 一种智慧的体现。
1: 是，
2: 而到了这个半夏，刚才詹老师讲到的它的那个株芽，
0: 对，
2: 对吗？
0: 对，
2: 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潜伏在那个柄上，然后掉下来，哎，它成为下一代种苗。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理解它是一个阴阳转变的一个生命节律的一种体现。
1: 是，所以真的就突然感觉我们中医哈说的话看似形象简单，但背后的智慧还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味药材半夏，我就很好奇哈，它入药的这个怎么也想象不到是一种植物，这是它的根，是不是？是根部入药吗？
0: 啊，对
1: 啊，
0: 这个其实它的块根，咱们见那个地瓜都是很肥大的，土豆这些其实都是块根，啊，比较成块状的。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采挖之后它外面有个壳，
1: 嗯，
0: 其实就是它的皮，啊，根皮啊，咱们在用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皮给去掉，所以您看到的是去过皮之后的块根
1: 啊，
0: 这是加工出来的。
1: 半夏它一般会用来治疗，中医看哪些问题常用半夏？
2: 其实第一个它治疗痰症，
1: 嗯，
2: 这是我们医生里面常用的。那中医里面有个痰，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有痰，那种痰是吗？一咳就有痰，我们这种叫有形之痰，
1: 有形状能看得到。
2: 好，那还有中医还有叫一个叫无形之痰。
1: 哦，
2: 那无形之痰呢，它是什么？弥漫性的，没有边界。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就说经常很多人肥胖，你就感觉他肚子特别大，他的皮肤的皱里啊特别致密，
1: 嗯，
2: 那种人特别容易困倦，他就是水湿痰，哎，弥漫在这种身体的可以各种器官各种组织里面，那我们这种痰叫无形之痰。
1: 哦，
2: 它不一定从肺里面来，它可以在皮下，可以在组织间隙，可以甚至在你的大腹部这里面，哎，这种是无形之痰。
1: 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有形之痰感觉。
0: 半夏这个成分啊，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淀粉，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发白，
1: 嗯，
0: 粉性很足，
2: 对，
0: 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组织构造来看呢，淀粉粒是它比较多的。
1: 啊，
0: 再这么细看呢，淀粉粒在显微镜底下呢，它里面有很多真菌素，它里面有很细很细，就像一包钢针一样放在底下，
1: 嗯，
0: 真菌啊，两头都是很尖的真菌素，所以它的组织来看呢，主要是淀粉和真菌，这是肉眼可见的成分。当然还有一些次生成分，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其实里面主要是生物碱，生物碱啊活性很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排痰的作用，啊，让这个痰液变稀，利于痰液的排出。第二是甾醇、有机酸、挥发油，成分其实挺多的。那么从生物碱角度来说呢，它活性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镇咳的作用
1: 啊，
0: 所以有很多咳嗽药都要用到半夏。
1: 是，还是作用非常的广泛的哈。
0: 是，
1: 但是我也了解过詹老师，就这个半夏它可是有毒的，
0: 是
1: 有毒性的。
0: 嗯，
1: 这个有毒性我们还要用它，
0: 嗯，
1: 所以需要注意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半夏呢我们生品毒性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它的毒到底表现在哪呢？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所以在古代啊需要把它表面这个生半夏

0: 把这皮去掉之后呢，你用水这么一泡，你会摸到一层滑滑的滑液。古人怎么办呢？就帮那个用热汤把这个滑液洗一遍倒掉，再洗一遍又倒掉，连续洗七遍九遍或者十几遍，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滑去净，或者叫令滑净，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刺激咽喉的、刺激肠胃道的东西都在这个滑液当中
1: 哦，
0: 所以老祖宗要把这个滑液给它去干净了。
1: 嗯，那谈到夏天化痰止咳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冬病夏治。
2: 嗯，
1: 是吧？冬天的这个咳嗽的问题，夏天就可以去打好基础，进行一些根治了。这个在中医来看是怎么样去理解？
2: 其实冬病夏治也是中国人对一些慢性反复性还有季节性疾病的一种叫未病先防的理念。
1: 嗯，
2: 因为你知道了，冬天发生的疾病往往是在第一个寒冷，所以体内很多时候有伏寒伏邪，叫同气三感之后，就是相互呼应之后，它就会在冬天里面治病。
1: 是，
2: 而夏至这个前后啊，刚好是在大自然里面是阳气最盛的，那我们就要说，我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把我体内的伏寒伏邪，这个时候驱赶出去。说驱赶出去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般是首先是第一个饮食上要注意，因为夏天了，大家都觉得热，很容易贪凉，就是吃冰棍啊、西瓜啊什么东西。哎，讲你冬病夏治的人，一定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夏天，你一定要避免这种寒冷的水果太多的食物。这是第一个饮食上的管理。
1: 是。
2: 第二个可以外治，因为外治我们皮肤啊、毛孔是个可以很好的通过出汗把邪气外达的一个途径。那外治里面最常用的，我们现在就三伏贴，就通过穴位贴敷，甚至是艾灸、药浴的办法，都可以把这个邪气通过皮肤驱赶出去。
1: 是。
2: 那第三个当然是可以通过口服的药物。那汤药里面，假如真的是你一到了冬季容易反复咳嗽，特别是咳出来都是白痰啊、黏痰啊这种状态，其实很简单，就是二陈汤，里面有半夏、有陈皮、茯苓、甘草、小方子，哎，就可以把原有的一些伏痰伏邪通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调整，就可以把这个冬病里面咳嗽问题、咳喘问题，就通过这样去调整。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2: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咱第二位要带夏字，就是这个夏枯草。这个清代诗人赵锦书啊，在《本草诗·夏枯草》中就这么写道，说杏柄纯阳随处栽，草逢入夏即枯来。 夏枯草，夏枯草，我要是

0: 这个望文生义解释的话，是不是就是夏天会枯萎的草，它居然是一种药？我很难理解啊，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草，它的这个特性对药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吗？
1: 还真是啊，这夏枯草名字就像他说的那样，它刚开始开着紫花，到了炎热季节它就枯萎了，所以它就夏枯。因此它的名字就是说的它这个特性。你看它秉阳热之气，对吧？阳天气最热的时候它枯了。夏至就是阳气达到了极点，而阴气开始生，一阴生，在它感受这个一阴的时候枯了。你可想而知它这个性能，所以呢传统就是这个方法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清热，能够明目，能够散结。
0: 然后我发现在咱们广东地区哈，好像很多这个凉茶铺里面这个茶的名目表上都写着我这有夏枯草。是说这个广东的凉茶里很爱用我们这味夏枯草吗？
2: 对的，首先我们说广东凉茶，其实一定是说它是有带有温度的凉茶哦，而不是在温度冰的凉茶哦，
0: 就是凉茶本身温度不是低的，不是摸着很凉那个凉茶，
2: 是热着来喝。
0: 热着喝凉茶啊？
2: 对呀。哎呀，
0: 我以前以为它得是放到什么冰块，然后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2: 不是哦，它是药性清凉哦，但是这个温度是属于温热哦，所以这个是要喝凉广东凉茶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肯定你是问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喜欢喝凉茶是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广东的地理位置，刚好北回归线啦，是经过广东的从化。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去专门观察过，确实是看到它在中午的时间它是没有影子的。就是它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对，
2: 所以呢它离太阳什么最近，
0: 是，
2: 所以它暴晒的时间很长。所以因为以前哪有那么多空调啊，还要经常在户外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太阳的照射，温度的升高，我们很多时候就出汗了。那出汗一多，什么体液减少了，人就感觉更加燥热。所以说特别是感觉眼睛惹热，头惹热，全身都热，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药性的凉茶来把体热解除，同时他那杯喝水能够快速的补充人体的津液，所以广东凉茶是成为我们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在夏天的这个必需品啊。而且呢，人家说广东凉茶就像米铺一样，就是在临街当铺里面，
0: 对，
2: 非常容易，可及性好，
0: 没错。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劳作完或中午，你看在户外暴露时间很长，我快速要解除这种暑热啊，我总不能等到回家喝，哎，他就随时就到了这种凉茶铺，哎，我要上一杯，喝了，哎，这个症状解除了，我就明天就不一定喝了。所以我们叫点到就可以了，
0: 就是不是天天喝顿顿喝的凉茶，
2: 不是的，
0: 它不能够像饮料一样那样喝。
2: 对啊，所以我们说喝凉茶第一个要注意它其实是温着喝，第二个就是点到即止啊，不要觉得作为一种水来替代品哦。
0: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杨院长带的这些材料哈，我跟杨院长学了一下之后呢，开一个我们广式凉茶北京分铺好不好？你看三种凉茶是按照杨院给我的一个方子我配的三种不一样的口感口味。这样张老师今天您就挨个品品，然后您猜猜每种里面可能包含了夏枯草和其他什么的搭配好不好？
3: 行，
0: 有点难，我给您斟上，先来我这个啊，
3: 试试
0: 一号方子。哎，
3: 好，
0: 我也得请杨院您尝尝看我这配的对不对，
2: 煮的怎么样，
0: 带着忐忑的心。
2: 好，
0: 因为您太懂了。
1: 挺好喝，
0: 挺好喝，
1: 也不苦。
0: 什么口感？
1: 一种清凉的口感。微，你说一点苦没吧，微微有一丝丝的苦，但是也不明显。反正挺好喝，
2: 就是它是带有那种叫涩味的苦，不是真正的那种
1: 对
2: 苦瓜，
1: 谈不上很苦，
2: 黄连那种苦，它不是那种。
0: 喝出了什么吗？
1: 我猜一猜哈，
0: 这个是一个送分项，夏枯草都有
1: 啊，都有。
0: 我告诉你，都有夏枯草。
1: 我猜里头可能有 古杂叶或者是哪一种这个味道。
0: 嗯，有点像是吧，
1: 因为我其实没有喝过这个不杂叶的东西啊、
2: 把三样都喝完然后再猜、
1: 哎、好
0: 也行，对，这样也好、我们对比一下，哎，再来我们的第二，
1: 这个我就猜到第二位要了，金银花，
0: 这是肯定
1: 挑着呢、
0: 这个赖我绿茶不够细致，你看看完了暴露了，
2: 没有给点加分，
0: 透答案了，这叫，
1: 哎，这个好喝，甜，
0: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1: 嗯，你感觉甜味。
0: 第二个可能有夏枯草和金银花，还有别的吗？
1: 那就甭猜了，肯定是里面有罗汉果。
0: 罗汉果。
1: 对，罗汉果里头有种成分，甜，罗汉果干，特别甜，一尝就有这个浓郁的罗汉果的味道。
0: 好，这是您的答案，来，再来，第三种。
1: 我又猜到了一味药。我看他们上面飘着白毛根
0: 哎，气得我怎么就没弄干净，你看看这整的，
1: 这又是一种风格，
0: 对，你看我们说
1: 这个厚重一些的风格，
0: 对吧，更醇厚，
2: 有没有感觉有点刮肠子的感觉，
1: 对，这个不会有普洱吧
0: 我先不说，
2: 我们这里有普洱吗？
0: 我先不说啊，
1: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因为它有厚重感，里面有一种甘草的甜味，甘草的甜啊，
0: 对，
1: 有一种蜜甜的感觉，我个人理解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
2: 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夏天很容易叫风热感吧，
0: 是，
1: 对，
2: 受了一点这种邪气，然后就鼻子啊，那个口干啊，眼睛有点冒火啊，哎。第一个方子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
0: 第一个，
2: 对，就是夏枯草配菊花跟桑叶，哦，取的是什么，桑菊饮的这个方意，所以它能够驱风散热，但是药性呢比较平和，
0: 对，
2: 都是走上的是吧，
0: 是，
1: 对，
2: 好，第二个方子刚才你猜了已经一大半了是吧，特别有甘味又回甘，
0: 甜甜的，
2: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味夏枯草罗汉果金银花还加了一个桔梗，
1: 利咽的，
2: 利咽的，所以它能够就是说还带有点点解毒啊，利咽啊，那个罗粒啊，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好的作用了，特别咽喉炎症带来了周边的那种，
1: 对，
2: 这个淋巴是炎症反应的时候特别好，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夏天啊喝酒吃烧烤吃肉多了之后，很容易什么口干口气重，
0: 对，
2: 小便黄大便黏滞不清，
0: 需要刮刮肠子，
2: 对，要刮刮肠子了，那我们广东人喜欢有两个特别喜欢刮肠子，就是用鸡蛋花跟不扎叶去肠道的湿跟热，然后加一点点毛根，利小便，拔毛根，然后能清热，加点点甘草了，因为调和一下味道，那这个汤感觉每一个汤都带有一点点回甘的味道，
0: 是，
2: 那你太苦很多现在不太接受嘛，所以让它带有一点又有功效又能够有点点回甘的味道，
0: 哎，既调和了这个药效还有我们饮用的一种舒适感，我只是纯泡夏枯草的话应该会比较苦的，是不是，
1: 对，
0: 您喝过纯夏枯草的茶吗，
2: 其实它主要是带点涩味，就那种苦涩味道，你会喝一次两次可以，让你长期喝你就不喜欢它，
0: 明白了，对，但是据我了解咱们广东啊这个美食传统那真的是包罗万象，哪怕它本身有点涩味，但是我要是煲成汤也能变成靓汤，对不 对，
2: 其实我们觉得假如广东人所谓的靓汤就是第一个色香味，还有一定的功能作用，
0: 是，
2: 那我们就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夏枯草的汤一定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偶尔喝一下啊，它不可能成为天天喝的汤，
0: 冬虫夏草，哇，这个俗话讲冬天为虫夏天为草，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虫菌复合物，所谓的冬虫指的是蝙蝠蛾科的一些虫啊，这蝙蝠蛾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哈，很大的一个家族，有好几百种这种虫，这种虫在冬天过冬，过冬时候在地底下过冬啊，一般都是高山草甸啊，在草甸底下过冬的时候呢，它容易被这个就是冬虫夏草菌这类真菌所感染了， 虫在地底下过冬

0: 被菌感染，借用了虫体作为养料供应，长出了子座，这样呢叫虫菌复合物。顶上这一节其实是菌，
1: 明白，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虫吗？
0: 对，那么底下这个虫呢，其实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
1: 哦，
0: 就外面看上去还是虫的样子。
1: 对，您谈到这下面是虫，
0: 对，
1: 上面是草，
0: 对，
1: 这现在就是一只虫的尸体吗？
0: 对，其实就是虫的尸体了。这个虫在冬天过冬时候感染了一个真菌，感染菌之后呢，菌就已经帮它体内的内脏都已经用掉了，
1: 就虫已经不能活了。
0: 哎，它活不了
1: 了，之后它已经死了。
0: 对，它其实冬天感染之后就已经死了。
1: 哦，
0: 啊，就成了浆虫，其实就已经成了它的菌核了。
1: 哦，
0: 菌核到了春夏之后呢，慢慢慢慢就长出子实体了。就长出它的子座来了，这么一个过程，
1: 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恐怖电影，感觉就是虫已经被这个菌给控制了，
0: 没错，
1: 虫已经成为给菌提供养料的那个部分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咱们看到底下似乎还是一条虫，可是内脏已经被菌丝给浸染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把断了给它啊，哎，
1: 哇，
0: 你看这个断面可以看一下，
2: 嗯，
0: 这断面就白白的了，是吧？
2: 对，
0: 它不是虫的内脏了。
2: 对，
0: 内脏被挤压成一丁点了啊，都是一些菌丝体了，
1: 是
0: 菌丝了，
1: 哇，所以它有什么气味吗？
0: 您可以闻到一种菌的味道，
2: 菌香味，
0: 咸香的一种味道，
1: 有一点点淡淡的腥味，不知道为什么，
0: 腥，
1: 是有一点
0: 虫啊，
1: 对，
0: 它本身底下是个虫的尸体啊，
1: 天哪，
0: 上面是菌啊，所以既能够菌的味道，又能闻到虫的那种腥臭味，
1: 所以张老师，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贵啊，是和它的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吗？
0: 其实这种虫菌复合物
1: 啊，
0: 全国各地都有。实际上，这种复合体是很常见的一种东西，并不少。但是在咱们传统的，一般以西藏的纳曲、青海的玉树、四川的阿坝这一带产的。这种菌呢，咱们叫做中华被毛包，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菌有很多种类型，虫也有无数种类型，
1: 是
0: 只有这种就是这个咱们常见的这种就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蝙蝠蛾科的若干种虫，加上刚才我提到的以中华被毛包为代表的这个菌感染的，才是符合咱们目前药用的或者有一定人用历史的。
1: 明白。
0: 但是这一种类型，就咱们药典所规定的冬虫夏草菌这个菌感染的呢，这种呢，由于量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的价格就贵了。所以叫做物以稀为贵啊，
1: 是。
0: 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用量的增加，野生资源的不足，那么逐步发展出人工培育的虫草，就是模拟这个过程，
1: 就是我可以把高原上的那些菌和虫取出来，在其他地方人工培育，
0: 对，
1: 模拟成那种配备的，
0: 对，
1: 这种叫虫菌结合体，
0: 对，
1: 是吧？那这样的人工种植之后的虫草，它的功效跟纯天然的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0: 因为它是完全模拟野外
1: 啊，
0: 虫就是蝙蝠蛾科的这类幼虫被菌感染的过程，它是完全模拟的，所以呢，它目前咱们测出来的就是人工虫草测出来成分呢，大体上和野生基本上是相当的，差不多类似吧，所以呢，目前呢这种。这个人工虫草的量扩增之后，导致我们那个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
0: 哎，对
1: 啊，
0: 当然了，还是赶不上野生的贵啊。
1: 是，所以我们想，你看这个虫草这么好啊，在中医当中会怎么样去用它呢？
2: 《本草丛心》里面就是说，它能够补肺益肾，止血痰，还有就是一些劳克，就久克不好的时候，特别适合用。
1: 是同时和肺与肾相关的，帮我们去止咳的一种药啊。虫草这么好，怎么样去用呢？
2: 其实虫草现在其实有几种吃法哈，最传统的吃法，特别我们在广东最喜欢就是来炖汤。
1: 是。
2: 这个炖汤，他认为它加上肉，之后呢，它的补益作用会比较好。那现代人有些年轻人不喜欢喝汤，怕这个肉汤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的负担，就可以用保温杯，开水来泡。这种是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晚上用保温杯把它泡了，然后早上起来喝。第三种吃法呢，其实可能跟

0: 入药也是很多关系，就是盐粉、盐末。嗯，我们医院有一种膏方，其实我们就是用膏方做好之后，差不多好了，收膏的时候把虫草粉
1: 下进去，
0: 下进去就一起用，这样的利用度也是很好。
2: 是，
0: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食用的方法。嗯，
2: 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好啊，我看看关伟强大厨会如何把我们的虫草物尽其用。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不光可以喝还能够吃、嗯、是不是、嗯、这就太好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般人啊买虫草就容易陷入一些误区，一个是因为本身很贵嘛，是不是很多商家会觉得有利可图就冒充虫草，比如说来我们看看这两边，要我看的话长得真的很像，
1: 是，
0: 但是这是真的，这个是假的，是吧张老师，来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你看这结构上下面也是虫，上面也是草，就长短不太一样，但你要是被宣传听着说我这是新的，所以草短啊没那么长，可能我也就信了，但他俩不是一回事儿，张老师，
1: 对，
0: 你看看，
2: 所以刚才啊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
0: 啊，
2: 就说我们在买冬虫夏草的时候，
0: 嗯，
2: 到底什么是它的鉴别点，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这个虫呢你仔细的看，它腹部有四对足啊，它的肚子上有四对特别明显的足，
0: 哦，
2: 这是一个点啊，记住了，腹部四对足，
0: 四对足，
2: 头上呢隐隐约约仔细看有三对足，挨得比较紧，
0: 哦，
2: 腹部四对足，尾部有一对足，一共八对足，记住这八对足啊，
0: 腹部四对足，头上三对足，尾部一对足，
2: 对足
0: 四加三加一，一共是八对足，
2: 对，
0: 啊，
2: 这八对足要记住。这是它的一个点。
0: 好，
2: 第二个点呢，你倒过来看它背部，刚才说的是腹部，
0: 嗯，
2: 对吧，背部，它的背部呢有环纹，
3: 嗯，
2: 仔细看这个环纹有个特点，三细一粗的环纹，
0: 哇，
2: 来再看这根假的，
0: 我看这假的，首先几对足呢，一二三，腹部是四对足，这个倒是没问题，
2: 有点像是吧，
0: 这是
2: 也有点像，
0: 三对足也没问题，底部不太明显，算是一对足吧，
2: 对，
0: 这个好像还合格了，
2: 对，再翻过来，
0: 但是翻过来是吧，
2: 没错，
0: 没有什么粗细和深浅太多的，要说有的话呢不是很分明是吧，
2: 对了，
0: 它只是颜色的分明，
2: 对，就是三细一粗的。

0: 环纹，哇，腹部八对足，嗯，顶上三对，中间四对，尾部一对，
1: 对，这是真的。
0: 这几个点，
1: 你看，一般人你要是拿我这个去说是冬虫夏草的话，很多人都会信，长得就很像，然后这个。脚的数量也能对得上，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翻过来，在这个背部这花纹的规律上，那就没法满足了。
0: 对，
1: 这些知识点真得牢记，对不对？所以你看，虫草这么好，也不便宜，我们真得选真的，选好的，用对了，那才是真的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2: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中药材。据说在端午节前后啊，像我国南方两广地区还有湖南地区喜欢干嘛，泡药浴，对不对？用一种特别的藤本药材鸡血藤，就是它们来泡药浴。这个听说鸡血藤啊，它是一种你把它切开之后，那个断面会流出一些红色液体，像鸡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
0: 哎，确实如此啊。这鸡血藤就这么名字来的，就一刀砍下去把流红色的液体，像鸡的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
1: 反正我在北京好像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时候啊。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7: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1: 是，
7: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呢、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啊、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哦，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1: 是
7: 敷到一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1: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鸡血藤啊，张老师？
0: 哎，
1: 但长得还差别挺大的。
0: 这不刚才说的吗？鸡血藤这个名。

0: 名字挺好，
1: 是，
0: 哎，一戳就知道鸡血痰吗？肯定这个痰哪个部位像鸡血，就是一刀砍了流血。可是又带来个新的问题，只要一刀砍了流点红颜色都叫鸡血痰。嗯，所以呢就有了多种鸡血痰的概念。那么实际上鸡血痰这个药最早其实不是拿来切片做饮片入药的，它这个药的历史可以追到清代雍正年，有个顺宁府志，顺宁府志当中呢就记载了有个鸡血痰膏，就是清代的中早期啊，云南地区很流行用这个鸡血痰膏，后来呢传播到全国各地。
1: 是一种零食吗？
0: 哎，不是，是个药，
1: 药
0: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阿胶糕一样，就是做成一块膏。那么这种膏呢对于血虚的女性朋友啊用的比较多，所以它是养血非常好的一种成药。其实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咱们有个科学家叫杨敬生啊，云南非常有名的一个药用植物专家，他就为了搞清楚这个鸡血藤膏到底是什么植物，他就跑到临沧，当时这个产这个鸡血藤膏的地方啊，请当地老百姓把那植物砍了，拿到昆明植物所去找分类学家鉴定清楚了，原来这个熬膏用的就是这种木兰科的异形五味子这个种。因为它微微有点香，你仔细闻，你闻这个
1: 是那种木头香，
0: 对，有点香，但是你闻这个豆科的它没味的味，你闻这个就很淡，
2: 对，
0: 没有太明显，
1: 这个香味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零食无花果的感觉，
0: 是
1: 有点那个味道，
0: 对，木兰科的这个植物啊，所以呢他就后来搞清楚了，原来熬膏用的是木兰科的植物，
1: 就是叫我们叫滇鸡血藤，
0: 对啊，现在呢为了区分这两种呢，帮这种原来曾经历史上熬膏的这个原料呢叫做滇鸡血藤，一般临床大夫很少开这种，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有花纹的这种是目前临床大夫作为汤方开饮片鸡血藤这种用的最多。
1: 您看我们讲这个鸡血藤吧，我们就以它为主来说好不好，像它适合什么人去用呢？
2: 因为首先我们适合什么样是知道它的功效，第一个它有活血去淤血生心血，还有呢通利血脉，所以呢我们假如是老人家肯定有去淤血生心血的作用，还有通利血脉用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是叫我们现在医学叫微循环就障碍了，加上常年的这种风寒湿痹，所以这个时候老人家用的会多。那另外一种呢它还有是活血生心血去淤血的作用，就是女性也是用的很多的，因为女性很多时候由于月经的不调，有时候是不来或来的过多了，一个不来就导致淤血增加，来的过多了到了血虚，所以它能够又是补血又能去淤血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女性也适合用。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鸡血藤啊，虽然是藤本植物但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对不对？这个补血的概念怎么样去把握，它是哪些成分让它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呢？
0: 这个鸡血藤啊就是豆科蜜花豆这个鸡血藤，我当时在协和上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协和医学药物所当时做植物化学的，就是研究这个植物里头到底有什么成分，我那个师兄啊现在在北京药典所工作了，他当时就是做这个植物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印象比较深刻，分了好多的黄酮，黄酮类化物它成分很多，儿茶素其中有一类量不少，那么现在研究呢发现这个除了黄酮以外，像什么木质素啊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类型的成分，不止这一种。那么现在在这个药里发现呢，它对这个缺血啊，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缺血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像缺铁性贫血啊，中医说的血虚症，哎，它有这个纠正调节的作用，所以它对血液系统它的调节是它发挥中医传统所谓的这个传统称谓下的活血养血的主要原因。
1: 还是有非常扎实的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分析作为支撑的，对不对？
0: 对，
1: 我在广西看到的人用鸡血藤煮鸡蛋，哎，你看这个是鸡蛋，我拿一下，
0: 对，
1: 用鸡血藤煮鸡蛋之后给它煮红了，
0: 对，
1: 然后别人说女性

0: 吃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也觉得其实任何的一个食材药材，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一些问题。
2: 是，
1: 例如鸡血藤，我们想帮助女性解决她的月经不调啊，或者说痛经啊，或者说月经量过多带来的血气不够啊。嗯，那我其实觉得除了鸡血藤之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加点当归、红枣，甚至加一点一点艾叶进去的话，它就是养血温通止痛的作用都有了。它这个啊，它带来了香味啊，这样给吃鸡蛋的时候啊，你会更想吃。因为其实鸡血藤啊，它的味道其实单独一味料的时候很寡淡，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你吃着你感觉没有什么一种刺激性的香味的话，你感觉到坚持吃下去很难。只要你加上了协同作用的中药，那你会更喜欢吃了。
2: 是，
0: 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么多药材好好的过一个夏天。谢谢。
3: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都是浴血拼搏的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芦庄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南文昌，椰农如何利用溪流运椰子？
1: 椰子有椰子的道理。
0: 在福建龙岩，当地人为什么要把煮熟的鸡肉泡在酒里？
2: 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
0: 在贵州镇远，土家族人做糍粑，大家为何一起抢着吃？
3: 要不还是要喂？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别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清甜瓜果、冷饮甜品，还有开胃的凉菜，都是不错的爽口美食。可是，在有些地方，人们却喜欢吃辛辣的、盐多的，甚至还有油脂重的食物。这些重口味的美食，实则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椰子也能熬成食用油吗？
2: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
1: 烹饪鸡肉菜肴，为何要大把大把的放盐？
4: 这样不很咸啊？
1: 如此硕大的红烧猪肘子，怎么做到内里没有一根骨头？
5: 你看啊，就这样吃。
4: 哇！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南省文昌市是永

0: 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1: 像，
0: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2: 慢点啊！哎呦，哎呦，
1: 大姐，
2: 哎，
1: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得运了椰子。
1: 运椰子？
2: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1: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2: 随路好运。
1: 哇，这头一次见啊！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2: 可以啊，谢谢啊。
1: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2: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嘛。
1: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2: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1: 它里边也是水啊。
2: 对，它靠进去，它都会有
1: 浮力，
2: 它都会浮上来的。
0: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10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2: 哎哎，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
1: 运椰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2: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1: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
2: 哎，
1: 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2: 不，从那里它那个
1: 穿过去啊。
2: 对，最后这道很好过，
1: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
2: 啊，
1: 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2: 堵住了，
1: 堵住了，堵住了。
2: 放手，
1: 放手，放手，放手。
2: 啊，放开，放
1: 放放放放放。
2: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怎么样？哎呦，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0: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更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的一位琼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3: 带上嫂套我们一起。
1: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3: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嗯，这样就出来了。
1: 还真是啊。
3: 是吧？啊。这样就出来了。
1: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
3: 对对对，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蓉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1: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3: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1: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对对对。
0: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1: 真的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3: 对，有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1: 哦，
3: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

0: 动了。
1: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

0: 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1: 梯子
0: 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0: 对对，把它固定。
2: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3: 哇，很嫩哦，
1: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3: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2: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3: 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这那无论温情的歌谣。
4: 潘大哥，你这样不会扰民吗？
5: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心。
0: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6: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7: 抓过。
6: 那你能抓着吗？
7: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0: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1: 哎呦，你别吓我！
0: 没，不是三个人吗？
1: 人呢？哎，两个。
2: 这样的。
3: 小心点啊！
1: 这怎么抓呀？
3: 你看我操作。
2: 小心点。
1: 哎呦，你慢一点儿。
3: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激光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黄冠一样的那个激光，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4: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

0: 三叉关是他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1: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了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2: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2: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2: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一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1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2: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2: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2: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三

0: 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1: 嗯，好吃吧？
2: 好吃。哎，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1: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3: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1: 好久好久好久。
0: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

0: 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1: 哇，好大的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是非常大哈，震耳欲聋的。
2: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样。
1: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2: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1: 4米长的号杆，
2: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啊，一般的人是吹不叫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1: 我可以吗？
2: 你试一试，
1: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2: 那你试一试。
1: 谢谢大哥，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吗？
2: 嘴唇对准这个我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
1: 气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2: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嘴都吹麻了。
0: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寨有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哇，好热闹啊！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怎么打？
4: 来，要用力啊！
3: 用力，
1: 好，
4: 好，
3: 哇，好深啊！
4: 对，一二放，
1: 有点狼狈。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4: 紧张啥？紧张中的是他们呀！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0: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1: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4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2: 全部要做的。
1: 直接上斧头是吗？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给剁掉吗？
2: 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0: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

0: 吃得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四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1: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哇，
0: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不对？
2: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1: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嗯，
2: 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 冷水。
2: 加冷水。
1: 加冷水。
2: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 对，
2: 一定会炸吧？
1: 它不会炸的。
0: 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 现在你看哈，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啊，
2: 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 不能放到猪皮啊。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2: 奶奶，我知道这是肉馅的，
3: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2: 个。运气这个啊，
4: 这是肉，这是卖的，就是肉，咬的就不是肉。
3: 又是肉哦，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

0: 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占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坊，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鼠后为何能像蜂后、蚁后一样控制族群，建造地下城？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您也许认为建造城市是一项独特的人类活动，事实上，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作为团体在工作，它们相互协作，建造与我们一样复杂的基础设施。关键的区别是，动物建筑与周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与环境融合，而不是破坏环境。其中一些动物栖息地的建筑，让人联想到人类的高层住宅，

甚至是人类城市。我们将认识四个物种，每个物种都能够在独特的环境中建造家园，建造出复杂的结构，完美满足自身需求。我们将看到复杂的动物建筑确实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成长与发展。加勒比海，这里的环境为生命的繁衍提供了理想条件，尤其是在水下。

海面下，这些珊瑚礁里居住着许多种海洋生物。对某些物种来说，这座拥挤的大都市是它们永久的家园，而其他物种只是过客。并不是所有动物居民都喜欢市中心的拥挤喧闹，有些居民，比如黄头后河藤，更喜欢在这片珊瑚礁的边缘安家。它们是群居物种，在群体中生活。最重要的是，它们喜欢待在位于珊瑚礁边缘的洞穴中。事实上，黄头后河藤是为数不多会给自己挖掘洞穴的鱼类之一。这条鱼只有几周大，它想搬到附近居住。首先，它需要挖掘洞穴。这条黄头后河藤只有1厘米长，选择有限。没有朋友帮忙，也没有挖掘洞穴的经验，他必须独立学习建造住所。相比之下，隔壁邻居的建筑经验相当丰富。这条成年鱼身长约10厘米，正用铲状的嘴移动构成洞穴地基的微小碎片。

对建筑学徒来说，无论多努力，这项工作都格外艰辛。黄头后河藤很快就会发现，不住在匆忙挖好的洞穴是有大

这条鱼已经长大，积累了一些经验，外加努力建造，它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巢穴。不幸的是，要成为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仅花上几个月是不够的。如果地基不坚固，建筑也不可能持久。他必须不断地修补巢穴，终生从事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在一块岩石下，黄头后河豚在遍布卵石的海床上挖了一个洞。像所有邻居一样，他精心开凿了一条隧道，将贝壳和珊瑚的微小碎片排列在隧道壁上，以保持结构稳定。完工后的巢穴

被分为两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入口深度约10厘米，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卧室长约20厘米，他可以在此躲避捕食者，夜幕降临时在此休息。多年来，这些巢穴中大约有10几个已经完工，形成了这座珊瑚礁大都市南部边缘的一个普通社区。作为新住户，这条黄头后河藤别无选择，只能在一个未开发的地方安家，远离可以找到最佳食物的区域。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邻居们享受着更为舒适的生活，甚至在洞穴里铺设了石头通道，不仅展示了他们精致的品味，也让他们的巢穴更为稳固。此刻，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十分繁忙，

论是出于鲁莽还是单纯的好奇，这条小鱼决定比平时游得远一些。这是食物的诱惑。

来到街区外面，这条黄头后河藤发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滑动几下尾鳍，他发现自己来到另一个洞穴外，一条年轻的雌性黄头后河藤正在潜入。完全是浪漫喜剧里的场景，彼此相遇，碰撞出火花。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要跟他的雄性前辈一样，不能辜负名字里的和字，他要用他的大嘴巴撑起这个家。他把孩子含在嘴里，经常带他们出去呼吸新鲜空气。黄头后河藤的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巢穴为家庭的壮大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从而培养出新的后代。后代们将很快踏上旅程，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物种将他们的建筑本能彻底发挥出来，他们的壮举需要族群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纳米比亚东部的卡拉哈里草原，这种建筑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随着雨季的到来，这个干旱的地区很快返青，青草茁壮生长，金合欢树再次焕发生机。这些大树可以长到大约16米高，树上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建筑，仿佛在挑战重力。这些高耸的大厦里居住着该地区特有的一种小鸟，它们的重量不到30克，身长约14厘米，叫做群。

这个住宅最多可以容纳500只群居之巢鸟，它们常年居住在这里，都在为建造和维护家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群居之巢鸟是天生的建筑师，族群的一些成员在这个季节不会繁殖，他们将忙于扩建和维护这座巨大建筑的共享空间。至于年轻的新婚夫妇，他们将花大部分时间建造自己的私人公寓。任何不参与建筑的鸟都会帮忙喂养雏鸟。群居之巢鸟每年会进行职责轮换，鸟儿们会交替完成繁殖和建造任务。每天早上，整个族群都会出门寻找食物和建筑材料。

拉哈里大草原为知巢鸟提供了满足其建筑本能所需要的一切。它们将花一整天来寻找材料，也许是一根加固墙壁的草，也许是一根搭建房间的树枝。鸟儿们一次只能携带一件东西，它们飞回巢穴的时候会用喙衔住材料，衔住材料的角度很重要，必须方便添加到鸟巢上。为了确保公寓的内部尽可能舒适，以迎接新生幼雏到来，成鸟会寻找最合适的材料。

们不知疲倦的工作，一次添加一根树枝，逐渐把巢建成了布局复杂的建筑。有些鸟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建，高度可达4米，长度可达7米，重量达到数吨。这些鸟巢看起来像大捆的干草，鸟巢里面结构十分复杂。编织而成的公寓楼牢牢固定在树上，看上去像悬挂在空中。鸟巢的承重结构位于顶部，群居之巢鸟向下建造，一个接一个地加上各自的住宅，入口朝向地面。随着族群不断壮大，为了使负载更均匀的分布，这些公寓楼通常会扩建出附属建筑。鸟儿会将鸟巢建在树的上层树枝上，以防御潜在的捕食者。每座建筑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屋顶和屋顶下的结构体。这个集体建设项目的第一阶段是找到完美的树枝来支撑屋顶，需要干燥的树枝和小木块，大小在10到30厘米之间，固定在树杈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承重结构。下层是群居之巢鸟夫妇组建家庭的地方，需要不同的建筑材料。鸟儿们使用笔直坚硬的干草茎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屋顶。接下来，各种更柔软的树枝被排列成环状，形成直径约10厘米的巢穴，通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与外界相连。

每到一个新的交配季节，群居知巢鸟们都会在无人居住的旧公寓上建造新的巢穴，而不是搬回旧巢穴。由草搭建成的狭窄边缘起到了台阶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小鸟从巢中掉落。每个入口都装备了一套有效的防入侵系统——草杆。草杆拥有锋利的尖端，排列形成闸门形态，任何不小心进入的捕食者都可能受伤。群居知巢鸟自己已经仔细测量了直径，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进入。这些巢穴经久耐用，令人赞叹。除了巢穴的重量使其容易遭到自然力的破坏，最令他们恐惧的自然现象是风。

群居知巢鸟花了数年时间建造和修补鸟巢，风也同样不知疲倦地要将其摧毁。有时风力和重力联合作用会导致鸟巢部分坍塌。就在几天前，这只不幸的群居知巢鸟遭受了损失，它的巢穴被一分为二。繁殖季节到来，让这一点变得十分糟糕，特别是现在，它需要一个舒适的巢穴来庇护后代。这只雄鸟必须迅速解决问题，它决定从临近的鸟巢借几根草和树枝，希望不被注意。秘密行动开始了。没有成功，群居知巢鸟过的是集体生活，每个群体都坚守自己的领地，当地居民对拿走他们劳动成果的外来者绝不留情。一些鸟儿认为他们有责任让试图做贼的家伙守规矩。

突然间，这件事不再重要，出现了更紧迫的问题。一名瞭望员发出警报，群居之巢鸟迅速返回巢中。之巢鸟的主要天敌是一种滑溜溜的动物，拥有非凡的杂技技巧，它就是黄金眼镜蛇。今天眼镜蛇出来捕猎了，

爬树对这种异常敏捷的动物来说绝非难事，它找到了通往鸟巢的路。这种爬行动物的移动速度不够快，难以捕捉会飞的成鸟。知巢鸟的托儿所里有大量容易捕捉的猎物，它要做的就是循着诱人的气味找到雏鸟。鸟妈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

蛇吃饱以后会留在鸟巢里消化食物。这件事造成了伤痛，唯一的好处是现在眼镜蛇的爬行动物朋友都不敢来它的领地狩猎了。

随着这件事从记忆中淡去，鸟儿们生活恢复了正常。在大草原上，群居之巢鸟有自己的社会形态，它们致力于不断建设和扩大鸟巢。在筑巢时，它们可以与室友同住，也可以和自己的亲鸟或雏鸟住在一起。在这个鸟巢里，每只鸟都可以按照既适合自己也适合族群的节奏生活。说到规模和复杂性，最壮观的动物建筑往往是由群居物种建造的，物种的每个个体都学会了以最大效率进行协作。某些物种来说，建设家园的过程非常辛苦，没有群体支持，没有为了集体利益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在肯尼亚，一些地区的半干旱气候对动植物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白天天气变得极其炎热干燥，到了中午前后，地面温度可以上升到6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深处，有一种哺乳动物，它们通过挖掘复杂的隧道网建造了地下城市。这种动物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这种动物就是裸鼹鼠。为了躲避捕食者以及灼热的阳光，这种几乎失明的啮齿动物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地下。裸鼹鼠们共同进行挖掘，并将一生奉献给族群。没有族群，它们将无法生存。这种合作性的团体通常包含大约80到300只个体，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每只个体都承担着特定的职责，根据其体型和能力各司其职。最重要的是这个裸鼹鼠团队，他们负责挖掘、整理和维护长长的隧道。这个广阔的地下王国由一条条隧道构成。这些才华横溢的隧道挖掘工对手头的工作驾轻就熟。裸鼹鼠最信赖的工具是自己的牙齿，四颗不停生长的门牙长在极其强大的颚内，其肌肉量占整个身体肌肉量的1/4。裸鼹鼠绝大部分的大脑活动也用于控制和感知嘴部活动。它们用自己的大爪子将洞穴中的碎石清理出去。裸鼹鼠几乎感受不到疼痛，由于体内分泌高水平的透明质酸，它们厚厚的皮肤几乎能够承受所有挖掘工作中可能受到的伤害。裸鼹鼠还有另一个绝技，可以让它们在错综复杂的隧道中更快地穿行。它们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倒着走，同样轻松自如。裸鼹鼠的许多独特属性有助于它们更有效地专注于建筑师的角色。裸鼹鼠的城市向各个方向延伸。

出大约50米，如果把所有的通道首尾相连，其总长可达4000米左右。这个由隧道构成的交通网通向市中心的住宅，那里是女王和她后代的居所。这只鼠王比其他裸鼹鼠大得多，从弓着的后背和苍白的皮肤很容易辨认出来。鼠王统治这个家族已经24年了，族群的裸鼹鼠臣服他。

事实上，裸鼹鼠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表现出真社会性的哺乳动物之一，这一特性在蜜蜂和蚂蚁等昆虫中更为常见。这是一个建立在世代协作基础上的制度，少数个体会繁衍后代，而有些则不会生育，所有成员都会相互合作，确保族群的生存。作为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裸鼹鼠，裸鼹鼠女王每年将产下5窝幼崽，一窝的数量从12只到27只不等。当新一窝幼崽出生时，族群里出现了繁忙的景象。现在裸鼹鼠们饿了，一群公鼠外出寻找食物，通过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增加找到食物的机会。裸鼹鼠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植物的块茎，能为它们提供水分和营养。由于它们的食物来源往往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它们经常长途跋涉去挖掘食物。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这些啮齿类动物甚至用到了休耕的概念，不挖掘某些区域，以便块茎有时间再生。得益于高度发达的嗅觉，公鼠们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薯。问题是如何搬运回去呢？

当其他挖掘工忙着展示武力时，探险队中的一员啃下一块红薯，将其运到食品贮藏室。裸鼹鼠把食物储存在主卧室旁边，那里已经囤积了许多食物。生活在地下会消耗大量能量，想要四处走动或觅食，首先必须挖掘。这些啮齿动物绝不浪费一丁点食物，尤其是现在夜幕降临，洞穴外的地面温度降到了7摄氏度。在地下城的隧道里，一切的繁忙喧嚣几乎都已消失。

在夜晚的这个时候，裸鼹鼠王国的每个居民都和同伴们一起挤在聚居地中心的寝室里。这样做不无道理。裸鼹鼠是变温动物，这意味着它们的体温会随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使它们能够减少热量摄入。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寒冷之苦，它们必须使洞穴内部保持恒定温度。幸运的是，裸鼹鼠

在设计地下城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整个白天地面都在吸收太阳的灼热，而在夜间这种热量又重新散发出来。由于裸岩鼠们习惯

经过一天的洞穴维护工作，裸鼹鼠们蜷缩在一起，准备好好休息。当裸鼹鼠们陷入沉睡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寝室外的隧道里，一雄一雌两只裸鼹鼠公然挑战规则。对裸鼹鼠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族群不会置之不理。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雌性裸鼹鼠发现自己受到了啃咬的严酷惩罚，并被赶出了公共寝室。洞穴里有很多隧道，这两只裸鼹鼠找到了逃跑路线。这对裸鼹鼠夫妇设法穿过地下城的废弃隧道，前往聚居地的边缘地带去寻找新的家园。分窝是裸鼹鼠建立新族群的常见方式，这显示了它们非凡的社交性和不同寻常的生物特性。这个废弃的老巢就很不错，只需稍加修缮，裸鼹鼠夫妇就能把这里变成一个舒适的巢穴。几周后，这位后任女王怀孕了，在她体内，她未来族群成员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裸鼹鼠在合作和建设集体家园方面有着神奇的天赋，也有其他动物将其社交活动的复杂性和规模完全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们创造的城市设计极其精妙，即使放到古代的文明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马孙丛林的深处正值雨季高峰，那里的植被郁郁葱葱。一个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之下的巢穴被逐步建造出来，

0: 在新住所的庇护下，这只缺叶蚁蚁后正在布置新巢穴。这是一种独特的真菌，能够分解纤维素。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过去的数千万年里，切叶蚁与这种有机体建立了共生关系。事实上，这种真菌不仅是切叶蚁的食物来源，也充当着它们的托儿所。反过来，它也需要切叶蚁才能生长。这种真菌将帮助女王产下她的第一批工蚁，工蚁们将用于

生来培育真君，看护他长大。很快，这二十几只公蚁就要去探索巢外的生活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他们抓紧时间找到附近的灌木丛，开始有条不紊地采摘叶子。每一类蚂蚁都要完成特定职责，较大的蚂蚁负责将树叶切成小片，这项工作他们完成得游刃有余，这要归功于他们强大的肌肉以及锋利的颚。

在蚁巢里，较小的园丁蚁把叶子切成细小的碎片，为真菌提供养分。菌丝体生存所需的湿度和温度，也为细菌和其他寄生虫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如果不加遏制，整个巢穴都将面临危险。为了自我保护，蚂蚁会给真菌涂抹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物质。作为回报，真菌生长出专供蚂蚁食用的微小果实，不足半毫米大，营养丰富。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为蚂蚁提供了能量，帮它们不断完成艰巨的任务。真菌很快开始生长，以后继续产卵。在这一阶段，这个种植真菌的蚁群仍然共享一个大房间。在房间内，切叶蚁利用真菌制造了一个有机结构，除了提供食物外，它本身也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一段时间后，真菌会填满空间，这时就需要挖掘新房间，在这个巢穴内形成一系列扩建房。

很快，所有蚂蚁都忙碌起来。在地面上，切叶蚁的持续活动产生了成堆的瓦砾，这是蚁群的典型特征。这个蚁群现在生活着约一万只蚂蚁，这是它吸引了另一种蚂蚁——行军。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

0: 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

邢军已没有切业蚁寻找原材料的技能，邢军已在用自己的身体搭建结构方面具有惊人的创造力。这些蚂蚁可以组成梯子、桥梁和栈道，帮助他们攻克遇到的任何障碍。邢军已在行动，他们所向披靡。

在地下，切叶蚁通过触须感知到空气中的信息素，发现威胁即将到来。切叶蚁迅速到达地面，保卫他们的巢穴。蚁穴外战斗正激烈进行，锋利强劲的颚能够刺透皮革，这些蚂蚁正在激烈战斗。切叶蚁不让任何一个入侵者通过大门。经过艰苦的战斗，切叶蚁巢穴终于安全了，蚂蚁们可以继续扩大他们的定居地。

几年后，我们回到这里，发现蚂蚁巢穴已经大幅扩张，以满足蚂蚁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座曾经毫不起眼的巢穴已经变成了一座占地近百平方米、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为了实现这一壮举，挖掘工蚂蚁必须将不少于36吨的土壤运到里面。

真菌农场已经从一个房间发展成由70多个房间组成的网络，超过500万切叶蚁参与了这个工程。园丁蚁们夜以继日的工作，让这座了不起的巢穴保持运转。随着巢穴扩张，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复杂，一切都不能心存侥幸。为了处理不

0: 不断增加的垃圾，真菌园下面修建了巨大的填埋场，每个填埋场容积超过6升。在这里，细菌、牧师、蚯蚓和甲虫的幼虫负责分解所有进入坑内的患病真菌、蚂蚁尸体或其他有机物质。通过分解有机物质，这些高度熟练的技工帮助土壤通风并增加营养。另一个考验蚂蚁建筑方面聪明才智的地方是通风设计。它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真菌室建在靠近地表的地方，在地下约30厘米处，这有助于保持85%的湿度和23.5摄氏度的温度，是种植这类作物的最佳条件。为了补充氧气并排出蚂蚁产生的气体，花园和垃圾填埋场通过长长的烟囱与地表相连。到这个阶段，切叶蚁巢穴已成为动物建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这个蚁巢的直径约为10米，深度约为6米。实际上，基础设施延伸得更远。

切叶蚁在地上和地下都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通道，这有助于切叶蚁收获亚马孙森林提供的丰富食物。

维护通道的蚂蚁们要确保交通顺畅，并将拥堵降至最低。为了避免资源耗尽，切叶蚁会定期转移到新的植物上。蚂蚁大军想把整棵树剥光，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一支连绵不断的蚂蚁队伍开始工作了。他们将翻撞的树叶碎片搬运到地下巢穴的深处。

切叶蚁女王隐居在巢穴中心，昼夜不停地产卵。切叶蚁女王可以存活40年左右，并产下数百万只卵。没有一个蚁群能在女王去世后幸存下来。切叶蚁女王去世后，这座巢穴将逐渐衰落，直到最终荒废，消失得无影踪。

0: 也许这些动物建筑的巧妙之处，以及它们与所属生态系统的完美结合，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这些动物建筑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我们面临生态危机之际，动物们修建的可持续性建筑可以成为一种典范，帮助我们建设未来的城市。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下集。

身陷囹圄，却心怀信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理想放歌。1935年5月，一位共产党人戴着手铐脚镣，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写下这段话时，他距离生命终点只剩3个多月的时间。这位共产党人就是方志敏。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5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洪都瑞金出发，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们孤军北上，调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可以发一笔大财，可是搜遍全身，除了一支钢笔、一只怀表以外，身无分文。为劝降方志敏，敌人用金钱、官职、美女利诱他。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巧妙地利用敌人给他的优厚待遇，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用革命真理去感召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可爱的中国，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对新中国景象的憧憬和描绘。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1935年8月6日，距36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1935年1月15日，一场紧急会议在这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召开。会场是这间只有27平方米的房间。会议进行了3天，每天持续到深夜，照明的是一盏油灯。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这座贵州北部的重镇，见证了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前3个多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一路厮杀，浴血奋战，连续冲破4道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人员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巨大牺牲，领导人心情异常沉重。漫漫长征路，何去何从？21年后，从莫斯科发现了一份手稿，还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手稿用钢笔从右到左竖写，全文4600余字，作者是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治

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二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教训等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争论，矛头直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会议为根据地的丧失殆尽而吵，为红军的今天和明天而争。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大家深感失望。周恩来检讨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隶属左倾军事错误，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逻辑严密，事实充分，完全引领了会议的方向。陈云的手稿写道，经过三天做出了自己的决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一个多月后，红军攻克娄山关，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此后再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一路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着两本上海大东书局牵印出版的水彩画中等学校教材，它们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名章，正是明印。80年前，郑志民是桦川县浙江小学里深受学生们喜爱的青年女教师。满窗风月，一卷诗书，终日与童真为伴。这种恬静的生活本该属于这个花季女孩，但对于身处上世纪30年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梦想。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在我东北地区肆虐，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刚刚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郑志民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老师董先桥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1934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郑志民回到桦川县南门立小学任教，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冷云滚水石，1935年，21岁的郑志民画师为名，更名为冷云，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焦树枝、白桦皮是他在战地的粉笔和黑板，马架子、底窝子就是冷云和战友们的营地，草根、树皮是他们最常见的食材，而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最残酷的自然环境，还有穷凶极恶的日寇发起的一次次围剿。1938年，东北抗联第5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艰辛惨烈的西征。10月，部队行军到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附近，日寇1000多人包围了过来。时任第5军妇女团指导员的冷云，率领妇女团主动向敌人猛烈开火，不惜暴露自己的位置，以此来掩护。

对撤退，最终大部队成功突围。然而冷凝等八位女战士却陷入了绝境，面前是无色浑河滔滔河水，身后是密集的敌人。冷云率领仅剩的七名女战士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摔坏了枪支，手挽着手，毅然投入乌斯魂滔滔的河水中。80余年过去了，当年冷云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这森林，这高山，这校园，这街巷，就像是冷云生前所珍藏的这两本水彩画册一样，正是山河无恙，岁月静好。而冷云的名字以及他和战友们对未来的憧憬，也画成了这无边风景，这凝结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架简朴的木质纺车，长不过一米，重不到5000克，结构看起来也很简单，但它是中共中央带领陕甘宁边区居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历史见证。延安居民用它摇出了坚强的抗战信念，摇出了丰衣足食的火红场景，摇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开始，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居民缺衣少食，各类物资奇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359旅开进了南泥湾，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垦荒地26万多亩，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朱德组织了生产小组，而像这样的纺车也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房间里的标配。每到夜深人静，就在中央各驻地响成一片。1943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则被评为纺线能手。著名散文作家吴伯骁创作过一篇散文，题目叫《寄一辆纺车》。文中说，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沐天席地，群山环谷，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那哪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把延安大生产运动比作一支高亢的交响乐，

那么这小小的纺车就是其中强有力的音符，它所凝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0: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份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这份报纸承载了一个政党、一代伟人对时代最庄严的承诺，对人民最质朴的告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探遥塌方的危急时刻，为救战友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思德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在一次战斗中一人夺得2挺机枪。1942年因部队整编，已经是班长的张思德又当回了战士。无论在哪个岗位，张思德始终秉承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在他眼里，没有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1944年，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生产小分队，前往安塞县开荒种地，烧制木炭。9月5日，他和战友进山烧制防寒用炭，却再也没能回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他开宗明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为了使讲话的核心精髓更加突出， 毛泽东亲自动手将标题改为更加凝练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仅是革命年代里千千万万像张思德这样的烈士的人生写照，更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和价值取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70多年前的这篇光辉宣言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它向世界宣告了一支革命队伍的价值追求，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努力。

一位农民五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行走20公里，推着几百斤重的货物，他为什么要踏上如此艰辛的旅程呢？一根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竹竿为我们还原了这段旅程的路线。这根竹竿仅1米长，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字，它的主人名叫唐和恩。1948年秋，淮海战役正在酝酿，在山东莱阳解放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唐和恩，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工队伍。出门前，唐和恩顺手带上了一根竹竿，累了用它当拐杖，过河用它来探路。5个多月的支遣途中，这根竹竿一直陪伴着唐和恩。每到一个地方，细心的唐和恩都会把地名刻在这根竹竿上。莱阳、昌邑、淄川、临沂、徐州、萧县、宿县，88个地名，纵横跨越3个省，行程5000余里。将这些地名连接，一幅支遣线路图跃然眼前。唐和恩和运输队员们用自己的脚步践行了出发时的誓言：军队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高强度的运输任务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小推车上的小米白面就包括之前民工们路上的口粮。然而唐和恩和队员们却从不吃车上的一粒粮食，红高粱、红辣椒、胡萝卜，这些被民工们称为三红的东西，就是之前民工自带的口粮，他们要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支援解放军。当唐和恩在竹竿上

刻下最后一个地名，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也在河南陈官庄进行。600,000人民解放军，543,000之前民工，每个战士身后都有9位民工在支援。军民同心，凯歌唱响。一根竹竿上的线路图，记录着唐和恩行动的路线，记载着543,000之前民工坚定的脚步。88万余辆小推车，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一程又一程，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也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春风吹过，滹沱河冰雪消融。1948年春天，北岸的小山村西柏坡迎来了它最难忘也最光辉的岁月，一场历史巨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1948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与先期进驻的朱德、刘少奇会合，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再聚首。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张办公桌上，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大量文章电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三大战役在密集的电报声中打响，连绵不断的摩斯码像激昂的号角，撕破了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当时的电影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历时9天的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制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由此往北就是北平。

这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与我们熟知的五星红旗不同，这面旗帜正中是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四颗小星分布在四角。它诞生于解放前夜的重庆，而它的制作者们大多早已壮烈牺牲。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但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却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逮捕并关押于歌乐山山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0月7日，白公馆平二市的狱友们得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重庆即将解放。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监狱的每个角落。他们还得知，新中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白公馆监狱内激情涌动，平二市的6名狱友一致决定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当解放军打过来时，大家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挥舞着五星红旗一起冲出去。深夜时分，狱友们开始行动，他们以红色背面为旗帜，将草纸撕成五角星，再用白天省下的饭粒进行粘接。然而，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在场的人谁也没见过。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将最大的五角星放在中央，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位于四角，象征4万万人民。于是，一面独一无二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昏暗的旧时代监狱中诞生了。手捧自制红旗，满含热泪，小声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思绪如振翅的白鸽飞出窗外，越过群山，唱响着新中国的模样。11月27日，解放军打到了重庆，这面红旗和它的制作者们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就在这一天，大溃叛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向白公馆渣滓洞内手无寸铁的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近200名烈士血染歌乐山。制作红旗的6名狱友，除罗广斌和毛小初幸免于难外，陈然等4位烈士英勇就义，永远看不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了。而在他们舍身忘死的保护下，这面凝结着狱中革命志士无限憧憬和祝福的五星红旗却幸存了下来。如今，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陈列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段感人肺腑的往事，传递着先烈们对新中国、对后代最美好的祝福与嘱托。

0: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

0: 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成立的庄严宣告，经由这支话筒传向全世界。它是开国大典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话筒，却依然需要主席台上有专人盯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典礼的筹备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紧迫。那时中国一穷二白，物质条件上捉襟见肘。200人的联合军乐团，180件乐器是缴获来的战利品。分裂势力各处调集来的40辆坦克，到底还是有一辆抛了锚，所幸已经过了天安门。让现场30万观礼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来自城楼上的声音，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再多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豪情满怀，抵不过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技术人员从收缴来的话筒中选择了这支旷世大理石炭制话筒，收音区拥有极高的灵敏度，弹簧的伸缩性起到减震作用，但想要达到最佳收音效果，还需要人工配合。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并邀请毛泽东主席讲话。时，一位技术人员急步上前，为了保证最佳音质，这支话筒必须被手动调整到最适合毛主席身高的高度。话筒收音之后还需要扩放出去，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清晰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也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这个绰号九头鸟的模样古怪的大家伙成了攻克这一难关的利器。将9只喇叭焊接在1块金属板上，相互之间产生共鸣，就能形成强大的音量。城楼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安装2组九头鸟，就足以确保当时依然有红墙环绕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盲区。1949年10月1日，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声庄严宣告。

0: 彻云霄。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你见过会隐身的建筑吗？四座大型体育场馆建成后通通隐了身。看工程团队如何巧建世界最大覆土建筑群太湖之畔，挑战直径近百米巨型球体建造，万块玻璃毫米级拼装，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敲住新地标。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蔡先平，土木工程师。
2: 结构模型，那整个体育场这是
1: 干了十几年建筑，竟然接到这种要求，建好后要让建筑消失。
3: 大家看到这里是在变化的，往里。
1: 原来他们承接了浙江省衢州市一个运动小镇的建设。小镇从外表看是一大片开阔且连绵的小山丘，可供市民休憩玩耍，而在山坡草丘之下却隐藏了四大体育场馆。建筑总面积约24.5万平方米，相当于30多个足球场大小。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附属建筑群。这不是建筑的消失，而是一次关于未来城市的大胆实验，将建筑藏进自然景观中，既保护地表生态，又能利用土壤的隔热性节省能耗，减少碳排放。场馆大量运用了不规则的弧形与曲面设计，从观众出入口到内部墙体，建筑线条灵动飞扬，这给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
4: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毛毛虫它是一个双曲的构造，就是什么双曲呢？这就是个双曲，它是有空间曲面的。
1: 特别是观众出入口，设计成多段弧形拼接的毛毛虫形态，也就意味着每一块模板都无法用标准板材直接弯折成型。
4: 这个方向的弧面也实现了，就是它。
5: 那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怎么做？都在问。其实我也在问，这个怎么做？但是我不知道问谁。
1: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先平看到制作风筝的视频。
4: 这个方向一个曲面，这个方向一个曲面，这是双曲面，两个曲面都出来了。
1: 工程团队希望可以效仿风筝的骨骼和蒙皮，先用不同曲度的条状板材拼接出毛毛虫出入口的整体骨架，再像为风筝蒙上纸面一样，在骨架上覆盖柔韧的薄板，
5: 这样一比划的话，如果我们
1: 形成可以浇筑混凝土的曲面模具。工程团队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电脑里1:1构建了毛毛虫的三维模型。
5: 因为人去找这么多点的话，工作量太大，第二就是这个精度也很难保证，那只有通过这个BIM 技术去实施。
1: 6个月后，观众出入口的毛毛虫形状已具雏形。接下来是更大的挑战。
5: 上面的雨棚呢，就是遮风挡雨的
1: 作用。此刻，体育场的看台和外墙均已完工，每一条就差顶上总重量达到6000吨的大帽子，几乎相当于4000辆普通家用小轿车的重量。然而，要把几百件重达几十上百吨的钢构件一一吊到半空，实现毫米级对接安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6: 待会儿的就是
5: 机会。好 ，OK， 准备继续。
7: 吊
5: 吧，正式吊吧。
8: 角度就位了吗？
9: 没有，还差一点。
1: 这是一项极其考验工程人员耐心和体力的活，因为一旦累积偏差过大，整个屋盖就可能装不上。几小时后，80多吨的钢构件在半空中完成对接。2年多时间，高峰期1400多人参与， 衢州这座30,000座的体育场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巨大的屋盖像一片祥云漂浮在半空，出入口的毛毛虫设计和内部片墙的曲线灵动飞扬，干净的清水混凝土墙体看上去简约朴素。接下来他们究竟会如何让体育场消失呢？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工程团队要在体育场外立面上人工填土，打造出一座小山丘，把整个体育场埋进山丘坡底之下。
3: 那你上去看能不能站住，来，我扶着你，扶着你。对，就是那地方人站立都非常困难，所以说土推上去的话我也会滑下了。对，
1: 但事情远不止填土这么简单，因为人造山丘的最大坡度达到45度，土壤根本无法在陡坡上固定。
3: 对，
1: 整个体育中心项目覆土面积约18万平方米，40到45度的陡坡占绝大部分，因此怎么在陡坡上覆土且保证水土不流失不滑坡成为工程的重中之重。
3: 对，从上头固定这样好挂，你去那边去拉。
10: 好，可以可以。
1: 工程团队找来固定边坡时常用到的土工格式，希望利用它固定住陡坡上的土壤。
5: 体育场应该在4万平米，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坡面它的这个造型的变化，导致它填土的厚度也在变化，这样的话就我们这个填土量非常大。
11: 4万6000立方加18000立方，
3: 我们现在算下来大概是11.5万吨。
1: 蔡先平发现光体育场覆土面积约4万平方米，如果采用土壤填充，总重量将达到惊人的11.5万吨，相当于5万辆小汽车的重量。这对藏在地下的场馆来说完全超出承重极限，将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11: 6万4千立方，
3: 你像我们常规的房屋建筑里不会说是有400厚或者半米深的这个土一直填到上面，没有。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说施工过程中，或者说是随着它土体的变化，这个因为土体在下雨天干旱季节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这个结构设计来说它的荷载量是已经很大了。
10: 它会下去下去好多，
5: 这是云发
1: 这天工程团队找来了一些

0: 市面上常见的填充材料，希望用它们能替代一部分土层垫在下方，减轻整体覆土的重量。
1: 手板吗？
2: 手板，
1: 你捏一下。是，你它还是容易被压缩的。输水板这个孔隙呢，它里面全部是
2: 空性的、
1: 空间的。
2: 这个没有水分的，还好，没水分的，还是蛮轻的。如果这个吃了水，这一个人就搬不起来。
0: 然而，选来选去，材料各有各的问题。有的太软，容易被挤压变形；有的空心结构兜不住水土。到底什么样的材料，自重轻还能承重呢？平日里多用于家电设备包装的泡沫板，进入了蔡先平他们视线。
3: 其实这个就是变形。
0: 可以看到，即使成年男性踩上去，泡沫板的变形也极小，且能迅速回弹。
1: 倒，全部倒，
2: 快快倒！
3: 你走过来，倒倒。
0: 即使在上面倒水，也不会发生渗漏。
1: 那看不到气泡，水倒上去的水能全部流走。它不吸水的话，重量就不会
2: 增加重量。
1: 对，重量不会增加。
0: 最终，工程团队选用泡沫板垫在土层下方，这一设计让覆土层的重量减轻了近七成，实现了在建筑上方覆土的可能。半年时间，体育场的覆土工程结束，隆起的小山丘已经成型。接下来，工程团队要给小山丘披上绿装，但是到底种什么草却难倒了他们。
1: 后期运营养护的时候修建的这个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18万平方米的坡地上覆土已完成，可到底种什么草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整体协调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工程团队正在讨论复都市体育公园的绿化方案。
3: 这个至少也有四种，
4: 就是有点自然的园区感，这个比较高。
2: 设计师的理念清晰又充满诗意，可对工程团队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
3: 长高，看，就从这个近景来看的话，
4: 远看啊，这种看这混合搭配在一起，这一处这一处。
2: 那段时间，为了尽快找到能落地成景的草种，他们穿行在城市绿地间。
5: 这个种的非常密的时候啊，很好看，有一种风吹麦浪的感觉，容易折断。有人踩的时候啊，一踩就全断了，太细了呀。
2: 然而，理想遭遇了现实的挑战，因为景观草虽然好看，但并不适合大面积种植。必须挑选出既适合大范围种植、养护，又能兼顾审美的草种。他们开始转变思路，把目光转向了草皮。那段时间，工程团队几乎跑遍了衢州周边的育草基地。
5: 到了，师傅，走，慢点。
2: 这天，他们来到了另一个育草基地。
5: 这个休息的频率肯定要低。

0: 这次的草皮能不能满足蔡先平他们的需求呢？
1: 昨天踩了没脚印，
2: 踩完之后还是看不出来踩过的痕迹。
0: 与上次相比，这次的草皮长得密实，很适合公园绿地里被频繁踩踏。
3: 它还有就比较耐干旱，
2: 比较耐干旱是吧？那就是养护的时候浇水的频次也不需要特别多。
0: 经过多方比对，最终工程团队选择了一款中华节旅草，不仅抗踩踏也更耐旱，养护成本更经济。五年时间，四大体育场馆陆续完工。2025年12月，衢州市体育中心项目提前完成竣工验收。
2: 它是给所有衢州人开放的一个体育公园，非常的亲和，又没有围墙，市民可以到这个场地里休憩，可以游玩，可以散步，还可以骑行。
0: 从空中俯瞰，项目近90%的屋面被绿植覆盖，用起伏的绿丘代替钢筋水泥，形成全球最大的覆土建筑群。它不仅是体育中心，更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公园。
4: 对，直接下来。
0: 当衢州的体育场在大地上隐身时，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太湖湖畔，一座高度98.1米、直径97.2米的空心球体建筑正在升起。
5: 不行，这种方法肯定不行。
4: 那这是要考虑到。
0: 张庆华是这里的负责人，而独特的球体造型给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运用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化手段，主体钢结构施工在6个月内高效完成。接下来面临独特挑战，一个重116吨、跨度58.8米的不规则蝴蝶状穹顶，必须在地面拼装后整体吊升至近100米高空，工程风险陡增。工程团队在楼顶设置了6台提升架，从上面放下钢绞线固定住穹顶，只要6个点同时启动，以每小时3.6米的速度同步提升，就能将这个100吨重物平稳提升至近100米的高空。但刚开始就出意外，6个提升点有2个完全没反应。
6: 怎么请？这个点为什么没有动啊？
7: 现在我们已经停下设备了啊，我们在检查。
0: 经过一番检查，他们发现6根90多米长的钢绞线长度松紧程度不一致。
8: 大家准备啊，3、2、1，开始提升。
0: 重新校正后，100多吨的穹顶以每分钟不到50毫米的速度缓慢上升。
7: 各小组看一下那个运行状态。
8: 收到，收到。
0: 来到距离地面58米的位置后，意外再次发生。2个提升架油压异常，这很有可能造成穹顶倾斜。
7: 请检查一下。
8: 1号点。
0: 紧急检查发现，因为昨天半夜开始下雨，冲淡了提升架上千斤顶锁头的润滑油，导致了油压异常。在重新补充润滑油，调平6个提升点的误差后，张庆华做出了继续提升的决定。
8: 大家准备啊，开始提升。
0: 18个小时后，116吨重的巨大蝴蝶状穹顶终于攀升到97.2米的高空。这标志着这个直径接近100米的巨型球体结构施工基本完成。
4: 好，停，木板拿过来。
0: 主体结构封顶后，要给大球穿上外衣。整个大球需要14000多块玻璃拼装而成。然而高空作业最怕遇到风，随着高度不断提升，在四级风的作用下，玻璃组件已经开始360度旋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安装还能顺利完成吗？

0: 无人操控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如何做？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仅用了四个月，90多人分成四组安装队伍，借助 3D 扫描复合技术，实现毫米级拼装精度，给这座大球穿上了不一般的外衣。如今，这座全球最大的球体建筑已经投入运营。白天，它宛如湖面明珠，夜晚更是美轮美奂，成为当地著名的打卡圣地。他们一个藏进大地，守护生态，一个升向天空，拥抱视野，一隐一现，一低一高，彰显了中国建造的匠心与智慧。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这是凤阳县委1979年7月1日上报给上级的一份公文，在这份正式公文里记载着一段顺口溜：
1: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个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0: 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廷元。文件里的大包干指的是农民把一部分土地自己承包，自己来种植。这种被老百姓称为直来直去不拐弯的经济形势，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份文件是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廷元向上级领导呈报的。1979年4月10日，陈廷元到凤阳县梨园公社走访，公社书记张明楼紧张地向他汇报了一个情况：
2: 小岗子已经包到户了。
1: 哦，
2: 结果呢，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小岗子。
0: 包干到户，俗称单干，在集体经济的年代，是政策绝对禁止的做法。那时

0: 开始包干到户的是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公社书记张明楼听说后，严厉批评了小岗村的干部严俊昌、严洪昌等人，还停发了小岗村的种子、化肥等，想迫使小岗村村民回归集体生产。不料他们却不为所动。当陈廷元听到这个情况时，他一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在他从梨园公社返回凤阳县城时，他突然命令司机掉头前往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在小岗村的农田旁边，陈廷元看到了以往没有看到过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小岗队干活分到各家各户，这家有几口人就几口人干活，他走到这家子两口子在那干活的。
2: 他一到田里边一看，那个干活的那个劲头啊，那认真啊，你过去哪那么认真，而且那个小花生苗什么摆的，就是过去讲就像围棋子一样的整整齐齐啊，这种状态它不一样的，它不是过去那种大糊弄干，过去是磨洋工啊，而且呢他就夫妻两个在那干。
0: 陈廷元是1977年12月到任凤阳县委书记的，当时凤阳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县，一些人因为吃不饱饭还要外出乞讨。从上任之后，陈廷元很少在办公室里待着，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凤阳县的各个地方走访调研，化解难题。
2: 特别是第一年7、8年办公室他几乎不在，一年都在乡下跑，就跑遍了凤阳的山山水水。
0: 那次到梨园公社就是陈廷元日常工作的一次寻常下乡，可是这一次小岗村的新变化让苦苦思考的陈廷元看到了一丝光亮。离开小岗村之后，陈廷元再也无法平静。5天之后，他再次来到了这里，这次他找到了一个叫严洪昌的村民。
3: 这时候我就朝他跟前去，朝他人丛里头走出来一个人，就朝我迎来了。迎来离有2米多远，他个手又撑过来了，我意思他想握手，我就个手撑出去握手。他拉下手，我就想松开，结果他攥我手不松。
0: 陈廷元的热情让严洪昌有些意外，严洪昌对这个陌生的父母官有了好感，甚至是信任。
3: 他说我听讲你把小岗子的地分到各家各户了，我当时一愣一下子，那时都要保住秘密都要瞒你啊。这个时候我在心里就是这样打鼓呀。
0: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严洪昌把关系到全村村民的秘密告诉了陈廷元。从严洪昌那里，陈廷元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小岗村共有20户人家，100多口人，由于生活贫困，不少人都吃不饱饭。1978年年底，严俊昌、严洪昌等人牵头把村民组织到一起，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3: 开会本来想下午开的，看看是不敢开，因为看这个人走动保住不了秘密啊，只有那等天好黑。
0: 当天晚上，小岗村的村民聚集到村民严立华的家里，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把村里的耕地、牲口、农具等按人头分配，然后各家各户把来年生产搞上去。这个办法获得了在场村民的全票通过，于是他们当场就签订了一份契约。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3: 我们总不能老是指望在外要吧，实在没有路走了，好些办法我们都想了，都没有办法，只有这条路能走通。
0: 对于村民们的冒险抉择，陈廷元担心他们会不会是一时冲动。
3: 我说陈书记，你指望允许我干到球，如果我干不好，我的命就交给你。
0: 严洪昌

0: 说完之后非常忐忑，县委书记陈廷元会不会制止他们的做法，甚至采取一些惩罚措施？
1: 所以我们都在这避在这枪管子，都在这偷偷里看呢，说的看给这可逮你的，说的哎，所以大家七嘴八舌的。
0: 究竟是支持还是制止？陈廷元反复思考后选择了前者。他找到公社书记张明楼，让他恢复小岗村的稻种等各项物资供应。严洪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2: 就这个公社书记思想不同，不能干，那干了以后心里也追我们责任的。我说我不追你的责任，我不追他的责任，这个事情小岗这个地方有问题我负责。
0: 陈廷元先后13次到小岗村做调研，在陈廷元的主导下，凤阳县委采取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的办法，暗中给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开了绿灯。但是，当时陈廷元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3: 那时候压力大，就这个事情压力大，因为我母亲就跟我父亲讲你不能太冒了，你这样再搞。你这样搞下去不行哎。
0: 陈廷元说，他作为县委书记，只想多为农民做点事，让凤阳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风雨过后便是彩虹。1979年6月，一幅丰收画卷铺展在小岗村，让陈廷元和小岗村村民都欣喜万分。
4: 79年分开干了，就是允许干了，他人也干上了，就这么收入，他一年就把产量提上去了。
1: 20来年没向国家交一厘粮，所以这一年我们交了第一笔就交了3万多斤。
5: 我们除了完成国家的留住气体的价，粮食都对不下。
0: 让百姓吃饱穿暖，挣脱贫苦困境，是陈廷元日夜牵挂、念念于怀的初心。这份为民解忧的初心，源于他上任之初的深刻触动。就任凤阳县委书记刚满3个月时，他在凤阳临淮关见到的一幕场景，从此深深烙印在他心底，久久无法忘怀。
3: 接居民，那个我父亲就问啊，讲你们为什么要跑呢？他讲吃不饱肚子，吃饱肚子谁跑？
6: 肚子都吃不饱。那个时候，他那个秘书陈万仁那时候陪他，他是从临淮关走到凤阳，走回来一路不吭声。
0: 百姓的贫苦状况深深地刺痛了陈廷元。陈廷元出身农民，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以后，他一直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农村，心系农民，最看不得农民受苦。到凤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一头扎进农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看。
7: 他到农村去调研呢，他都要去到老百姓家摸摸人家的粮食的藤子，开开锅看一看锅里面吃什么东西。第二呢，农民那吃饭，他等到那个地方，那个农民拉呱。陈廷元，你看着像农民一样，这是很晒得黑不溜秋的，他这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你看不出来他是个领导干部。
0: 经过深入调研，陈廷元认识到，落后的体制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
7: 我们两个一到被吃晚饭以后，每次在坐那个小凳上，我两个就在商量，这个吃饭问题靠这个现在这大窟窿过日子是不行的。农民要的是自主权的问题，是生产资料问题。
0: 这次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大丰收，让陈廷元看到了农村改革的效果，也看到了大包干这种生产模式的力量。
3: 那时候万里来了，就问我父亲啊，讲这个大包干怎么样啊？那我父亲就讲，就用顺口溜了， 大包干。

0: 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万里说好，呵呵，好得很。
1: 1979年，凤阳县委正式将大包干上报安徽省委，日期被郑重地选在了7月1日。1979年秋收以后，大包干在凤阳县迅速推开，短时间内便在凤阳大地上结出了累累硕果。当时正在凤阳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孝礼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包干带给凤阳的巨大变化。1980年，凤阳农业再度取得大丰收，这是那一年凤阳县召开冒尖户，也就是富裕户表彰大会的奇迹。
2: 春节前夕，凤阳县382名冒尖户代表欢聚一堂，举行第二次冒尖户代表会议，他们代表着10000户家有万斤粮的社员。
3: 凤阳县1980年农业取得了丰收。
1: 1982年，中央1号文件颁布，确认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1984年，大包干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推行。从此之后，中国农村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

2007年4月3日，陈廷元去世，已经走上富裕之路的小岗村村民自发告别曾经为他们保驾护航的老书记。一份报告，一句乡谣，凝聚了陈廷元的初心使命，也映照了小岗村村民的勇敢探索。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始终扎根田野，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滋养着广袤乡村蓬勃成长。

0: 这张重庆东站高铁站的画稿是中铁二院建筑院重庆东站项目设计总体负责人宋阳于2020年11月绘制完成的。
1: 对于重庆东站来说，我们对它设计的初衷肯定是有预期的，有预判的。那么但是这个预期预判能不能实现，其实大家是未知的。
0: 重庆东站的道路开工建设于2019年正式启动，可是光确定车站的总体思路、打磨这样的画稿就花了2年时间。车站选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茶园片区，最早这些区域以林业用地、山地、零散农房为主，地势起伏剧烈，山地高低落差大。项目最初的规划是平铺式水平布局，但是按照这个布局，仅交通设施配套就需要征用400多亩地。
1: 你站在那说，所有的那个片区其实原来是林地坡地，其实选位置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那个大拆大建。
0: 重庆被

0: 称为山城，
1: 全市有超75%的面积
0: 都是山地，平整的土地非常稀缺。平铺式水平设计是行业通用的稳妥做法。宋阳和团队在大量走访

0: 些交通组织方式和功能，把它放在铁路城轨城的线路下方。
1: 宋阳和团队经过多轮商讨，想建造一个垂直立体高铁站。可是当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后，面临很大的挑战。立体设计不仅要解决建设单位主体方的产权问题，更重要的是施工难度更大。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意味着要削平一座山，土方工程量大。而立体设计的好处是可以最小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甚至还可以节省下400亩土地。
0: 你置换出来每一寸土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是妥协了，或者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就把它这么做了，那肯定是终身的遗憾。
1: 宋阳作为代表沟通协商，最终获得了各相关单位的同意，通过了他们的设计方案。一个崭新的立体高铁站设计方案呼之欲出，上下共8层，高度差达到58米，将铁路、地铁、公交全业态空间全部集纳于一栋楼里。
0: 从山顶一直到那个就是和那个私人道路齐平，那70-80米往下去，土方量当时是1000方左右吧。农民东站选这个点位是在重庆市山地这个地形地貌环境里面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那个搭拆搭建的那个方式，尽量减少给老百姓带来的那个建设环境的困扰。
2: 一方面呢，是实现了这种枢纽的复杂的换乘交通和各种功能的集约化布局，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复杂布局下，同时我们实现了5分钟之内所有的换乘交通都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个枢纽。
1: 宋阳是四川自贡人，2007年他从西南交大毕业，投身铁路站房设计领域，先后参与了重庆西站、贵阳北站等站房建设。参加工作10年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他，心中多了一份责任与坚守，人民成了他心中最重的牵挂。
3: 我一直认准一件事，我们多做一些，那么老百姓的出行生活就能更安稳便捷一些。或许图纸会变旧，但是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日新月异。
1: 宋阳在2009年到2018年间参与了重庆西站的全流程建设。这次作为中铁二院重庆东站的项目设计负责人，宋阳有了更多的经验。重庆东站是重庆四个主要高铁站之一，此前已经有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和在建的重庆站，但这次重庆东站的建设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4: 重庆东站呢，是国家铁路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节点，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当中呢，有3纵2横在这儿交汇，同时重庆东站也是我们重庆米字星高铁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规划承担12方向出于高铁大通道的枢纽功能。
1: 9年山城的工作时光，让宋阳对重庆、对重庆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
0: 18T 就是因为它梯级嘛，因为它梯级得名的，它的上下落差也非常大，从那儿从上到下走一圈，你整个人觉得蛮舒服的，很放松的。
1: 着手规划重庆东站整体方案时，宋阳和二院以及联合体同济设计院团队始终把山城文化放在设计核心，反复思考如何将山城独有的山水肌理、巴渝文脉底蕴深度融进这座大型铁路枢纽的一砖一瓦之间。
5: 黄角树作为重庆的四树，代表了重庆特有的坚韧不屈的性格。黄角参天这个建筑体作为那个我们建筑的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它是一个有张力的又适合山城文化的这么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一个空间。
1: 2020年11月，承载山城山水构想的重庆东站手绘设计稿终于定稿。这张手稿对宋阳而言是2年的日夜兼程，更是宁可多挖一方土，不让百姓多搬一次家的承诺在纸面上的第一声回响。但这份立体分层方案也给设计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防攻坚难题。 车站地下拥有

0: 20余万平方米的巨型密闭换乘空间，空间纵深大，疏散路径长，如何保障突发事件下万千旅客的生命安全，成了横在宋阳及团队面前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卡。
1: 专家是觉得这个，因为你这620乘653米基本上是不见天的嘛，他是说有没有条件在那个两个车厂之间拉开一个距离。
0: 专家提议开挖大型采光天井，将自然光垂直引入地下候车空间。这个方案虽然可以简单直接地解决排烟等消防安全问题，但实际实施起来，成本与工期代价极高。宋阳和团队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调研，确定了一个逐级退台，将整个地下换乘通道打造成半安全区的新方案。
1: 利用三层退台，逐级退台之后，再利用那个铁路轨行咽喉区的那个开场空间，给整个线下区域在两个端头620米的端头提供一个，大概27%到30%的那个透空率。来满足那个自然排烟，这种全覆盖的就是没有光谷的站房，然后达到300米以上单向疏散的，全国来说这个应该是首例。
0: 最终方案成功通过了专家论证，但宋阳心里却还是不踏实。他知道纸面上的数据再标准，和真火比起来总会有差距。再三考虑后，宋阳提出了一个想法，搭建真实场景，开展真火模拟实验。
1: 一开始是大家是觉得这个实施难度太大，因为这种实验说出来目前国内还没有。第二个他们也觉得就是说是否有必要来做这个，因为你前面相当于说你已经通过了消防认证。
0: 面对众人的顾虑，宋阳没有动摇。他牵头耗时整整7个月，做好全套预案，在重庆东站竣工验收、筹备通车的关键阶段，开始了一场实体真火模拟实验。
1: 我跟他们立的基本上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做好了最周全的准备工作了。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还对什么主体结构啊这些发生影响，那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0: 这场敢于担责的实验收获了宝贵实测数据，验证了东站消防设计的可行性，同时填补了国内大型立体交通枢纽真火实验的行业空白。
1: 它在同样的层高、同样的布局的方式、同样的火灾源的情况下，我是有据可依的。
0: 直面明火，以身入局，宋阳用一场惊心动魄的硬核实验，把理论设计的大概率安全变成百姓出行的绝对性安心。
2: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重庆东站。
0: 2025年6月27日，重庆高铁东站正式通车。从开工建设到竣工交付投入使用，仅仅用了38个月，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刷新大型高铁站建设记录。
3: 最早批复工期是42个月，后面是通过生产组织和施作优化，是把它优化成3年36个月，但最后实际完成加前期工作有38个月，提前应该是半年完成了整个工程建设目标。
1: 智能智慧的工地和成熟的工艺和大量的中国的这个基建体系和那个基建的经验来说，我们认为这个42个月的工期，这么大的体量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如今的重庆东站不仅是重塑山城格局的全新城市地标，更凭借极致设计、硬核工艺与智能建造实力惊艳全球，成为新时代中国基建面向世界的崭新名片。面对行业同行、往来乘车的中外旅客投来的惊叹目光，宋阳满是底气与自豪。
1: 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条件能让做出更独特的、更独一无二的来。
4: 我们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所以这种超大型的工程里面，实际上背后是非常多的团队、非常多的层级啊，在国家的引导下共同的完成。
0: 当年依靠立体布局设计省下的400亩珍贵土地，如今正破土建设融合交通集散、商贸办公、文旅休闲功能于一体的一带一路交流服务中心。

0: 未来项目建成后，既能持续带动茶园片区经济发展，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完善生活配套，大量就业岗位。
1: 百姓出行便利，人身安全永远是设计者的第一准则。山再高，工程再难，只要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出行顺畅，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六年日夜鏖战，攻坚克难，在重庆东站顺利通车后，宋阳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和车队车友一起奔赴荒野，穿越无人区
1: 域，也让自己就平时紧绷那个神经放松一下，就跟做项目也喜欢挑战嘛一样。当真正能够实现的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就是觉得你之前的所有的付出的努力是看得到回报的。
0: 这一张薄薄的手绘初稿，方寸之间承载着党员宋阳的初心担当，凝结着一代基建人的日夜坚守。正是有无数张这样的设计画稿，才支撑建成我国如今规模宏大、领跑全球的现代化高铁体系。从2012年到2025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从不足10000公里跨越式突破50000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总和。如今中国高铁已经搭建了8纵8横高铁网络，实现了2000公里跨城通达、8小时高效联动。钢铁长龙穿山越河，以磅礴的中国速度改写时代，惊艳世界。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我国的中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高山峻岭，从空中鸟看，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南西三面被怀玉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和九岭山脉等合围，可谓群山环绕。而中部地区山地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向北开口的盆地。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带性特征。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李白、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文天祥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这一区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还点燃了苏区革命的火种，至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说起我国中南部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和故事，那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地带发展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陈毅元帅在这里写下了梅岭三章，方志敏烈士留下了绝唱《可爱的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红色传奇故事，和这一地区的山河地貌、物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从这个地区的武夷山脉开始说起。
0: 武夷山脉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逶迤于闽赣边界地区。整座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江西最长的山地、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武夷山脉是江西鄱阳湖水系与福建闽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脉江西段是地球同一纬度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绿洲，森林覆盖率达90%多。历史上，赣、闽、粤、毗邻三角地带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区。宁都、信丰、瑞金、长汀、上杭等地，至今仍是客家文化为主。在客家先民迁入之前，这片区域人迹罕至，而赣南则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相关史料显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之后，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这一地区不仅是客家摇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经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诞生，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这片土地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一次次续写传奇的故事？和这里的自然地貌、人文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首先来到宁都县。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东与石城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榆都县为邻，距离省会南昌250多千米。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宁都县一座千年古村落美家山村。400余户客家人居住在这里，村中许多老屋始建于明清时期， 门、窗、壁和柱的雕饰都十分考究，九进十八井的宏大布局称得上是客家民居的高规格。时光在一时一幕之间凝固，青砖斑驳的旧迹讲述着客家人迁徙的故事。作为迁徙的民系，客家先民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重视传统，崇尚祖制。迁徙到新的居住地后，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首先要建的房子便是祠堂。我们了解到，客家人之所以能在宁都驻留下来，和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关系密切。公元280年，因其境内有太平里，物阜民丰，取安宁之意，于是改县名为宁都。不难看出，当初客家先民选择这里的原因。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宁都啊，地处赣南丘陵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大约34%呢是丘陵，44%呢是山地。西北部边界为虞山山脉，地势较高，东部属武夷山脉的分支。宁都不仅有高山丘陵，还有纵贯南北的湄江河冲击平原，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说明啊，宁都自古就是产粮大县。自唐朝以来，宁都就有粮丰之旺的记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客家先民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条件，山高林密则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如果有匪患外敌，可以借助地形优势防御躲藏。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催生了各种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
0: 宁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盛产稻谷、红薯、大豆等农副产品。客家人迁徙至宁都，不仅在此安家落户，也带来了客家文化。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宁都采茶戏就是来源于客家山歌。沟通一响，喉咙发痒，宁都人爱戏，不论长幼，个个都是戏迷。

0: 十多。
1: 秋天的宁都，茶香四溢，客家人唱着采茶小调，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2: 我们老百姓来讲呢，凡是说到哪里有班子唱戏的话，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或者是天冷天热，那有些人就几十里往那里赶，很喜爱这种艺术的。
1: 宁都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戏台，红白喜事、节庆盛典，百姓们都会邀请戏班子来唱戏，其中叫得最响的就属采茶戏。温洪亮所在的宁都采茶戏剧团常常从年初唱到年尾。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是中国戏曲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越沪戏班在梅江流域频繁往来，终于在客家山歌的基础上催生出赣南地区特有的戏曲宁都采茶戏。客家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戏曲风俗，也有众多文人墨客到此居住著书立说。宁都县城闹市深处掩藏了一条青石小巷。南宋时期，一群诗人常在此诗词唱和，无数名篇佳作从这里传遍大江南北，小巷因此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斗诗巷。宁都县城西侧有一座翠微峰，期间丹霞山水鬼斧神工，日升月落，气象万千。
3: 康熙九年岁末，卫喜在杭州见过了兄长卫吉瑞，匆匆乘船返回宁都。长江风光旖旎，
1: 风腰处有一座学堂，它没有校舍，没有桌椅，甚至没有讲台和教师，只有学子们自发的低吟浅唱，学术切磋。这样的读书会源自曾隐居在翠微峰顶的九位文坛名士的故事。明末清初，清军南下，以卫喜为首的九位文士作为前朝文人，
4: 不愿屈世新朝，
1: 据翠微峰之险，在峰顶筑起一座一堂书院。九人从此在这里著书立说，广收弟子，时称一堂九子。宁都县博物馆至今藏有几百块清道光年间的宁都三位全集木雕版。三位正是当时一堂九子的核心。一堂九子在宁都这片诗歌沃土之上撒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使得诗歌文脉得以永续传承。由于山脉阻挡的地形因素，加上物产丰饶，宁都和中国红色革命历史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实宁都的客家文化以及传统文脉和这片奇山秀水之间也是融为一体，互相影响。翠微峰的赤色丹霞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1年春，一首壮怀激烈、斗志昂扬的诗词，在翠微峰山下宁都县的一间农舍 吟咏出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这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闻听前方捷报，抒发心中豪情壮志而作。1930年12月30日清晨，红军主力在宁都县北侧的龙岗山区中隐蔽起来。当国民党军第18师抵近龙岗时，红军抓住机会，突然向其猛攻。最终，红军以少胜多，活捉敌军师长张辉赞，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其中包括一部电台。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电台的复制品，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这部电台便是龙岗伏击战的战利品，也是红军第一部电台。

有了这部电台，1931年1月，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在宁都成立。这支队伍在后来的战役中屡建奇功。

0: 驰骋阻击战，红军以少胜多，如何苦战十二天为革命保留火种？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龙岗大捷啊，是一场利用山地优势诱敌深入的经典战役。这场伏击战的胜利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看，龙岗地区呢四面环山，中间呢由于河流冲击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冲击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字差不多。那这种地形就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天时是什么呢？龙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相比于同纬度冬雨较多，水气呢充足。龙岗四面环山，冷空气往往滞留在盆地内，温差大，很容易满足雾的形成。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呢，正值冬季，当天早晨龙岗大雾弥漫，十分便于红军的隐蔽伏击。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人和，当时啊，敌军号称有10万之众，而红一方面军呢只有4万余人，看似敌众我寡，但是红军的背后是当地百姓组成的铜墙铁壁，有参战的青壮年赤卫队，还有妇女老人组织的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人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34年发生在石城的阻击战也是一个例证。
0: 相邻的石城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距离省会南昌约250千米，和福建省的宁化、长汀、隔山相望，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以丹霞地貌为代表的山地占石城县总面积的89%，高耸如城的石山成为石城的地貌特点。循着绵延的峻岭，高耸的山石与此处化身为客家人避难之所，庇佑一方安宁，也孕育出了众多红色传奇。

0: 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中原人逐渐迁入石城，随着人口不断聚集，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设置石城县。这段残存的城墙是石城人历经数百年不断修葺加固而成的。高耸的城墙与周围的石山同为屏障，默默守护着这座小城的安宁，并且最终成为红色革命的坚强堡垒。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在石城境内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石城阻击战。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等部阻击数万国民党军，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和踏上长征路，赢得了宝贵时间。石城作为瑞金的北大门，成为阻击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1934年9月26日，国民党向石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太阳刚刚出现，敌机五架向我阵地猛烈轰炸，中央炮团也向我阵地猛烈轰击。一瞬间，烟幕夹杂着炸弹、炮弹的灰尘，笼罩了中子寨、田螺寨的山峰。这是时任红一军团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在阻击战中的日记。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石城阻击战的激烈程度。石城茂密的林木、险峻的山势，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环境。
1: 红军依托石城多山地貌的特点，以25000米为纵深地域，设置了三道防御地带。在这个每一道防御地带呢，又设置了三道防御线。防御线上开挖了许多战壕，以这个梯字这样的配置，有效地拖住了敌军进攻的步伐。
0: 石城县小松镇丹溪村曾经是石城阻击战红十五师指挥部所在地。村内的许氏宗祠见证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2: 当年红军打阻击战的时候，就是这个浙江厨房搞伙食，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在跟那个炊事班呢打下手，保障了红军指挥部同志们的伙食。
0: 在阻击战焦灼阶段，小松镇几十户村民像许家一样，竭尽所能，保障了红军将士的后勤补给。在红十五师指挥部旧址，考察队员看到一封石城籍红军战士的家书复原件。短短数字，流露出这位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家书也是石城人参加革命的缩影。1934年4月到9月，石城共有9200多人参加了红军，支持红军的作战。正是因为有了红军的英勇战斗，有了石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使得这一场战役取得了胜利。

一座交通闭塞、天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石城山岭高耸，林木幽深，其中县域近90%是山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5%。这种地貌特征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另外，中华苏维埃银行经过多方甄选，在这里一个隐秘山寨修建了金库。直至红军长征，金库安全转移，在当地群众的共同保护之下，金库的信息没有一丝泄露。石城险峻的高山不仅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客家人还利用山里的一种石材展现悠久的客家文化。经过雕磨，一块看似无奇的顽石就成为了一块精美的石城龙砚。
3: 石城砚台以石中有花纹图案铸成于世，清代曾兴仁在砚考中誉之为花蕊石，因产于石城黄石山，又称之为黄石。始创于北宋的石城砚石，藏于深涧之中，温润如玉，抚之如小儿肌肤。它独具特色的天然彩色图案，像一幅幅天然石画。匠人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原石，仔细研究了石材的纹理，最终决定以水纹为河流，突处雕刻山石，以体现高山流水的意境。随着不断精雕细琢，沉雕的不同深浅显现出远近透视的空间感，生动的图案依次呈现在砚石上。接下来是砚台的打磨，砚石磨光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砚台质量和使用效果。首先用沾水的细砂纸打磨砚石，谨小慎微地磨去各个部位的刀痕。遇到深雕层次复杂的纹饰时，则改用棉花擦拭，避免用力过猛而磨掉砚面上的纹饰。反复打磨，直到砚台轮廓清晰，光滑细润。数十天的耐心打磨，方可成就一方上乘之砚。在匠人的精心雕琢下，温润如玉的石城砚逐渐成型。古往今来，深山中的山石被当地百姓的慧心巧思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赣南闽西相对封闭的山区在战争时期成为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中央苏区将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涉及周边几十个县，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充足的战略纵深和战略运动空间，利于和敌人进行周旋，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土地革命时期啊，赣南地区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我们介绍的宁都、石城，还有兴国、于都、信丰等等，都是全红县。当然，还有大家十分熟悉的瑞金。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在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期间，不仅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还有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呢，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还创立了工农武装。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在瑞金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其中有哪些和地理环境相关的因素呢？明天我们将继续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渡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孤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取得怎样的战果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马上回来。

0: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占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面对眼前深不可测的长江和长江南岸敌人密集的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派出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他们又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展开斗争？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将以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为线索，探究先遣渡江大队的英勇故事。同学们还邀请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开始了这次旅行。
1: 你们在看什么呢？
2: 我们在看渡江侦察记呢。
3: 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4: 这些战斗画面也很精彩。
1: 是的，是很精彩，它影响了几代人，老师小时候也爱看。哦，连环画渡江侦察记最早出版于1955年。它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大家被这群英勇无畏的侦察兵所深深吸引。半个多世纪以来，渡江侦察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
5: 那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吗？
1: 它就是根据渡江战役中先遣渡江大队的事迹改编而成的。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疑惑，当时百万雄师就快渡江了，为什么还要先派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先遣队冒险渡江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长江北岸一探究竟。
1: 这就是被称为天堑的长江。渡江作战意味着边渡江边打仗，在江上打仗对潮汐的了解、对时机的把握以及对船工的培训要求都非常高。如果强行渡江，危险系数太大，因此在渡江之前，解放军决定派出一个侦察小分队，悄悄潜入江南，深入敌后一探究竟。
3: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的故事吧？
1: 对，渡江侦察记就是以此作为故事原型的。解放军中线作战集团奉命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先遣渡江大队。战士们都知道，此次孤军深入敌后虽危险异常，但意义重大，因此战士们个个视死如归，甚至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先遣渡江大队是怀揣着重大的使命和必胜的信念出发的，但是此时的长江江面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封锁，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登上船只，重走当年先遣渡江大队的渡江之路。敌艇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打开手电晃了3个圈，敌艇被应付过去，小船顺流向南岸驶去。
1: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先遣队在江中碰到了敌人的巡逻艇，他们巧妙应对，并没有发生一点战斗。但是在真实历史中却不是这样。当先遣队即将登岸的时候，突然间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了他们，偷渡随之变成强渡。在纷飞的弹雨中，战士们紧紧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船工，拼命向前进。其中一艘船 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船上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
5: 那其他战士上岸了吗？
1: 上岸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3: 好。
0: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艺术作品更加残酷。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后，先前渡江大队终于渡过了长江江面。在渡过江面之后，先前队员们又是如何登岸的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板子矶的一处峭壁旁。
1: 这就是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上岸的取景地。
3: 好陡啊！
5: 这能爬上去吗？
3: 这看上去好危险呀。
1: 是很危险。历史上的先遣渡江大队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终于登上了南岸。这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敌强我弱，人地生疏。如果联系不上皖南的游击队，他们就无法生存。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为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担心。他们该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生存下去，并且展开斗争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南陵县公山镇的老庙遗址处。这里群山环抱，群众基础好，是当时南繁芜游击总队的活动地。
5: 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后面

0: 有座古桥，附近还有这么多青石砖呀。
1: 对，这怎么还有个地基啊？
2: 是的，这里曾经有一座百年古庙，叫做老庙。1949年4月，亚宾率领先遣渡江大队和南方无游击队在此会合。游击队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好好的款待了他们。
3: 先遣渡江大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和长江南岸的游击队会合了。正当先遣队员们准备好好休整时，山下却突然出现了国民党反动派南宁县大队400-500人，他们正全副武装地朝老庙方向移动而来。
2: 当敌人快要攻上山顶时，亚宾命令春风将攻上山头的敌人打死了2人，打伤了7-8人。敌人一看，交锋的对手不只是游击队，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跑了。
0: 那战斗打赢了，怎么老庙不见了？
2: 这是因为第二天，方佩玉为了报复，带领700-800人的队伍，直奔老庙而来，决心与先遣队决一死战。但是这时先遣队已经转移了，方佩玉扑了个空，十分恼火，一把火把老庙烧毁了。
1: 太可惜了。
3: 老庙被毁后一直没有再恢复，只留下这些残存的青砖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之后先遣渡江大队还经历了哪些战斗，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南宁县的一处河堤边寻找答案。
2: 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队员在江南获取的第一份情报也是在这样的河堤边。当时先遣队员伪装成民工，混在施工队伍中，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的江边有一位敌军连长，正指着一份神秘地图和手下悄悄地说着什么。
1: 神秘地图？难道是重要情报？
2: 是的，当时吴老贵和小马也认为这是一份重要情报，因此决定把它搞到手。那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呢？
0: 那直接抢走吧。
2: 这样蛮干肯定不行，我们只有几个人。这时候吴老贵和小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2: 他们悄悄地潜入水中，慢慢地靠近那个连长。这时候连长还坐在水边悠闲地钓着鱼，突然发现水面上冒出毛茸茸的人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拖进水里淹死了。吴老贵和小马就这样顺利地拿到了这份情报。
3: 晚上大家回到了驻地，李连长伏在桌上对着地图，由报务员发出了从江南第一次送往江北的情报。正是凭借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战术，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成功获取情报，为主力部队过江探明了方向。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先遣渡江大队还获取了哪些重要情报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板子矶，通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先遣渡江大队发现并传递敌军榴弹炮团位置的全过程。这时敌军团司令汤恩伯又派来了一个榴弹炮团，妄想挽救灭亡的命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深夜里偷偷地开进阵地。吴老贵他们刚好来到公路边，恰巧发觉了。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榴弹炮阵地的位置，那么将来解放军渡江时将会遭遇重大损失。为了摸清榴弹炮阵地的位置，先遣队员们化妆成老百姓，巧妙地夺了敌人的卡车，并且换上敌人的军服，再次转换身份，化妆成敌人的工兵营，以砍树的名义顺利地停在榴弹炮阵地附近。李连长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取出地图，把炮位的分布、距离、炮的口径一一在地图上用红线标出来。在回程的路上，就在大家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时，先遣

渡江大队却被敌军搜索营的官兵识破了身份。在狭窄的山路上，先遣渡江大队与敌人展开了飞车大战。最终在对

0: 更加惊心动魄，
1: 对，
0: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2: 那这么多重要情报该怎么传递出去呢？
0: 那我们到兰陵县板石岭去看看。
3: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来到了南陵县板石岭。在渡江战役期间，许多重要信息就是从这里发往长江北岸的。书本旅行团走进了一个陈列馆，这时一部老式电台映入大家的眼帘。
2: 这是什么？
1: 我在老电影看到过，这是用来发电报的吧？
0: 是的，这是一台发报机。先前渡江大队在南岸获取的情报有很多都是通过这样的发报机发往北岸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情报是要靠人来传递的。我们过来看。这是渡江侦察记中小马的原型吴赛南。大家还记得小马的故事吗？
2: 小马水性特别好，他当时跟吴老贵一起出去侦查情报，还把狄连长给拖下水了。然后小马和吴老贵一起将情报送回去，吴老贵不幸牺牲了。
1: 后来在回去的路上，他被浪给拍翻了，晕倒了过去，最后还是岸边的侦察员把他给救醒。
0: 你们看得很仔细，现实中的小马原型吴赛南不仅勇敢，她还是个小姑娘。渡江战役之前，吴赛南曾经乔装成商人，划着一艘小船向北岸传递情报。不料船行到江心，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炮弹轰的落下来，小船被击得粉碎。机灵的吴赛南紧紧地抱住了一块漂浮在江上的木板，奋力地向对岸游去。
2: 那然后呢？他游过去了吗？
0: 他抱着木板在江上漂浮了很久，最后被北岸的一户百姓给救了起来，最终呢将情报送到了江北指挥部。
2: 太好了。
1: 是啊，
0: 吴赛南犹如长时间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就此落下了病根，终身无法生育。
2: 赛南，赛南果然是不输男人。
1: 是啊，我也很敬佩他。
3: 正是有了无数先辈为了革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先遣渡江大队所传递的情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对整场渡江战役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回到长江岸边寻找答案。
0: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根据先遣渡江大队提供的情报，我军在渡江一时就打掉了敌人的榴弹炮阵地和不少的军事目标，避免了我军的大量伤亡，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实际战果，他们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成为百万雄师渡江之前歇进江南的一颗坚固的钉子。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进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如何迅速稳定局面，挽救南京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战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先遣渡江大队深入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的故事。 在聆听紧张刺激的战斗故事的同时，书本旅行团

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一声令下，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雄伟场面，抒发了欢庆南京解放的革命豪情。渡江之前，解放军为何集体饮下齐心酒？身边的战友不断有人中弹，在枪林弹雨之中，敌人防线后方为何突然成为了一片火海？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0: 国基建自古强，斜拉悬索跨度长，大桥拦索千百米，飞檐走壁检修忙。
1: 随着山海间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在方便了老百姓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大型桥梁的检测工作繁琐复杂，尤其面临桥梁拦索检测时，还需要工作人员在高空进行作业。近年来，各式各样的拦索检修机器人层出不穷且功能多样，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拉索检测机器人，其最大的亮点就是轻量化。
0: 长期的风吹雨淋会使得桥梁的吊杆、斜拉索面临颤振、生锈等问题，因此桥梁的日常检测维护工作十分重要。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是广西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仅可以及时发现桥梁拦索出现油漆脱落、生锈、颤振等问题，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量，实现了轻量化设计。这款机器人自身重量虽然只有6000克左右，但荷载能力强，结构简单，便于装卸。
1: 6000克的重量我也能够轻松提起，对于桥梁检修工人来说，不仅便于携带，也使得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检测效率。那么问题来了，如此简单的结构，它在攀爬的过程中会不会滑落呢？
0: 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搭载了机器人动力安全稳定系统，通过能源供给旁路工作模式和执行驱动结构预警装置，实现机器人全工况的双重保护，避免出现电源电压快速跌落、防止爬行打滑脱落等问题，不仅有效提升防护等级，还提升了爬升速度。
1: 我身后的这座桥是南宁市的西宁大桥，全桥长度超过1000米，有48根吊杆。据说啊，以前这座桥梁的吊杆检测工作需要10天左右，而现在运用这套轻量化的拉索检测机器人，只需要10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在桥梁拉索检测时，我们只需要启动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然后通过网络连接手机 APP， 就可以自行选择手动爬行或自动爬行，并设置爬行速度。在检测桥梁斜拉索或吊杆时，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最快可达0.3米每秒，30米吊杆检测作业只需要2分钟左右。
1: 据了解，以前桥梁吊杆的检测工作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不仅费时费力，有时还会影响交通，而现在只需要2-3名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桥梁吊杆的检测工作。请问老师，咱们这款机器人在桥梁吊杆检测时都能做哪些工作呢？
2: 我们研发的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我们桥梁拉索外观的自动采集以及我们的索力精确测试工作。那凭借着轻量化的设计，然后可以实现我们桥梁拉索的快速攀爬，那么在行进

0: 过程中呢，同步的进行我们的桥梁360度拉手外观的检测工作。机器人此外还内置了一个索力检测的传感器，可以自动进行我们一个索力的检测工作。我们就研发了转手索力精确测试理论，可以将我们的转手索力测试误差精度由40%降至5%以内。
1: 轻量化拉锁检测机器人内置的上下端激光限位模块，能够确保机器人精准返回和停止。机器人自身重量轻，功耗小，行进平稳，数据传输稳定，可及时研判桥梁拉锁的使用状态和使用寿命，为制定合理的缆锁维修、养护、更换方案提供技术依据，保障桥梁安全。
2: 高空限制带来行业新跨越，轻量化拉锁检测机器人的出现革新了以往影响交通、施工成本高的桥梁拉锁检测工作，真正做到用科技守卫桥梁安全。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你羡慕壁虎吗？它们的脚可以牢牢地吸在墙面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人类也能发明出像壁虎那样能够飞檐走壁的机器人？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佳荣。我身旁的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像壁虎一样攀爬在墙体上，还可以检测墙体表面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它就是专为桥梁检测而设计研发的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
1: 在以前，混凝土桥梁裂缝的检测以人工为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专为混凝土桥梁的检测工作而研发，能够在桥梁结构竖直面、底面进行混凝土裂缝检测、病害数据采集等工作。
2: 这个机器人体型可不小，它真的能够在墙体上攀爬吗？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1: 在使用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时，只需要启动后将它固定在墙体上，就能通过操作手柄让它完成上升、下降、旋转和平移动作。
2: 如您所见，在墙体上攀爬对于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它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吗？
1: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不仅可以攀爬竖直的墙体，也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对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检测。
2: 看到没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原来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负压吸附原理，采用直流涡杆减速电机、履带式轮组、外置供电的组合方式驱动，能够采集到桥梁竖直面平面30米高度范围及桥梁底板底面30米半径范围内的桥梁混凝土表面病害图像信息。
2: 既然这台机器人的主要任务是桥梁检测，想必只会攀爬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就用它来检测一下这座大桥。请问彭老师，它都能检测到哪些细节呢？
4: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功能比较强大，能够识别桥梁的各种病害类型，包括裂缝、剥落、路筋、锈蚀等。而这些病害呢，恰恰是我们桥梁技术状况的一种表现。通过定期的获取这些病害的类型、病害的情况，我们都能掌握我们桥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变化。
2: 那么它是如何检测到这些细节的呢？
4: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通过获取这高清的实时的画面以及我们内置的 AI 算法来识别我们的病害的类型，并且能够获取我们病害的关键的参数。
1: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由母体机器人和子体机器人两部分组成，通过母体机器人采集桥梁侧壁病害图像，子体机器人采集桥梁顶面病害图像的分体式结构设计，满足了特殊的工程设计需求。 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遥控器控制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并利用手中显示器实时查看机器人回传的数据。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图传相机寻找混凝土墙体的裂缝，同时集合检测相机拍摄裂缝图像，根据对母体机器人传回的左右履带转速数据的处理，估算并测得母体机器人采集路径，结合病害检测相机的时间戳，对采集的病害位置进行定位，并告知工作人员，从而对桥梁安全隐患进行维修。
2: 飞檐走壁，高空攀岩，这就是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有了它，我们可以实时观察桥梁的使用状态，保障老百姓出行安全。可以预见，这款机器人能够在更多高层建筑中得到应用，为大型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不浪费食物竟然不是个好习惯，即便多人中招，却仍然有很多人舍不得扔。到底什么是隔夜菜？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日三餐基本上是国人每日饮食的标配，但是掌勺的控制不好菜量，就容易出现剩菜的现象。剩菜过夜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隔夜菜。
1: 您慢点嘛，慢点慢点，您这太让人担心了啊！
2: 哎呀，不舒服得很。
1: 快坐，快坐，快坐下吧。
2: 不知道。
1: 慢点，慢点嘛。嗯。现在怎么样呀，妈？
2: 难受得很，不舒服啊。大夫怎么跟你说的？
1: 大夫前面跟我说，您疑似是食物中毒了。
3: 妈，你中午饭吃的什么呀？
2: 我中午吃的清炒菠菜，是昨天的。
3: 哎呀，您怎么又吃隔夜的剩菜啊？
2: 哎呀，我害怕浪费，我觉得还可以，没事吧，就吃了。
3: 妈，剩菜还在冰箱里吗？
2: 还在冰箱呢，没舍得扔啊。

0: 妈是这份清炒菠菜吗？
1: 就是这个菜。
0: 妈，这看着已经不太新鲜了呀。
1: 害怕浪费吗？不是，就吃了一点。
0: 那这样吧，妈，您在家好好休息啊，我带着这份菠菜去找朋友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您就是吃了它才引起症状的。
2: 其实除了短片中我们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隔夜菜造成的食物中毒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杭州市民王先生吃了剩菜后，当晚就恶心、反胃、乏力，发高烧39度，并出现抽搐症状，家人紧急把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来自胃肠道。那么隔夜菜为什么这么凶险？所有的隔夜菜都会引起中毒吗？家里的剩菜剩饭又该如何正确储藏呢？让我们科学求证，眼见为实。带着疑问，我们的编导拿到这份清炒菠菜，来到了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找这里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解答疑问。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是兰州市于2011年成立的政府检验检测实验室，具备功能完善的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活饮用水和洁净环境相关领域的检验检测实验室和检验检测资质，为西北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全国相关市场的安全规范保驾护航。
0: 好久不见，陈老师。
3: 好久不见啊。
0: 今天有件特别重要的事要拜托您。
2: 这次配合我们实验的是研究院工程师陈敏。
0: 今天早上我妈妈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然后我们去医院，大夫说是食物中毒引起的，我怀疑是我手里这份清炒菠菜，所以呢今天就拜托您检测一下。
3: 好。
2: 陈工在仔细询问了中毒症状后，对于是否是隔夜菜导致的中毒没有贸然判断，因为中毒的因素很多，从严谨的角度必须通过检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3: 好，那我们去实验室去检测一下吧。
0: 好的。
3: 最近食物中毒的案例还挺多的，夏季嘛，天气炎热，细菌它很多，然后像化学物质它都会引起食物中毒。
0: 就是啊，
3: 我们最近已经接了好几起这种食物中毒的案例了。
2: 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现的急性、亚急性疾病，主要包括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及其毒素食物中毒、动物性食物中毒、有毒植物中毒以及化学性食物中毒。其临床表现主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水样便等，严重的患者还可能出现脱水、酸中毒，甚至休克、昏迷等症状。
3: 像我们夏季呢，最近天气就非常的炎热，细菌和酶的活

0: 力都相对比较强，它们非常容易存在于我们的剩菜剩饭中。那这样的剩菜剩饭吃完就很容易去引发这个细菌性食物中毒和化学物质性食物中毒了。
1: 那这道菜就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原因了？
0: 那也不一定，我们具体还是通过实验进行论证吧。
1: 好的。
2: 按照 GB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成功将编导带来的清炒菠菜样本按照标准方法进行初步鉴定和确证鉴定。那么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到底能不能在清炒菠菜上发现让人中毒的元凶呢？实验结果究竟如何？隔了一晚的清炒菠菜到底是不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你看，你送来的这份清炒菠菜，我们对常规的理化项目进行了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包括农药残留、重金属，还有亚硝酸盐。
1: 对，我看到这个报告里面上面显示的都是未检出。
0: 对，看像农药残留、重金属，它都是未检出，但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它非常的高，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量了。
1: 什么是亚硝酸盐啊？
0: 亚硝酸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普遍接触到的一种含氮的无机物，像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蔬菜瓜果中都存在微量的亚硝酸盐，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食物中毒了。
2: 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失去携氧能力，使组织缺氧，出现头晕、恶心、腹泻、胃痛等症状。而当一次性亚硝酸盐的摄入量达到0.2克到0.5克时，可导致中毒，摄入量超过3克时就可致人死亡。既然亚硝酸盐这么危险，那它是怎么进入到食物当中的呢？作为一类无机化合物，亚硝酸盐并不是活菌，不可能通过生长变多。那么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这头一天吃着没事的新鲜菠菜，怎么第二天再吃就出现了问题了呢？
1: 菠菜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亚硝酸盐？
0: 其实亚硝酸盐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中的，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其微量的。但是像菠菜这种叶菜类的蔬菜，它本身就含有比较高的一个硝酸盐，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它会逐渐的转化成为亚硝酸盐，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带来的这份隔夜的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这么高的原因了。
1: 所以呢，是因为隔夜了，那如果我不隔夜，当天晚上吃是不是就不影响了？
0: 其实也不是的，这个隔夜菜它并不是你字面意义上所看到的这种隔了一夜的菜，只要我们吃剩的蔬菜啊、饭菜这种，它只要放置时间超过了8小时，都能算作隔夜菜。
1: 哦，所以这个隔夜它不是说跟白天晚上隔了一夜这样的概念，只要是8小时都算隔夜菜。
0: 是的，隔夜菜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时间的一个变量。
1: 那这个剩菜基本上每家都会有，那到底剩菜放多久就不能吃了呀？
0: 能不能食用，我们还是通过一组对比实验来进行论证吧。
2: 在传统观念里，吃隔夜菜从来都是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可能源于对食物的珍视以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此外，一些传统节日或习俗也可能涉及到吃隔夜菜的行为，例如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吃寒食，其中就包括一些隔夜的食品。此外，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较大的工作压力，一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当天准备新鲜的食物，不得不在头一天提前做好，第二天再加热食用。这些食用隔夜菜的行为和习惯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潜在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隔夜菜放多久，其亚硝酸盐的含量才会超标。首先，编导和成功决定采用家常的标准做法，现场制作一份清炒菠菜。

0: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日常生活中的制作环境，编导到当地市场提前采购了新鲜的菠菜，在制作过程中只需要添加少量的调味料进行烹饪。
1: 是不是还有模有样的？
2: 是的。
1: 看着色泽还不错。
2: 没用多长时间啊，陈老师一分清炒菠菜就已经完成了。那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尝一下陈老师的手艺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检测一下。
1: 好，那我们尝尝这份清炒菠菜，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
0: 为了模拟隔夜菜的真实生成环境，编导和陈工决定试吃后再进行实验。
2: 陈老师，您炒的这份清炒菠菜也太好吃了。
1: 那当然了，那我们就一起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这份清炒菠菜在常温下不同时间点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吧。
2: 好的，没问题。
1: 辉哥，那你快来协助我们完成实验的第一步吧，是样的预处理。
3: 好的。
1: 第一步中，我们通常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均质机，对我们试样进行一个均质破碎的工作。
2: 这均质机是干嘛的呀？
1: 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家庭的一个破壁机，它是会让我们的试样它的组织得到一个破碎，让后续我们亚硝酸盐的提取更加充分。
0: 实验首先需要将样品打碎，再进行取样，同时混合均质。再加12.5毫升的饱和硼砂溶液和150毫升70摄氏度的热水，并加热，使 pH 值变为碱性。这样在沉淀蛋白质的同时，使亚硝基根完全转移到水溶液中。最后再通过显色，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吸光度，从而计算出样品中亚硝酸盐的浓度。经过3天的实验，我们得出了不同时段下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那么是放置时间短的还是放置时间长的菠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最高呢？
1: 总监，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看，6小时，这份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0.012克每500克。
0: 每500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为0.012克，这个量还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剂量。但是，当时间到12小时时，这个时间已经达到了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隔夜菜的标准了。我们看到这份清炒菠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翻了6倍还要多，达到了每500克0.075克。如果大量摄入，就很有可能导致亚硝酸盐中毒。
1: 接着你看24小时，它现在的数值是0.216克每500克，这相对于12小时又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增长。
2: 那到48小时，就是非常危险了。
0: 这份清炒菠菜在放置了24小时之后，每500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0.216克。到了48小时的时候，每500克中的含量更是高达0.473克。陈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这份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就已经远远高于致人中毒的剂量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放置了72小时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居然出现了下降，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可能是由于这个蔬菜它在放置的过程中，这个亚硝酸盐在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下，它可能会又氧化成了硝酸盐。所以说从数值上来看，它的数值确实是下降的。但是你看，这个72小时已经是放置了3天的蔬菜了，那这份蔬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质，那这样的食物我们应该是坚决要抵制的。
0: 食用隔夜菜使人中毒的原因并不仅有亚硝酸盐，还有致病菌和微生物。放置8小时以上的隔夜菜，最保险的方式还是将其丢弃。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尽管再小心，也难免有剩菜的情况，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日子，也不可能只吃一顿就全部倒掉。那么这些剩菜要怎么保存才能降低风险，减少浪费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在存放剩菜的时候都会采用封上保鲜膜的方法。那么保鲜膜对于亚硝酸盐的生成是否有抑制作用呢？我们在常温

0: 环境下又进行了五组实验，将取样后的菠菜盖上保鲜膜，分别储藏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和七十二小时。采用相同的实验方法进行不同时段亚硝酸盐浓度的检测，那这一次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隔夜菜竟然真的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那么剩菜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储藏来抑制亚硝酸盐的生成？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1: 总监，我们这组保鲜膜的数据也出来了。
2: 我很明显的就已经观察到了，封上保鲜膜之后呢，这个数据是有所下降的。
0: 常温条件下，相同存放时间封上保鲜膜的清炒蔬菜，相比暴露在空气中的所产生的亚硝酸盐浓度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保鲜膜的加入能够一定程度上隔绝饭菜与空气以及细菌接触的机会，同时也会减少饭菜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从而去减少硝酸盐还原成为亚硝酸盐的速度。但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因素不仅只有亚硝酸盐，即使封上保鲜膜进行长时间存放，仍然有很高的风险因为食物变质而导致食物中毒。
2: 好的，看起来覆盖保鲜膜是没什么用了，那温度会不会影响到亚硝酸盐的产生呢？我们要不要放到冰箱里看一下？
1: 没问题，我们一起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吧。
0: 冰箱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用电器之一，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也会采取将剩菜放入到冰箱中储存的方式。冰箱冷藏是否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亚硝酸盐的生成呢？本次实验我们采取单因素实验的方法，从温度上入手，间隔不同时段再次进行了亚硝酸盐浓度的测试，这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结果呢？
1: 总监，我们这组冷藏的数据也出来了。
2: 我发现这个数据前两个这个斜杠是实验失败了吗？
1: 不是、啊、其实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这份清炒菠菜它在六小时和十二小时这个亚硝酸盐是没有检出的。
2: 那我看后面这三个数据对比咱们常温的话，它的数据也下降的非常多，
1: 所以说明我们这种低温冷藏的条件它能够极大程度上去抑制亚硝酸盐的一个产生。
2: 那意思剩菜放在冰箱里时间久一点也是可以吃的？
1: 其实不是的，像低温条件下很多细菌还是会缓慢滋生的，如果放置的时间过久也会增加这个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保鲜膜对减少亚硝酸盐的产生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短时间放入冰箱低温冷藏才是相对科学和安全的食物储存方式。那么对于不同种类的餐食来说，上面的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数据都适用吗？
3: 儿子，你说之前的时候我老吃隔夜的土豆丝怎么没有问题，这次吃了清炒菠菜怎么就出现了问题呢？什么原因不知道。
2: 妈，咱以后就尽量再别吃这个隔夜菜了。但您刚提出的这个疑问我也很感兴趣，那我再找朋友测测看看土豆丝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土豆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其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这些是人体所需的基本能量来源。为了还原家庭当中的制作环境，编导与成功决定现场制作一盘清炒土豆丝作为本次实验的原材料。本次实验同样以时间作为参照，分别检测了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这五个时间点上这盘清炒土豆丝的亚硝酸盐浓度。这次的实验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2: 陈老师，你这个结果是实验失败了吗？还是你没检测呀？
4: 为什么都是斜杠啊？
1: 是不是感到很

0: 惊讶。其实当我拿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这就说明我们这份炒土豆丝，它在这五个时间点中，亚硝酸盐都是未检出的。
1: 这太出乎意料了。那是不是因为只有土豆这样呀？像胡萝卜、百合，其他类的这种根茎类植物，它的结果会不会不太一样呢？
0: 那我们就多选几个样本来一起测一下吧。
1: 好的。
2: 为了进一步求证根茎类植物是不是都像土豆一样不会产生亚硝酸盐，成功决定再次移步厨房，大展身手一番。
3: 没有太大影响。
2: 为了能够充分论证，编导和成功在市面上挑选了一些日常家庭当中比较常见的根茎类食材。胡萝卜清脆可口，营养丰富。胡萝卜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K1 等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具有降低胆固醇、改善眼部健康等功效。除了胡萝卜之外，我们还挑选了洋葱、百合、山药共四种根茎类食材进行实验原料制备。
1: 嗯，挺好的味道。
4: 胡萝卜有点深，但是很好吃。
2: 以上的根茎类食材都采用家常做法来模拟生活场景。吃剩下的菜才能叫做剩菜，才符合本次实验的要求。编导和成功需要先进行试吃，再送去实验室。
1: 之前的土豆没有检测出来亚硝酸盐，那我们又准备了四样根茎类的植物，看看它们的检测结果是什么呢？
0: 那还得麻烦辉哥为我们进行样品的均质了。
5: 好的，交给我吧。
0: 谢谢辉哥。

0: 13天，这一批的实验检测结果也陆续出来了。但这个结果好像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1: 永嘉，你看这其他根茎类植物的检测结果在这里喽。
2: 这就不用看了，结果显而易见，所有都是斜杠。
1: 对，亚硝酸盐全是未检出。这可能是由于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吸收过量的氮肥，而这部分没有被生物体所利用的氮会以硝酸盐的形式储存在植物体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硝酸盐它会逐步转化成为亚硝酸盐。但是像土豆、百合、山药这类淀粉类的植物，它可能本身它富集氮的能力就相对较弱，所以说它转化成的亚硝酸盐也相对较少，就像你看到这样咯。
0: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蔬菜其亚硝酸盐的表现并不一样。相对于叶类蔬菜，根茎类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更低，更耐放。
2: 那么既然根茎类的植物检测不到亚硝酸盐，那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那么肉类制品它的检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其实我也很好奇，那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2: 好的。
0: 肉类食物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含有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日常生活中，我们预加工肉食的情况更普遍。那么，放久的肉类食品会不会也产生亚硝酸盐超标的情况呢？为了验证这一问题，两人决定先进行实验样本的制备。选用肉菜里面极具代表性的红烧肉来进行本次的实验。
1: 也不知道这个肉类制品中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2: 对，我觉得肉类应该会更高。
0: 消暑利器为何会引发腹泻？隔夜西瓜为何这么危险？切开的西瓜又该如何储存？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我们红烧肉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一起来看一下吧。我刚看到这个红烧肉的检测结果，我就发现啊，它在每一个时间段，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都非常低。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含量，是不是对人体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1: 其实是的，像这样剂量的亚硝酸盐，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量。摄入这样剂量的亚硝酸盐后，我们身体会自动的新陈代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太大伤害。
2: 那像红烧肉这样的肉类制品，为什么它比叶菜类的这种蔬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要低这么多呀？
0: 其实是因为肉它本身就含有极少量的硝酸盐，经过烹调之后，它产生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2: 那根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检测结果，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像红烧肉这样的肉类制品，即使在常温的环境下，我们放置的时间久一点，也可以正常使用？
0: 并不是，你是不是忘记我前面提到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了？除了亚硝酸盐所引起的化学性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也是非常可怕的。像红烧肉这类肉制品，它由于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所以它非常容易去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你别看它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它就会产生的大量细菌，很容易去引起食物中毒。
3: 尽管肉制品在室温条件下亚硝酸盐的积累并不明显，但由于肉制品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而肉制品在生产、加工或包装过程中也会导致微生物污染。加工好的肉制品在放置过程中，由于环境中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物存在，多数微生物容易在4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之间迅速滋生繁殖，比如细菌、霉菌几乎是无处不在。因此，即使某类隔夜菜很少产生亚硝酸盐，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食用。
2: 那么聊了这么多跟亚硝酸盐有关的话题，我还听说呀，亚硝酸盐特别容易致癌。
0: 其实是这样的，亚硝酸盐进入我们胃部这个酸性环境后，很容易和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如果长期大量的食用亚硝酸盐，很容易去诱发胃癌、食道癌等消化系统癌症。
2: 这么可怕呀？那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避免亚硝酸盐的摄入呀？
0: 虽然我们说了很多亚硝酸盐中毒的问题，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谈亚硝酸盐而色变。其实在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蔬菜、水果、鸡蛋、肉类中，亚硝酸盐都是微量存在的，只要我们科学储存、安全食用，就是没有问题的。
3: 通过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隔夜菜中的亚硝酸盐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会不断增加。一般情况下，建议没有食用完的食物应该及时冷藏，最好在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另外，冰箱存放也尽量不要超过1天。叶菜类蔬菜本身就含有很高的硝酸盐，隔夜食用后很容易造成亚硝酸盐食物中毒。另外，还有银耳、蘑菇、木耳等真菌类食物本身也含有较高的硝酸盐，如果隔夜食用，也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会提高食物中毒的发生几率，剩菜剩饭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食用了这样的隔夜菜，就很容易造成细菌性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尽量吃多少做多少，这样既能减少食物的浪费，又能避免剩菜隔夜食用，保证大家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0: 海洋探测如何才能不打扰生物？
1: 好办，把自己变成一条鱼。这还不够，我还是游泳健将、外交高手、摄影师。其实我是一条仿生机器鱼，第一次到大海里执行任务，我能成功吗？
0: 透视新科技，海底浮影

0: 6-70斤吧，他放了千块不止了，至少80-90。
1: 这是陈修第238次潜水。作为一位潜水老手，他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2: 等你啊，别拖了，
3: 走人。
1: 由于潜水的危险性比较高，因此每次下潜必须是2人以上。阿超是他的老搭档，两人配合十分默契。陈潇此次潜水的任务是调查海底珊瑚生长情况。这里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着10,000平方米的海底珊瑚。作为一位珊瑚鱼类研究专家，珊瑚对鱼类的影响是他考察的课题之一。为此，他几乎潜遍了全国所有珊瑚生长的海域。
4: 珊瑚礁近岸分布的有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分布在西沙、南沙这些地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珊瑚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珊瑚越好，鱼类就越多。
1: 10年来，陈博士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水下科考，每次考察都要下潜数十次，这些数字背后却是他深深的无奈。
4: 第一个是时间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我们在水下的能够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二个呢是深度有限，很多这个大深度的海域下面的珊瑚的生长情况都没办法从我们人力进行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方面调查，成本会非常高，还涉及到一些对潜水员的身体的一些伤害。
1: 环境、时间、安全这些因素时时刻刻制约着水下科考，因此世界各国也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机器，来代替人类更好地探索海底世界。这些年来，陈博士也一直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水下科考工具，然而都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4: 你如果弄一个螺旋桨的 ROV 对吧，水下机器人一推进，你要去调查这个鱼类，你这个机器一下去，鱼就跑光了。这些鱼一看到哎，来了个大怪物，还冒气泡，声音特别大，早就跑光了，等于是你的数据是失真的。
1: ROV 是一种无人遥控潜水器，主要用于海底探测，有的甚至能下潜到1万米深海。然而这个庞然大物对鱼儿来说却是极大的惊吓。
4: 要有一个水下机器来替代我们进行水下科考调查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水下机器呢，首先要安静，不能对水下这个生物有惊扰。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行要平稳。再就是它要能够进行大深度的调查，最好这个机器能够实时传回图像，然后操控性要好。那这个机器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布放啊、采集的功能。
1: 安静、平稳，能自主的采集回传图像，更重要的是要与水下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干扰。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潜水机器却少之又少。就在陈博士苦苦寻觅潜水器的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验水池里，一条浮粪正在进行它的实验。又名魔鬼鱼，是一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鱼类。在大海里游泳的样子就像一只飞翔的大蝙蝠，因此而得名。你看，它们在游泳池里游得惬意而悠闲，

0: 总觉得哪里不对。在大海里出没的福分，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呢？仔细观察这些福分，体型要小很多，而且眼睛还闪着红光。它们其实是仿生机器鱼，名字叫大黑。
1: 程序给能给吗？上位机能给不？
0: 是曹勇团队制造出来的最新一代水下仿生机器鱼。此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黑们进行动作测试。
1: 转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底线吗？
0: 在动作捕捉系统的帮助下，仿生鱼的动作可以不断的优化改良，越来越接近真实福分的游泳姿态。如今实验室里，大黑可以像真福分一样完成上浮、下潜、转弯、侧身等动作。他们的良好表现让曹勇有了更高的期盼。他希望这只仿生福分能像真福分一样在大海里面遨游，并能完成一次科考任务。这与陈博士的期盼不谋而合。
2: 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他们在做这个机器仿生福分的这个工作，他们对于把这个仿生福分啊开拓一些这些应用啊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双方一拍即合。
0: 一个需要，一个正好有，于是两位年轻的科研人员相约在分界洲岛，一次跨学科的关于珊瑚生态恢复的科考行动即刻成型。分界洲岛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小岛面积并不大，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潜水条件。在分界洲岛附近的海域，潜水爱好者往往会在这里感受到更多的惊喜。
2: 我发现分界洲呢，它这个珊瑚修复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分界洲这个近岸这里啊，它原来很多地方它是沙地，沙地呢下面底子是软的，珊瑚是无法附着生长。那么他们在这里投放了很多硬质的修复胶体，在上面进行了一些珊瑚的移植，把这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给恢复起来。
0: 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还能净化海水，保护脆弱的海岸线免受侵蚀。不仅如此，珊瑚礁还能有效吸收二氧化碳，促进碳循环。因此，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正是这个海底的珊瑚礁修复工程，才让陈博士将这里定为这次联合科考地。科研人员带来的是表现最好的一条大黑，看上去不大的一条仿生鱼却有20斤重。年轻的小伙子们像呵护自己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抱着，一路走来不免有些气喘吁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一条黄色的机器鱼。小黄是大黑的侦察兵，作用就是在海底环境未知的情况下身先士卒侦查海况。阴霾的天气和不平静的海浪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带来了一些不安。陈博士要考察的珊瑚保育区在离海岸较远的深海区，考虑到两条机器鱼第一次到真实的海洋环境里下潜，下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谨慎。因此，两位科研人员决定先在较浅的鳐鱼池里试游一下。鳐鱼池位于海边浅滩，里面养殖了几十条鳐鱼，游客可以和它们亲密接触。鳐鱼是福分的近亲，在外形和游泳方式上都和福分非常相似。曹博士觉得 在鳐鱼池里试水，一方面是给初次下水的仿生鱼一个缓冲，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一下鳐鱼们对这个高仿品的接受程度。

0: 能见度不太好，没有阳光，然后那双沙子这个下面还是有点浑。
1: 对，
2: 和预想的一样，水下环境不容乐观，这不免让科研人员的心悬了起来。因为最终测试目标大黑是没有控制线的，而浑浊的海水会干扰它的遥控信号，这对他来说很危险。曹勇该如何抉择呢？

0: 天气不理想，海水浑浊，仿生蝠粪们第一次的大海之旅会顺利吗？透视新科技，海底浮影。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一个鳐鱼池，人工养殖了数十条鳐鱼。游客不仅可以喂食，还可以和他们亲密接触，广受孩子们的喜爱。然而今天，孩子们却发现鳐鱼池里多出来两个不一样的家伙。
1: 来了，
0: 他们悄悄地混在鱼群里，不时地撩拨一下孩子们的脚丫。
2: 你觉得好玩吗？
3: 好玩，
4: 摸起来感觉和真的差不多，
3: 比真的鱼硬一点，它结构有点不一样。
0: 大黑和小黄的任务是代替陈博士进行海底珊瑚礁鱼类的考察，这对两个第一次下海的机器鱼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小黄是大黑的上一代产品，是大黑的侦查员。在不熟悉的水下环境中，小黄总是身先士卒侦查海况。他的优点是有一条控制线，可以人工操控他的动作，也不用担心小家伙会一去不复返。在陈博士的保护下，小黄在鳐鱼池很快就游了一圈。浅水区海况很好，风平浪静，小黄游得轻松自在。长长的控制线虽然增强了它的可控性，但也是它的缺点。作为仿生鱼，要想像真的鱼一样在大海里巡游，就得摆脱这条控制线，自主行动。
5: 慢点，浪比较大。
0: 因此，大黑才是曹博士团队的测试目标。
6: 深度闭环准备测多少？
7: 一米
6: 不行，
7: 还是
6: 0.5。
0: 大黑的测试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8: 海测的过程中，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水下通信是很困难的，定位也很困难。那我们样机下去了之后，它到底在水下是一个什么状态？在下去的这几个小时过程，我们其实是最担心的。
5: 哎，杨欧，你快点把那个无人机调出来，反光看不清楚。
0: 为了不让这个家伙跑没影儿，团队所有的人员都严阵以待，尽量将它控制在浅滩附近。我拖在前面啊。浅水区测试之所以选在了鳐鱼池，是因为鳐鱼是这条仿生蝠粪的近亲。除了体型和外貌有些许差异外，它们的游动方式很相似。在这里进行仿生鱼的第一次海试，不仅能够获得仿生鱼运动性能的宝贵资料，还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真鱼对于仿生鱼的直观反应。鳐鱼群很快地就接受了

0: 这两只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家伙，尤其是大黑，不仔细分辨很难辨别真伪，这让曹勇的内心百感交集。因为十多年来，曹勇团队在让机器鱼像真鱼这件事上可是煞费苦心。十几年前，当曹勇与一群年轻人初次涉足仿生鱼研究领域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仅仅是一个理论支撑，所有的实践工作都是从零起步。
1: 我们第一点，我们要了解魔鬼鱼这种鱼，我们要研究这种生物，研究它的结构，要看它的皮肤是怎么样组成的，里面的肌肉是怎么样组成的，里面的软体鱼的骨骼是怎么柔性是怎么分布的，相当于是对生物的一个了解。
0: 大海中鱼类繁多，但像福分这样拥有如此复杂凶奇的物种却极为罕见。那么科研人员为什么偏要选择如此困难的一种仿生对象呢？这还需要从福分的特点说起。
1: 虽然长得我们号称叫魔鬼鱼，长得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很温润。福分呢，它就是一个集群行为，它相当是都能进行上千公里的一个长途迁徙。
0: 福分，因为在大海中游弋的样子和在夜里飞行的蝙蝠很像，因而得名。福分天敌稀少，性格温和，在大海中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争端和破坏。此外，由于福分有回游的习惯，且回游路线相当长，因此它能在地球上三个大洋里都混个脸熟。这样的一条老好鱼可是个妥妥的社交高手。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摄影师。
1: 福分长着两个大翅膀，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能够实现原位的一个转向，它是可以高机动的零转弯半径的一个转向，既灵活还能很稳定，这个过程中对我们未来的探测就至关重要了，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0: 与海洋环境的高融合性，独特的游泳方式以及集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习性，都为仿生福分潜水器的未来应用带来无限的可能。
2: 在群集型状态下的话呢，它存在着信息的互联互通，几十条鱼来一起呢，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海域大范围的迅速的高效率的完成了这样一个作业过程，所以这都是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发展的很重要一些方向。
0: 选定了要仿生的对象，接下来科研团队开始了一项极其单调和繁琐的工作，那就是对福分的运动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1: 牛鼻粪它跟真实的福分来说，基本上运动形式是很相似很相似的。
0: 团队首先在水族馆内拍摄了大量牛鼻粪游泳的画面，回到实验室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画面进行分析，计算出它的运动轨迹。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原理并不难理解。通过对牛鼻粪身体结构和游泳动作的深入研究，让科研团队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也为大黑和小黄首次执行海洋科考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小黄和大黑在浅海区的表现让曹勇团队颇为满意。
3: 人都齐了，我就发船了啊！
4: 出发吧。
0: 他们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去试一试。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水下的能见度不错。他们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工搭建的浮岛，浮岛距离海岸100米，水深5米以上，平日里是供游客尝试潜水用的平台。小黄和大黑要在这里开始他们真正的勘测实验了。 与浅水区不同，这里的水域更深，面积更广。机器鱼一旦失去控制，将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海里，想寻回来如同大海里捞针。
4: 再下一桶，再下一桶。
0: 所以身先士卒的当然是小黄。
5: 那目标区域我们再游。
6: 对，好的。
0: 陈博士和他的伙伴阿超将担当保镖，确保实验的万无一失。
7: 先让他们往那边带了。
8: 陈老师，教练，走 ，OK。
9: 现在二十，好像
10: 往前游，保持自由就行。不行。
0: 随着科研人员手里的控制线一点点的变长，小黄缓缓向更深的海底游去。所有科研人员此时都为他揪着心。
7: 自由就行了，全是珊瑚礁。
10: 我用完了，用完了，
8: 回收了。
0: 初次下海勘测，侦察兵小黄的表现令科研团队倍感惊喜。他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而且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
7: 好多鱼，好多鱼，好大一群鱼哦。
0: 他的侦察对大黑的工作有帮助吗？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大黑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在更深的海域，仿生鱼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回呢？透视新科技，海底浮影

0: 小黄带回来的勘测数据中，曹勇发现海底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水下的复杂地形和暗藏的涌浪都是小黄在实验水池里未曾遇到的。
1: 直接给它变深一点，变深了之后你受流的影响小。
2: 开始我们电身变得太保守了，变得特别浅。
0: 但是小黄拍回来的视频还是让他们欣喜，安静平稳是陈博士对水下探测器的两项基本的要求，而我们的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3: 不分，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这类鱼类它的好处是啥？既灵活还能很稳定，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0: 一只成年蝠鲼有的可以重达3吨，两鳍展开能达到4米，在海洋里遨游就像一条飞行的毯子，平稳且灵活。蝠鲼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它的一对胸鳍功不可没。如何才能仿生出像翅膀一样的胸鳍呢？科研人员研究发现，蝠鲼的胸鳍有近100根鳍条，上千个关节，这使得胸鳍动起来如流水般丝滑，这是大自然数亿年来进化的完美杰作，却给仿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然而科学可以将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
3: 扑翼在扑动的过程中它是先后运动的，就是我每一根指头依次先后运动，大家都看到，你看我一直一直往动，是不是水就往后排了，就把这个反作用力作用到我躯干上了，鱼就这样扑动了。
0: 科研人员发现，蝠鲼每根鳍骨运动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游泳姿势，这完全可以通过设计来实现。科研人员将上百根鳍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这样在胸鳍上下扇动的同时又有向后的运动，两种运动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经过十多年反复的迭代和改进，曹勇团队终于让仿生鱼大黑呈现出

0: 如此逼真的泳姿。在实验水池里，他能够像真鱼一样自由上浮、下潜和转弯。但大海的环境远比游泳池要复杂得多，那么大黑能否适应真正的大海环境呢？与小黄不同，大黑并没有控制线，进入大海后一切行为完全靠自主控制，因此科研人员必须非常谨慎。
1: 昨天分析的这个数据不是啥问题，就是在实验室它的速度特别稳定嘛，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水底有流的影响，
2: 底下面环境比较复杂，它那个起伏就比较大。
3: 那我想的是给0.2，
2: 给它0.4的频率，太高了他们追不上，电声定到2米。
0: 为了保证大黑的安全，科研人员降低了速度，调整了下潜深度。
2: 来接住。
4: 好，我接住了。
0: 大黑可以下水了。
2: 3米才会触发。

演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或许是大黑这样的鱼实在是少见，一下水就遇到了众多小鱼的围观。那么大黑的海洋首秀能否顺利呢？

仿生于大黑能顺利完成科考任务吗？透视新科技，海底浮影

0: 海底，大黑还没有辨别好方向，有点蒙圈。终于他调整好方向，义无反顾地向远方游去。尽管大黑自助游行的时间有限，姿态也略显笨拙，但是传回来的影像却让科研人员非常兴奋。
1: 捉到好大一片鱼，
2: 太棒了，
1: 估计上千条。
3: 它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运动特别的好，一个比较灵活的游动。
0: 仿生机器鱼的大海手势非常成功，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科研人员不断为其赋予更多新的本领，仿生机器鱼将会不断的蜕变。
4: 那我们研究生物并不是单纯想知道它怎么样游，更多的是如何超越生物，利用在实际的科研生产生活中。
3: 他们根据我们的需求，它也加装了很多的不同位置的摄像头啊，还有在速度啊、运动上面进行调整，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调查的一些要求。我相信在将来这个仿生部分鱼在这个海洋调查中能够大显身手。
0: 在不远的未来，仿生鱼潜水器将会潜入更深的深海，代替我们去探寻那些尚未被揭示的未知世界。

0: 南文昌，椰农如何利用溪流运椰子？
1: 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0: 在福建龙岩，当地人为什么要把煮熟的鸡肉泡在酒里？
2: 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
0: 在贵州镇远，土家族人做糍粑，大家为何一起抢着吃？
3: 中华社会。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别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清甜瓜果、冷饮甜品，还有开胃的凉菜，都是不错的爽口美食。可是在有些地方，人们却喜欢吃辛辣的、盐多的，甚至还有油脂重的食物。这些重口味的美食，实则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椰子也能熬成食用油吗？
2: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
1: 烹饪鸡肉菜肴，为何要大把大把的放盐？
4: 丈夫很闲啊。
1: 如此硕大的红烧猪肘子，怎么做到内里没有一根骨头？
5: 你看啊，就这样摔。
4: 哇！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1: 香。
0: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2: 慢点啊！哎呦，哎呦，
1: 大姐，
2: 哎，
1: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得运了椰子。
1: 运椰子？
2: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1: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2: 随路好运。
1: 哇，这头一次见啊！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2: 可以啊，谢谢啊。
1: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2: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嘛。
1: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2: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1: 它里边也是水啊。
2: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1: 浮力，
2: 它都会浮上来。
0: 周小芬在山上乘木摇。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的一位琼菜大厨，
3: 带上手套我们一起
1: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3: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哎，这样就出来了。
1: 还真是啊，
3: 是吧？啊，这样就出来了。
1: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
3: 对对对，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蓉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1: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3: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1: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对对对。
0: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1: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3: 对，有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1: 哦，
3: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0: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3: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
1: 哦，我这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
3: 对对对。
0: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3: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很土的一种方式，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1: 梯子啊。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蹄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1: 对对，把它固定。
2: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3: 哇，很嫩哦，
0: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4: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2: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先。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0: 哥，你一定要不会扰民吗？
1: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心。
2: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3: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4: 抓过。
3: 那你能抓着吗？
4: 没抓到。
2: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0: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1: 哎呦，你别吓我！
0: 喂，明明不是三个人，
1: 人呢？哎，哪个？
2: 这样的，
3: 小心点啊！
1: 这怎么抓呀？
3: 你看我操作。
1: 哎呦，你慢一点儿。
3: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激光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黄冠一样的那个激光，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4: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

0: 三叉关是他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1: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了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2: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2: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2: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一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1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2: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2: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2: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3-5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0: 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哎，
1: 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0: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2: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0: 这好久好久好久。
3: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

0: 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1: 哇，好大的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是非常大哈，震耳欲聋的。
2: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样。
1: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2: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1: 4米长的号杆。
2: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一般的人是吹不叫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1: 我可以吗？
2: 你试一试。
1: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2: 那你试一试。
1: 谢谢大哥，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吗？
2: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气
1: 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嘴都吹麻了。
0: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寨有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哇，好热闹。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怎么打？
4: 来，要用力啊！
3: 用力，
1: 好，
3: 好，
1: 哇，好深啊！
4: 一、二，放，一、二，放，
1: 有点狼狈。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4: 紧张啥？紧张真的是他们呀！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0: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1: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4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2: 全部要做的。
1: 直接上斧头是吗？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
2: 给剁掉吗？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0: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中书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四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中书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中书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1: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哇，
0: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中书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中书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不对？
2: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1: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
2: 嗯，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 冷水。
2: 加冷水。
1: 加冷水。
2: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 对，
2: 一定会炸吧？
1: 它不会炸的。
0: 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 现在你看哈，
2: 嗯，
1: 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
2: 啊，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 不能放到猪皮啊。
2: 嗯，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2: 奶奶，我吃到这个肉馅的，
3: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2: 个。运气这个啊，
4: 肉，这个卖的就是肉，养的就不是肉。
3: 又是肉，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 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

用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占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旁，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那其实少破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0: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先把茶斟上啊。
2: 好的。
1: 古人啊有这样讲夏至这个说法，说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呢叫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
3: 了这个季节就是夏天之后呢，它其实生长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可是它有个特点，当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就气温过高了，它是地上部分就开始潜伏倒苗了。地上部分就开始枯萎了，叫倒苗。所以我有一年啊，到这个夏天到山西去看药材的种植，大夏天的，我看地里都趴在那儿蔫在那儿，就是夏天它容易倒苗。到了秋天温度降回到27度以下，它又开始长了。但是也有种说法呀，就是说它顶上有个猪牙，这个猪牙在倒苗之后呢落在地上，到了秋天它容易长，这个有生命力。
2: 所以中医有一个特点叫静取诸身，远取诸物啊，来去感知生命的这个跟时空之间的变化的特点。
1: 是，
2: 这就是我们古人去总结我们的生命现象里面的一种思维方法，
1: 一种智慧的体现，
2: 一种智慧的体现。
1: 是，
2: 而到了这个半夏，刚才詹老师讲到的他的那个猪牙，对吗？
3: 对，
2: 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潜伏在那个柄上，然后掉下来，哎，它成为下一代种苗。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理解，它是一个阴阳转变的一个生命节律的一种体现？
1: 是，所以真的就突然感觉我们中医哈说的话看似形象简单，但背后的智慧它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味药材半夏，我就很好奇哈，它入药的这个。怎么也想象不到是一种植物，这是它的根，是不是？是根部入药吗？
3: 啊，对啊，这个其实它的块根，咱们见那个地瓜都是很肥大的，土豆这些其实都是块根，啊，比较成块状的。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采挖之后它外面有个壳，其实就是它的皮，啊，根皮啊，咱们在用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皮给去掉。所以您看到的是去过皮之后。

0: 的块根啊，这是加工出来的。
1: 半夏，半夏它一般会用来治疗中医看哪些问题常用半夏？
2: 其实第一个它治疗痰症，这是我们医生里面常用的。那中医里面有个痰，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有痰，那种痰是吗？一咳就有痰，我们这种叫有形之痰，
1: 有形状能看得到。
2: 好，那还有中医还有叫一个叫无形之痰。哦，那无形之痰呢，它是什么？弥漫性的，没有边界。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就说经常很多人肥胖，你就感觉他肚子特别大，他的皮肤的皱里啊特别致密，那种人特别容易困倦，他就是水湿痰弥漫在这种身体的可以各种器官各种组织里面，那我们这种痰叫无形之痰。它不一定从肺里面来，它可以在皮下，可以在组织间隙，可以甚至在你的大腹部这里面，这种是无形之痰。
1: 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有形之痰感觉。
0: 半夏这个成分啊，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淀粉，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发白，粉性很足。
2: 对，
0: 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组织构造来看呢，淀粉粒是它比较多的。再这么细看呢，淀粉粒在显微镜底下呢，它里面有很多真菌素，它里面有很细很细，就像一包钢针一样放在底下，真菌啊两头都是很尖的真菌素，所以它的组织来看呢，主要是淀粉和真菌，这是肉眼可见的成分，当然还有一些次生成分，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其实里面主要是生物碱，生物碱啊活性很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排痰的作用，让这个痰液变稀，利于痰液的排出。第二是甾醇，有机酸、挥发油成分其实挺多的。那么从生物碱角度来说呢，它活性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镇咳的作用啊，所以很多咳嗽药都要用到半夏。
1: 是，还是作用非常的广泛的哈。
0: 是，
1: 但是我也了解过，詹老师，就这个半夏，它可是有毒的，
0: 是
1: 有毒性的。这个有毒性我们还要用它，所以需要注意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半夏呢，我们生品毒性比较大，那么它的毒到底表现在哪呢？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所以在古代啊，需要帮它表面这个生半夏。帮着皮去掉之后呢，你用水这么一泡，你会摸到一层滑滑的滑液。古人怎么办呢？就帮那个用热汤把这个滑液洗一遍倒掉，再洗一遍又倒掉，连续洗七遍九遍或者十几遍，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滑去净，或者叫令滑净，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刺激咽喉的、刺激肠胃道的东西都在这个滑液当中哦，所以老祖宗要把这个滑液给它去干净了。
1: 那谈到夏天化痰止咳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冬病夏治，是吧？冬天的这个咳嗽的问题，夏天就可以去打好基础，进行一些根治了。这个在中医来看是怎么样去理解？
2: 其实冬病夏治也是中国人对一些慢性反复性还有季节性疾病的一种叫未病先防的理念。因为你知道了，冬天发生的疾病往往是在第一个寒冷，所以体内很多时候有伏寒伏血，叫同气三感之后，就是相互呼应之后，它就会在冬天里面治病。
1: 是，
2: 而夏至这个前后啊，刚好是在大自然里面是阳气最盛的，那我们就要说，我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把我体内的伏寒伏邪，这个时候驱赶出去。说驱赶出去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般是首先是第一个饮食上要注意，因为夏天了，大家都觉得热，很容易贪凉，就是吃冰棍啊、西瓜啊什么东西。哎，讲你冬病夏治的人，一定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夏天，你一定要避免这种寒冷的水果太多的食物。这是第一个饮食上的管理。
1: 是。
2: 第二个可以外治，因为外治我们皮肤啊毛孔是个可以很好的通过出汗把邪气外达的一个途径。那外治里面最常用的我们现在就三伏贴，就通过穴位贴敷甚至是艾灸药浴的办法，都可以把这个邪气通过皮肤驱赶出去。
1: 是。
2: 那第三个当然是可以通过口服的药物，那汤药里面，假如真的是你一到了冬季容易反复咳嗽，特别是咳

0: 出来都是白痰啊黏痰啊这种状态，其实很简单，就是二陈汤，里面有半夏，有陈皮、茯苓、甘草、小方子，哎，就可以把原有的一些浮痰、浮血，通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调整，就可以把这个冬病里面咳嗽问题、咳喘问题，就通过这样去调整了。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0: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1: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咱第二位要带夏字，就是这个夏枯草。这个清代诗人赵锦书啊，在《本草诗·夏枯草》中就这么写道，说杏柄纯阳随处栽，草逢入夏即枯来。夏枯草，夏枯草，我要是这个望文生义解释的话，是不是就是夏天会枯萎的草，它居然是一种药，我很难理解。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草，它这个特性对药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吗？
3: 还真是啊，这夏枯草名字就像他说的那样，它刚开始开着紫花，到了炎热季节它就枯萎了，所以它就夏枯。因此它这名字就是说的它这个特性。你看它秉阳热之气，对吧？阳天气最热的时候它枯了。夏至就是阳气达到了极点，而阴气开始生，一阴生，在它感受这个一阴的时候枯了。你可想而知它这个性能，所以呢，传统就是这个方法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清热、能够明目、能够散结。
2: 然后我发现，在咱们广东地区哈，好像很多这个凉茶铺里面，这个茶的名目表上都写着我这有夏枯草。是说这个广东的凉茶里很爱用我们这味夏枯草吗？
0: 对的，首先我们说广东凉茶，其实一定是说它是有带有温度的凉茶而不是在温度冰的凉茶哦。
2: 就是凉茶

0: 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喜欢喝凉茶，是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广东的地理位置，刚好北回归线啦，是经过广东的从化，嗯，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去专门观察过，确实是看到它在中午的时间，它是没有影子的，嗯，就是它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1: 对，
0: 所以呢，它离太阳什么最近，
1: 是，
0: 所以它暴晒的时间很长，所以因为以前哪有那么多空调啊，还要经常在户外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太阳的照射，温度的升高，我们很多时候就出汗了，那出汗一多，什么体液减少了，人就感觉更加燥热，所以说特别是感觉眼睛惹热，头惹热，全身都热，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药性的凉茶来把体热解除，同时他那边喝水能够快速的补充人体的津液，所以广东凉茶是成为我们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在夏天的这个必需品啊。而且呢，人家说广东凉茶就像米铺一样，就是在临街当铺里面，
1: 对，
0: 非常容易，可及性好，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劳作完或中午，你看在户外暴露时间很长，我快速要解除这种暑热啊，我总不能等到回家喝，哎，他就随时就到了这种凉茶铺，哎，我要上一杯喝了，哎，这个症状解除了，我就明天就不一定喝了，哦，所以我们叫点到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天天喝顿顿喝的凉茶，
0: 不是的，
1: 它不能够像饮料一样那样喝，
0: 对啊，哦，所以我们说喝凉茶第一个要注意它其实是温着喝，第二个就是点到即止，不要觉得作为一种水来替代品哦。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杨院长带的这些材料哈，我跟杨院长学了一下之后呢，开一个我们广式凉茶北京分铺，好不好？你看，三种凉茶是按照杨院给我的一个方子，我配的三种不一样的口感口味。这样，张老师，今天您就挨个品品，然后您猜猜每种里面可能包含了夏枯草和其他什么的搭配，好不好？
2: 行，
1: 有点难，我给您斟上。先来我这个啊，一号方子，哎，
2: 好，
1: 我也得请杨院您尝尝看我这配的对不对。
0: 煮的怎么样？
1: 带着忐忑的心，
0: 好，
1: 因为您太懂了，
2: 挺好喝，
1: 挺好喝，
2: 也不苦，
1: 什么口感？
2: 一种清凉的口感，微，你说一点苦没吧？微微有一丝丝的苦，但是也不明显，反正挺好喝。
0: 就是它是带有那种叫涩味的苦，不是真正的那种
2: 对
0: 苦瓜，谈
2: 不上很苦，
0: 黄连那种苦，它不是那种。
1: 喝出了什么吗？
2: 我猜一猜哈。
1: 这个是一个送分项，夏枯草都有，
2: 都有。
1: 我告诉您，都有夏枯草。
2: 我猜里头可能有不扎叶或者是哪一种这个味道，
1: 有点像是吧？
2: 因为我其实没有喝过这个不扎叶的东西
0: 把三样都喝完，然后再猜。
2: 好，
1: 也行，对，这样也好，我们对比一下。
2: 哎，
1: 再来我们的第二。
2: 这个我就猜到第二味药了，金银花。
1: 这是给
2: 挑着呢，
1: 这个赖我，绿茶不够细致，你看看，完了暴露了。
0: 没有，给点加分。
1: 透答案了，这叫。
2: 哎，这个好喝，甜。
1: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2: 您感觉甜味。
1: 第二个可能有夏枯草和金银花，还有别的吗？
2: 那就甭猜了，肯定是里面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2: 对，罗汉果里头有种成分，甜，罗汉果干，特别甜，一尝就有这个浓郁的罗汉果的味道。
1: 好，这是您的答案，来，再来，第三种，
2: 我又猜到了一味药。我看他们上面飘着白毛根，
1: 哎，气得我，怎么就没弄干净？你看看这整的，
2: 这又是一种风格，
1: 对，你看我们说
2: 这个厚重一些的风格，
1: 对吧？更醇厚，
0: 有没有感觉？有点刮肠子的感觉，
2: 对，这个不会有普洱吧？
1: 我先不说，
0: 我们这里有普洱吗？
1: 我先不说啊，
2: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因为它有厚重感，里面有一种甘草的甜味，甘草的甜啊，
1: 对，
2: 有一种蜜甜的感觉，我个人理解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
0: 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夏天很容易叫风热感冒，
1: 是，
2: 对，
0: 受了一点这种邪气，然后就鼻子啊，那个口干啊，眼睛有点冒火啊，哎，第一个。

0: 方子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
1: 第一个，
0: 对，就是夏枯草配菊花跟桑叶。哦，取的是什么？桑菊饮的这个方剂，嗯，所以它能够驱风散热，但是药性呢比较平和，
1: 对，
0: 都是走上的是吧？
1: 是，
2: 对。
0: 好，第二个方子，刚才你猜了已经一大半了，是吧？
1: 哦，
0: 特别有甘味，又回甘，
1: 甜甜的。
0: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味，夏枯草、罗汉果、金银花，还加了一个桔梗。
2: 哦，利咽的。
0: 利咽的，所以它能够就是说，还带有一点点解毒啊、利咽啊、那个罗莉啊，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好的作用了。特别咽喉炎症带来了周边的那种，
2: 对，
0: 这个淋巴炎症反应的时候特别好。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夏天啊，喝酒、吃烧烤、吃肉多了之后，很容易什么口干、口气重，
1: 对，
0: 小便黄、大便黏滞、
2: 不清，
1: 需要刮刮肠子。
0: 对，要刮刮肠子了。那我们广东人喜欢有两个特别喜欢刮肠子，就是用鸡蛋花跟不扎叶去肠道的湿跟热，然后加一点点毛根，利小便，薄毛根，然后能清热，加点点甘草了，因为调和一下味道。那这个汤感觉每一个汤都带有一点点回甘的味道，
1: 是，
0: 那你太苦，很多现在不太接受嘛，所以让它带有一点又有功效，又能够有点点回甘的味道，
1: 哎，既调和了这个药效，还有我们饮用的一种舒适感。我只是纯泡夏枯草的话，应该会比较苦的，是不是？
2: 对。
1: 您喝过纯夏枯草的茶吗？
0: 其实它主要是带点涩味，
1: 哦，
0: 就那种苦涩味道，你会喝一次两次可以，让你长期喝你就不喜欢它，
1: 受不了了，对。但是据我了解，咱们广东啊，这个美食传统那真的是包罗万象。哪怕它本身有点涩味，但是我要是煲成汤，也能变成靓汤，对不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假如广东人所谓的靓汤，就是第一个色香味，还有一定的功能作用，
1: 是。
0: 那我们就，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夏枯草的汤，一定在某个时间段里面，
1: 对，
0: 偶尔喝一下
1: 啊，
0: 它不可能成为天天喝的汤。
1: 冬虫夏草，哇，这个俗话讲，冬天为虫，夏天为草，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啊。
2: 其实它是一个虫菌复合物，
3: 嗯，
2: 所谓的冬虫指的是蝙蝠蛾科的一些虫啊，这蝙蝠蛾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哈，很大的一个家族，有好几百种这种虫。这种虫在冬天过冬，过冬的时候在地底下过冬啊，一般都是高山草甸啊，在草甸底下过冬的时候呢，它容易被这个就是冬虫夏草菌这类真菌所感染了。虫在地底下过冬被菌感染，借用了它虫体作为养料供应，长出了子座，这样呢叫虫菌复合物。顶上这一节其实是菌了，
1: 明白？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虫啊。
2: 对，那么底下这个虫呢，其实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
1: 哦，
2: 就外面看上去还是虫的样子。
1: 对，您谈到这下面是虫，上面是草。
2: 对，
1: 这现在就是一只虫的尸体吗？
2: 对，其实就是虫的尸体了。
1: 哇，
2: 这个虫在冬天过冬时候感染了一个真菌，感染菌之后呢，菌就已经帮它体内的内脏都已经用掉了，
1: 就虫已经不能活了。哎，
2: 它活不了了。
1: 被真菌感染之后，它已经死了。
2: 对，它其实冬天感染之后就已经死了。
1: 哦，
2: 就成了浆虫。其实就已经成了它的菌核了。菌核到了春夏之后呢，慢慢慢慢就长出子实体了，就长出它的子座来了。这么一个过程，
1: 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恐怖电影，感觉就是虫已经被这个菌给控制了。
2: 没错，
1: 虫已经成为给菌提供养料的那个部分了。
2: 没错
1: 啊，
2: 所以咱们看到底下似乎还是一条虫，可是内脏已经被菌丝给浸染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把断了给它啊。哎，
1: 哇，
2: 你看这个断面可以看一下，
0: 嗯，
2: 这断面就白白的了，是吧？
0: 对，
2: 它不是虫的内脏了，
0: 对，
2: 内脏被挤压成一丁点了啊，都是一些菌丝体了，
1: 是
2: 菌丝了，
1: 哇，所以它有什么气味吗？
2: 您可以闻到一种菌的味道，
0: 菌香味，
2: 咸香的一种味道，
1: 有一点点淡淡的腥味，不知道为什么，
2: 腥
1: 是
2: 虫啊，虫啊，
1: 对。

0: 本身底下是个虫的尸体啊，
1: 天哪，
0: 上面是菌啊，所以既能够菌的味道，又能闻到虫的那种腥臭味。
1: 嗯，所以张老师，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贵啊，是和它的生长环境有关系吗？
0: 其实这种虫菌复合物啊，全国各地都有。实际上，这种复合体是很常见的一种东西，并不少。但是咱们传统呢，一般以西藏的纳曲、青海的玉树、四川的阿坝这一带产的这种菌呢，咱们叫做中华被毛包。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菌有很多种类型，虫也有无数种类型，
1: 是
0: 只有这种就是这个咱们常见的这种就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蝙蝠蛾科的若干种虫，加上刚才我提到的以中华被毛包为代表的这个菌感染的，才是符合咱们目前药用的或者有一定人用历史的。
1: 明白。
0: 但是这种类型，就咱们药典所规定的冬虫夏草菌这个菌感染的呢，这种呢，由于量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的价格就贵了。所以叫做物以稀为贵啊。
1: 是。
0: 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用量的增加，野生资源的不足，那么逐步发展出人工培育的虫草，就是模拟这个过程。
1: 就是我可以把高原上的那些菌和虫取出来，在其他地方人工培育，
0: 对，
1: 模拟成那种配备的，
0: 对，
1: 这种叫虫菌结合体，
0: 对，
1: 是吧？那这样的人工种植之后的虫草，它的功效跟纯天然的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0: 因为它是完全模拟野外啊，虫就蝙蝠蛾科的这类幼虫被菌感染的过程，它是完全模拟的。所以呢，它目前咱们测出来的就是人工虫草测出来成分呢，大体上和野生基本上是相当的，差不多类似吧。所以呢，目前呢这种这个人工虫草的量扩增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哎，
0: 对啊，当然了，还是赶不上野生的贵啊。
1: 是，所以我们想，你看这个虫草这么好啊，在中医当中会怎么样去用它呢？
2: 《本草丛心》里面就是说它能够补肺益肾，止血痰，还有就是一些劳克，就久克不好的时候，特别适合用。
1: 是同时和肺与肾相关的，你帮我们去止咳的一种药啊。虫草这么好，怎么样去用呢？
2: 其实虫草现在其实有几种吃法哈，最传统的吃法，特别我们在广东最喜欢就是来炖汤。
1: 是，
2: 这个炖汤他认为它加上肉，之后呢它的补益作用会比较好。那现代人有些年轻人不喜欢喝汤，怕这个肉汤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的负担，就可以用保温杯开水来泡。这种是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晚上用保温杯把它泡了，然后早上起来喝。第三种吃法呢，其实可能跟入药也是很大关系，就是盐粉、盐末。我们医院有一种膏方，其实我们就是用膏方做好之后，差不多好了，收膏的时候把虫草粉
0: 下进去，
2: 就一起用，这样的利用度也是很好。
1: 是，
2: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食用的方法。
1: 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好啊，我看看关伟强大厨会如何把我们的虫草物尽其用。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不光可以喝还能够吃，是不是？这就太好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般人啊买虫草就容易陷入一些误区，一个是因为本身很贵嘛，是不是？很多商家会觉得有利可图就冒充虫草。比如说来我们看看这两边，要我看的话长得真的很像，
1: 是，
0: 但是这是真的，这个是假的，是吧张老师？来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你看这结构上下面也是虫，上面也是草，就长短不太一样。但你要是被宣传听着说我这是新的，所以草短啊，没那么长，可能我也就信了。但他俩不是一回事，张老师。
1: 对，
0: 你看看。
2: 所以刚才啊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
0: 啊，
2: 就说我们在买冬虫夏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它的鉴别点？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虫呢，你仔细的看，它腹部有四对足，啊，它的肚子上有四对特别明显的足，这是一个点啊，记住了，腹部四对足，
0: 四对足，
2: 头上呢隐隐约约仔细看有三对足，挨得比较紧，腹部四对足，尾部有一对足，一共八对足。记住这八对足啊，
0: 腹部四对足，头上三对足，尾部一对
2: 足，
0: 四加三加一，一共是八对足。
2: 对
0: 啊，
2: 这八对足要记住，这是它的一个点。
0: 好，
2: 第二个点呢，你倒过来看它背部，刚才说的是腹部，对吧？背部它的背部呢有环纹，仔细看这个环纹有个特点，三细一粗的环纹。
0: 哇，
2: 来再看这根假的，
0: 我看这假的。首先几对足呢？一二三，腹部是四对足，这个倒是没问题，
2: 有点像是吧？
0: 这是
2: 也有点像，
0: 三对足也没问题，底部不太明显，算是一对足吧？这个好像还合格了。
2: 对，再翻过来，
0: 但是翻过来是
2: 没错，
0: 没有什么粗细和深浅太多的，要说有的话呢，不是很分明是吧？
2: 对了，
0: 它只是颜色的分明。
2: 对，就是三细一粗的环纹，
0: 哇，
2: 腹部八对足，顶上三对，中间四对，尾部一对。
0: 对，这是真的。
2: 这几个点
0: 你看，一般人你要是拿我这个去说是冬虫夏草的话，很多人都会信，长得就很像，然后这个脚的数量也能对得上。
2: 对，
0: 但是我们说翻过来在这个背部这花纹的规律上，那就没法满足了。
2: 对，
0: 这些知识点真得牢记，对不对？所以你看虫草这么好也不便宜，我们真得选真的，选好的，用对了，那才是真的好。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4: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中药材。据说在端午节前后啊，像我国南方两广地区还有湖南地区喜欢干嘛，泡药浴，对不对？用一种特别的藤本药材鸡血藤，就是它们来泡药浴。这个听说鸡血藤啊，它是一种你把它切开之后，那个断面会流出一些红色液体，像鸡血一样，

0: 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
1: 哎，确实如此啊。这鸡血藤就这么名字来的，就一刀砍下去吧，流红色的液体，嗯，像鸡的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
0: 反正我在北京好像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时候啊。嗯，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2: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0: 是，
2: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啊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啊，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0: 是
2: 敷到一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0: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鸡血藤啊，张老师？哎，但长得还差别挺大的。
1: 这不刚才说的吗？鸡血藤这个名字挺好，
0: 是，
1: 哎，一说就知道鸡血藤吗？肯定这个藤哪个部位像鸡血，就是一刀砍了流血。可是又带来个新的问题，只要一刀砍了流点红颜色都叫鸡血藤。所以呢就有了多种鸡血藤的概念。那么实际上鸡血藤这个药最早其实不是拿来切片做饮片入药的，它这个药的历史可以追到清代雍正年，有个顺宁府志，顺宁府志当中呢就记载了有个鸡血藤膏，就是清代的中早期啊，云南地区很流行用这个鸡血藤膏，后来呢传播到全国各地。
0: 是一种零食吗？
1: 哎，不是，是个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阿胶糕一样，就是做成一块膏。那么这种膏呢，对于血虚的女性朋友啊用的比较多，所以它是养血非常好的一种成药。其实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咱们有个科学家叫杨静生啊，云南非常有名的一个药用植物专家，他就为了搞清楚这个鸡血藤膏到底是什么植物，他就跑到临沧，当时这个产这个鸡血藤膏的地方啊，请当地老百姓把那植物砍了，拿到昆明植物所去找分类学家鉴定清楚了，原来这个熬膏用的就是这种木兰科的异形五味子这个种。因为它微微有点香，你仔细闻，你闻这个
0: 是那种木头香，
1: 对，有点香，但是你闻这个豆科的它没味的味，你闻这个就很淡，
2: 对，
1: 没有太明显，
0: 这个香味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零食无花果的感觉，
1: 是
0: 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木兰科的这个植物，所以呢他就后来搞清楚了，原来熬膏用的是木兰科的植物，
0: 就是叫我们叫滇鸡血藤。
1: 对，现在呢，为了区分这两种呢，帮这种原来曾经历史上熬膏的这个原料呢，叫做滇鸡血藤。一般临床大夫很少开这种。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有花纹的这种，是目前临床大夫作为汤方开饮片鸡血藤。这种用的最多。
0: 您看我们讲这个鸡血藤吧，我们就以它为主来说好不好？像它适合什么人去用呢？
2: 因为首先我们是适合什么样，知道它的功效。第一个它有活血去淤血生心血，还有呢通利血脉，所以呢我们假如是老人家肯定有去淤血生心血的作用，还有通利血脉用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是叫我们现在医学叫微循环就障碍了，加上常年的这种风寒湿痹，所以这个时候老人家用的

0: 会多。那另外一种呢，它还有是活血生心血去淤血的作用，就是女性也是用的很多的
1: 哦，
0: 因为女性很多时候由于月经的不调，有时候是不来或来的过多了，一个不来就导致淤血增加，来的过多了到了血虚，所以它能够又是补血又能去淤血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女性也适合用。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鸡血藤啊，虽然是藤本植物，但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补血的概念怎么样去把握，它是哪些成分让它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呢？
2: 这个鸡血藤啊，就是豆科蜜花豆这个鸡血藤，我当时在协和上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协和医学院药物所，当时做植物化学的，就是研究这个植物里头到底有什么成分。
1: 嗯，
2: 我那个师兄啊，现在在北京药典所工作了，他当时就是做这个植物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印象比较深刻。分了好多的黄酮，黄酮类化合物它成分很多，儿茶素其中有一类，量不少。
1: 嗯，
2: 那么现在研究呢发现，这个除了黄酮以外，像什么木质素啊，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类型的成分，不止这一种。那么现在的这个药理发现呢，它对这个缺血啊，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缺血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像缺铁性贫血啊，中医说的血虚症，哎，它有这个纠正调节的作用，所以它对血液系统它的调节是它发挥中医传统所谓的这个传统称谓下的活血养血的主要原因。
1: 哦，还是有非常扎实的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分析作为支撑的，对不对？
2: 对，
1: 我在广西看到的人用鸡血藤煮鸡蛋，哎，你看这个是鸡蛋，我拿一下，
2: 对，
1: 用鸡血藤煮鸡蛋之后给它煮红了，
2: 对，
1: 然后别人说女性吃这个特别好，
2: 对，
0: 我们也觉得其实任何的一个食材药材，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一些问题，
1: 是，
0: 例如鸡血藤，我们想帮助女性解决她的月经不调啊，或者说痛经啊，或者说月经量过多带来的血气不够啊，那我其实觉得除了鸡血藤之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加点当归、红枣，甚至加一点一点艾叶进去的话，它就是养血温通止痛的作用都有了，它这个啊才带来了香味
1: 啊，
0: 这样给吃鸡蛋的时候啊你会更想吃，因为其实鸡血藤啊它的味道其实单独一味料的时候很寡淡，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1: 啊，
0: 你吃着你感觉没有什么一种刺激性的香味的话，你感觉到坚持吃下去很难，只要你加上了协同作用的中药，那你会更喜欢吃了。
1: 是，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么多药材好好的过一个暑假，谢谢。
3: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下集。

身陷囹圄，却心怀信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理想放歌。

位共产党人带着手铐脚镣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写下这段话时，他距离生命终点只剩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位共产党人就是方志敏。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洪都瑞金出发，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们孤军北上，调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可以发一笔大财，可是搜遍全身，除了一支钢笔、一只怀表以外，身无分文。为劝降方志敏，敌人用金钱、官职、美女利诱他。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巧妙地利用敌人给他的优厚待遇，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用革命真理去感召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可爱的中国，就是方世敏在狱中对新中国景象的憧憬和描绘。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1935年8月6日，距36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1935年1月15日，一场紧急会议在这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召开。会场是这间只有27平方米的房间。会议进行了3天，每天持续到深夜，照明的是一盏油灯。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这座贵州北部的重镇，见证了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前3个多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一路厮杀，浴血奋战，连续冲破4道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人员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巨大

牺牲，领导人心情异常沉重。漫漫长征路，何去何从？21年后，从莫斯科发现了一份手稿，还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手稿用钢笔从右到左竖写，全文4600余字，作者是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2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教训等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争论，矛头直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会议为根据地的丧失殆尽而吵，为红军的今天和明天而争。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大家深感失望，周恩来检讨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隶属左倾军事错误，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逻辑严密，事实充分，完全引领了会议的方向。陈云的手稿写道，经过3天做出了自己的决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个多月后，红军攻克娄山关，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此后再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一路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着两本上海大东书局签印出版的水彩画中等学校教材，它们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名章，正是明印。80余年前，郑志民是桦川县这间小学里深受学生们喜爱的青年女教师。满窗风月，一卷诗书，终日与童真为伴，这种恬静的生活本该属于这个花季女孩，但对于身处上世纪30年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梦想。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在我东北地区肆虐，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刚刚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郑志民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老师董先桥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1934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郑志民回到桦川县南门立小学任教，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冷云滚水石，1935年，21岁的郑志民画师为名，更名为冷云，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焦树枝、白桦皮是他在战地的粉笔和黑板，马架子、底窝子就是冷云和战友们的营地，草根、树皮是他们最常见的食材，而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最残酷的自然环境，还有穷凶极恶的日寇发起的一次次围剿。

1938年，东北抗联第五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艰辛惨烈的西征。10月，部队行军到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附近，日寇1000多人包围了过来。时任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的冷云，率领妇女团主动向敌人猛烈开火，不惜暴露自己的位置，以此来掩护大部队撤退。最终，大部队成功突围。然而，冷云等8位女战士却陷入了绝境。面前是乌斯浑河滔滔河水，身后是密集的敌人。冷云率领仅剩的7名女战士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摔坏了枪支，手挽着手，毅然投入乌斯浑滔滔的河水中。80余年过去了，当年冷云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这森林，这高山，这校园，这街巷，就像是冷云生前所珍藏的这2本水彩画册一样，正是山河无恙，岁月静好。而冷云的名字以及他和战友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化成了这无边风景，这宁静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架简朴的木质纺车，长不过一米，重不到5000克，结构看起来也很简单，但它是中共中央带领陕甘宁边区居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历史见证。延安居民用它摇出了坚强的抗战信念，摇出了丰衣足食的火红场景，摇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开始，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居民缺衣少食，各类物资奇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359旅开进了南泥湾，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垦荒地26万多亩，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朱德组织了生产小组，而像这样的纺车也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房间里的标配。每到夜深人静，就在中央各驻地响成一片。1943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则被评为纺线能手。著名散文作家吴伯骁创作过一篇散文，题目叫《寄一辆纺车》。文中说，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沐天席地，群山环拱。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力。那哪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把延安大生产运动比作一支高亢的交响乐，那么这小小的纺车就是其中强有力的音符，它所凝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

这是一份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这份报纸承载了一个政党、一代伟人对时代最庄严的承诺，对人民最质朴的告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探窑塌方的危急时刻，为救战友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思德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在一次战斗中一人夺得2挺机枪。1942年，因部队整编，已经是班长的张思德又当回了战士。无论在哪个岗位，张思德始终秉承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在他眼里，没有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1944年，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生产小分队，前往安塞县开荒种地，烧制木炭。9月5日，他和战友进山烧制防寒用炭，却再也没能回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他开宗明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为了使讲话的核心精髓更加突出，毛泽东亲自动手将标题改为更加凝练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仅是革命年代里千千万万像张思德这样的烈士的人生写照，更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和价值取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七十多年前的这篇光辉宣言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它向世界宣告了一支革命队伍的价值追求，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努力。

一位农民五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行走20公里，推着几百斤重的货物，他为什么要踏上如此艰辛的旅程呢？一根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竹竿为我们还原了这段旅程的路线。这根竹竿近1米长，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字，它的主人名叫唐和恩。1948年秋，淮海战役正在酝酿，在山东莱阳解放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唐和恩，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工队伍。出门前，唐和恩顺手带上了一根竹竿，累了用它当拐杖，过河用它来探路。5个多月的支遣途中，这根竹竿一直陪伴着唐和恩。每到一个地方，细心的唐和恩都会把地名刻在这根竹竿上。莱阳、昌邑、淄川、临沂、徐州、萧县、宿县，88个地名，纵横跨越3个省，行程5000余里。将这些地名连接，一幅支遣线路图跃然眼前。唐和恩和运输队员们用自己的脚步践行了出发时的誓言，军队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高强度的运输任务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小推车上的小米白面就包括之前民工们路上的口粮。然而唐和恩和队员们却从不吃车上的一粒粮食，红高粱、红辣椒、胡萝卜，这些被民工们称为三红的东西，就是之前民工自带的口粮，他们要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支援解放军。当唐和恩在竹竿上刻下最后一个地名，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也在河南陈官庄进行。60万人民解放军，543万支遣民工，每个战士身后都有9位民工在支援。红星凯歌唱响，一根竹竿上的线路图记录着唐和恩行动的路线，记载着543万支遣民工坚定的脚步。88万余辆小推车，一支浩浩荡荡的支遣大军，一程又一程，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也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春风吹过，滹沱河冰雪消融。1948年春天，北岸的小山村西柏坡迎来了

最难忘也最光辉的岁月，一场历史巨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1948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与先期进驻的朱德、刘少奇会合，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再聚首。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张办公桌上，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大量文章电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三大战役在密集的电报声中打响，连绵不断的摩斯码像激昂的号角，撕破了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当时的电影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历时9天的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制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由此往北就是北平。

开国大典举行，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天安门广场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特殊的五星红旗，与我们熟知的五星红旗不同，这面旗帜正中是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四颗小星分布在四角。它诞生于解放前夜的重庆，而它的制作者们大多早已壮烈牺牲。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但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却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逮捕并关押于歌乐山山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0月7日，白公馆平二室的狱友们得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于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重庆即将解放。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监狱的每个角落，他们还得知。

深夜时分，狱友们开始行动，他们以红色背面为旗帜，将草纸撕成五角星，再用白天省下的饭粒进行粘接。然而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在场的人谁也没见过。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将最大的五角星放在中央，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位于四角，象征四万万人民。于是一面独一无二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昏暗的旧时代监狱中诞生了。狱友们手捧自制红旗，满含热泪，小声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思绪如振翅的白鸽飞出窗外，越过群山，唱响着新中国的模样。11月27日，解放军打到了重庆，这面红旗和它的制作者们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而就在这一天，大溃叛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向白公馆渣滓洞内手无寸铁的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近200名烈士血染歌乐山。制作红旗的6名狱友，除罗广斌和毛小初幸免于难外，陈然等4位烈士英勇就义，永远看不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了。而在他们舍身忘死的保护下，这面凝结着狱中革命志士无限憧憬和祝福的五星红旗却幸存了下来。如今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陈列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段感人肺腑的往事，传递着先烈们对新中国、对后代最美好的祝福与嘱托。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0: 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宣告，经由这支话筒传向全世界。它是开国大典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话筒，却依然需要主席台上有专人盯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典礼的筹备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紧迫。那时中国一穷二白，物质条件上捉襟见肘。200人的联合军乐团，180件乐器是缴获来的战利品。分裂势力各处调集来的40辆坦克，到底还是有一辆抛了锚，所幸已经过了天安门。让现场30万观礼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来自城楼上的声音，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再多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豪情满怀，抵不过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技术人员从收缴来的话筒中选择了这支旷世大理石炭制话筒，收音区拥有极高的灵敏度，弹簧的伸缩性起到减震作用，但想要达到最佳收音效果，还需要人工配合。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并邀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1: 谢

0: 此时一位技术人员急步上前，为了保证最佳音质，这支话筒必须被手动调整到最适合毛主席身高的高度。话筒收音之后还需要扩放出去，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清晰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也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这个绰号九头鸟的模样古怪的大家伙成了攻克这一难关的利器。将九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相互之间产生共鸣，就能形成强大的音量。城楼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安装2组九头鸟，就足以确保当时依然有红墙环绕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盲区。1949年10月1日，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声庄严宣告，响彻云霄。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人子最初长什么样，一撇一捺之间藏着古人怎样的天地观。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

0: 5000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牵手起舞的先民形象，浑圆头颅轻垂发辫，身姿同步踏歌而动，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书写的人字。一撇舒展，一捺支撑，彼此依托，方能稳稳立身。这便是祖先依托汉字留给后世最直白的人生注解。古人素来以自身躯体为标尺丈量世间万物，以自我认知为镜像体察天地大道。这份源自肉身发自本心的朴素哲思，尽数沉淀在一个个汉字之中。以人字为起点，祖先又衍生出多少以人为核心的汉字，去书写他们的生活、礼俗与理想。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敬请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

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4个部分就只需要写2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0: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事，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1: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的人还更像一些。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它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行》

0: 应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军无私利，万里自身助，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如何给大字添上一笔，就能造出完全不同的新字？
0: 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利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在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在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 它初始

0: 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代首；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梳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立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姿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立；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加簪成年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加簪成年扛起责任，仅仅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

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那如果是侧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尸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指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出来头，再出来身体的其他部分。
人们抓住了头。

0: 头的这个特点，把它寄托在了猿字的身上，因此猿就由人的头部引申为了起始、开始的意思。比如我们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谓一元复始，就是指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宇宙间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会把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他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他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天它更强调在空间上头是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为何用手指、手掌和手臂来丈量世界？
0: 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间到另一边手指间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以此为参照系、为锚点，再拓展出去。身体和世界持续产生可以预期的互动，因此世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正是通过身体这个活的尺度被确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模糊不精确的度量单位，在先民那里却是最为可靠的。在这种由自身至世界的投射中，承载内涵最为丰富的仍然是天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由人之顶转指物理世界之顶，它还可以喻指精神世界之顶。古人对天有着极高的信仰，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通天祭祀，还是夏商周以降的天命观念、天子称谓，都彰显着古人精神世界中天的至高无上。人的活动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顺应了天理。人的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依托感天而生的神话建构。但是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天被视为终极权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投射，它代表着古人对终极价值理想境界的追求，也正是植根于这份文明源头的信仰，发展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时候的天不仅仅是指头顶的苍穹，也不再有强烈的天神天地的神话色彩，而更多的代表着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知。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家字了解到古今的房屋结构演变的？从父母到兄弟，汉字是如何串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的？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

0: 一家皆弟兄，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人立于天地之间，沐浴着日月的光明，经历着风雨的洗礼，享用着大地的馈赠，接受着江河的滋养。天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宇宙规律的化身，而人以智慧体察天道，以行动顺应自然，既不妄自尊大欲为自然主宰，也不卑躬屈膝甘为被动的依附者。宋代大儒朱熹，他认为人的所有思考、所有行动都是和天融为一体的，就像鱼和水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与人就好像人字的字形，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能站得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彼此依存，相互成就，才能在天地间维系长久的平衡。人与天也好像天字的字形，自由发展的人向外投射，主动担当，才能弥补自然不够完善之处，让人与天相得益彰，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人和天的共生之道就藏在这文字的奥秘之中。当现代社会的喧嚣渐起，愿我们依然还能汲取这份透露在文字中的古老智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

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是否真的成立？太阳系内外是否存在外星生命的可能？如果你想知道科幻作品中的哪些成分来自现实中的科学，哪些又完全脱离现实，完全不可能实现，读书与您分享《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将会是科幻迷的入门指南。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不知道您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常常也想，哎，这样的魔法我也能拥有吗？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

0: 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
1: 那现在呢？是2026年了，
0: 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万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2: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然后上世纪60-70年代 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里面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果能不危及人

0: 的手绘。
1: 的确，科幻与科学就像是一对双生子。那这本书呢，是让科幻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更加浪漫有趣。作者不仅使用了自己的研究，
2: 他也吸取了
1: 前人研究的精华，集中了一大批最强大脑，一起来共同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所以跟随作者去进行科学探索的这个过程，也是一趟精彩的奇幻之旅。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明天见。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舒，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简单

明了，朗朗上口，帮助我们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人都认为交通口诀啊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毕竟啊随着汽车的普及和使用，才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第一，这位挑粪的农夫，他要赔你一件新衣服。第二，按照一致令，对你杖责四十。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异议了吧？你听了后呀，快哭了。你非常后悔自己刚才鲁莽的请求，于是你用委婉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新的请求，请求府尹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来处理吧，甚至不需要农夫帮你洗衣服，你自己回去洗就好了。府尹同意了，他看你的目光呢重新和蔼起来，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

皮划艇，你想怎么划？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要这样划。就这么悠闲轻松的划。怎么样，我这艘皮划艇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方俊涛。传统的皮划艇需要我们费力的去划，不仅累人，还会限制我们的水上活动。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见识一下脚下这艘脚踏式皮划艇，它就跟水上自行车一样，能让人在水面上畅游。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现在跟我一起开启水上之旅吧。脚踏式皮划艇创新了脚踏驱动系统，采用双曲柄脚踏设计加高精度机械传动结构，通过人体工学优化踩踏角度，无需手持桨叶即可实现高效推进，彻底解放了双手。你可以专心享受水上活动，或者只是悠闲地欣赏水上风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体验有氧运动新项目，或者约上好友一起垂钓，享受生活的乐趣。我们可以通过脚踏系统利用动力推动船前进，手拨旋钮即可自由控制皮划艇的方向。与此同时，在皮划艇的站立位置处还增加了防滑脚垫，钓鱼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搭配宽敞的双座椅布局，让水上活动更加舒适。它还可以加装电动马达，搭载无级变速装置，实现多档阻力调节。无论是平静的湖面还是缓流区域，都可以轻松调节速度和阻力，让你的水上之旅更加随心。这艘皮划艇的船体采用 V 型底舱加流线型轮廓设计，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皮划艇的稳定性，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控。搭配防水储物格、手机袋，能容纳钓具、随身物品等装备，出门游玩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东西。在进行水上户外运动时，安全往往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脚踏式皮划艇又是如何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的呢？前方高能，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一下。

0: 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皮划艇不管是遇到冲击还是风浪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安全性能，没有出现破裂、漏水、侧翻的情况，从而给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护。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的材料是采用低密度线性聚乙烯制作而成的，通过一定的改性，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抗冲击性能啊、抗 UV 等级啊、这个耐候性啊都会比较优越，它的密度是比水的密度要低的，所以说在水上面它是不会沉下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把我们这个改性的料呢磨成粉，放到模具里边进行高温的加热啊，塑化成型。它特点是无拼接缝的中空产品，所以说在水上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喷涂上去的，它是把这个需要的颜色加入模具里边去一次性成型的，它颜色的色牢度也会非常好的。
0: 除此之外，脚踏式皮划艇还可以进行环保科考，脚踏驱动噪音远低于传统桨叶划水声，还能避免惊扰水域生态，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水上监测。脚踏式皮划艇集便携、智能、安全于一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体验。它不仅让我们的水上运动变得轻松有趣，还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要。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下，脚踏式皮划艇将陪伴更多人探索水上世界，不断解锁更多精彩的水上故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我想吃冰淇淋了，妈妈。
1: 等一会儿就带你去买。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炎热的夏天啊，没有什么事比来一杯冰爽的饮料更让人畅快的了。不过，想要获取冰块可没那么容易，传统的制冰方式又慢又麻烦，而且还存在脱模难、形状不规则等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台多功能制冰机，它不仅制冰速度快，而且操作简单，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冰爽体验的吧。这台多功能制冰机配备了 1.8 升大容量可拆卸水箱，点击开始制冰后，补水箱通过电磁水阀向水箱加水，利用变频压缩机制冷技术，结合智能温控系统，能实现正负 0.5 摄氏度的精准温度控制，10至18分钟即可完成制冰，每次出冰16颗，24小时产冰量约12千克。搭配蜂窝式蒸发器设计，增大热交换面积，缩短制冰周期。而且分层冻结技术也能很好地避免冰块粘连，脱冰完整率高达99.8%，每次都能给你完整漂亮的冰块。

哇，真的太清凉了，瞬间降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冰块的形状是月牙弧形的，这样的设计呢，不仅在视觉上更具美感和艺术性，而且实心弧形的设计呢，能够增大冰块和饮料的接触面积，降低饮料温度的同时呢，能够保证冰块的融化时间也更加的缓慢。多功能制冰机还可以通过红外传感精准判断冰量，冰满自动停止制冰，冰少自动开启制冰，无需人工监控冰盒状态，避免频繁查看或手动操作。当缺水预警出现时，也会停止制冰，防止机器干烧，更智能，更安全。它还搭载了 IoT 智能控制系统，支持手机端远程操控。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用手机让它开始制冰，到家就可以马上享受冰爽饮品了。

0: 上还设置了智能显示屏，如果对冰块厚度有要求，可以通过按键调节制冰时间，时间越长冰块越厚。当你需要定时制冰时，也可以通过操作智能显示屏来实现。显示屏上出现定时时间一和钟表符号时，就可以通过加号键来调整你所需要的定时时间，让制冰更加个性化。对于食品，大家往往最关心的是它的卫生问题。那么多功能制冰机怎么保证冰块健康卫生呢？
1: 我们多功能制冰机的冰模及接触的一个部件采用的都是安全的一个食品级的材质，同时它还具有 UV 的一个消毒以及内胆纳米抗菌功能，通过在材料上添加纳米抗菌剂抑制细菌的一个滋生，双管齐下保证冰块的一个纯净度以及干净度。
0: 它还有自清洁功能，每次清洗20分钟，清洗完成后底部排水，免提下沉式排水能快速排出融化冰水或清洁后的废水，进一步保障制冰卫生。小巧便携的多功能制冰机不仅适用于家庭需求，还可以在办公室、餐厅、酒店等场景当中快速制冰，满足大家对用冰的需求。多功能制冰机制作出的不仅仅是冰块，更是一个充满幸福的瞬间。它凭借高效节能的制冷系统，大大提高了制冰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能耗。这个夏天，就让多功能制冰机带你实现冰块自由，让冰爽时刻无处不在，清凉一下。
2: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2: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先把茶斟上啊。
6: 好的。
5: 古人啊有这样讲夏至这个说法，说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呢叫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这就是半夏，半个夏天是吗？
7: 三候半夏生呢，其实这个话呢有好几种理解的方法。就是半夏这个植物啊，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它其实是春天二三月份就已经开始出苗了，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夏天之后呢，它其实生长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可是它有个特点，当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就气温过高了，它是地上部分就开始潜伏倒苗了，地上部分就开始枯萎了，叫倒苗。所以我有一年啊，到这个夏天到山西去看药材的种植，大夏天的，我看地里都趴在那儿粘在那儿，就是夏天它容易倒苗。到了秋天，温度降回到27度以下，它又开始长了。但是也有种说法呀，就说它顶上有个珠芽，这个珠芽在倒苗之后呢落在地上，到了秋天它容易长，这个有生命力。
6: 所以中医有一个特点叫近取诸生，远取诸物啊，来去感知生命的这个跟时空之间的变化的特点。
5: 是，
6: 这就是我们古人去总结我们的生命现象里面的一种思维方法，
5: 一种智慧的体现，
6: 一种智慧的体现。
5: 是，
6: 而到了这个半夏，刚才詹老师讲到的它的那个珠芽，对吗？
7: 对，
6: 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潜伏在那个柄上，然后掉下来，哎，它成为下一代种苗。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理解它是一个阴阳转变的一个生命节律的一种体现。
5: 是，所以真的就突然感觉我们中医哈说的话看似形象简单，但背后的智慧它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味药材半夏，我就很好奇哈，它入药的这个怎么也想象不到是一种植物，这是它的根，是不是？是根部入药吗？
7: 对啊，这个其实它的块根，咱们见那个地瓜都是很肥大的，土豆这些其实都是块根啊，比较成块状的。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采挖之后它外面有个壳，其实就是它的皮啊，根皮啊，咱们在用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皮给去掉，所以您看到的是去过皮之后的块根啊，这是加工出来的。
5: 半夏它一般会用来治疗，中医看哪些问题常用半夏？
6: 其实第一个它治疗痰症，这是我们医生里面常用的。那中医里面有个痰，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有痰，那种痰是吗？一咳就有痰，我们这种叫有形之痰，
5: 有形状能看得到。
6: 好，那还有中医还有叫一个叫无形之痰。那无形之痰呢，它是什么？弥漫性的，没有边界。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就说经常很多人肥胖，你就感觉他肚子特别大，他的皮肤的皱理啊特别致密，

0: 那种人特别容易困倦，他就是水湿痰，哎，弥漫在这种身体的可以各种器官各种组织里面，那我们这种痰腹部这里面，哎，这种是无形之痰。
1: 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有形之痰感觉。
2: 半夏这个成分啊，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淀粉，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发白，粉性很足。
0: 对，
2: 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组织构造来看呢，淀粉粒是它比较多的。再这么细看呢，淀粉粒在显微镜底下呢，它里面有很多真菌素，它里面有很细很细，就像一包钢针一样放在底下。真菌啊，两头都是很尖的真菌素，所以它的组织来看呢，主要是淀粉和真菌，这是肉眼可见的成分。当然还有一些次生成分，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其实里面主要是生物碱，生物碱啊活性很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排痰的作用，啊，让这个痰液变稀，利于痰液的排出。第二是甾醇、有机酸、挥发油，成分其实挺多的。那么从生物碱角度来说呢，它活性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镇咳的作用啊，所以很多咳嗽药都要用到半夏。
1: 是，还是作用非常的广泛的哈。
2: 是，
1: 但是我也了解过，詹老师，就这个半夏，它可是有毒的，
2: 是
1: 有毒性的。这个有毒性我们还要用它。所以需要注意什么呢？
2: 一般来说，半夏呢，我们生品毒性比较大。那么它的毒到底表现在哪呢？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所以在古代啊，需要帮它表面这个生半夏。帮着皮去掉之后呢，你用水这么一泡，你会摸到一层滑滑的滑液。古人怎么办呢？就帮那个用热汤把这个滑液洗一遍倒掉，再洗一遍又倒掉，连续洗七遍九遍或者十几遍，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滑去净，或者叫令滑净，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刺激咽喉的、刺激肠胃道的东西都在这个滑液当中哦，所以老祖宗要把这个滑液给它去干净了。
1: 那谈到夏天化痰止咳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冬病夏治。是吧？冬天的这个咳嗽的问题，夏天就可以去打好基础，进行一些根治了。这个在中医来看是怎么样去理解？
0: 其实冬病夏治也是中国人对一些慢性反复性还有季节性疾病的一种叫未病先防的理念。因为你知道了，冬天发生的疾病往往是在第一个寒冷，所以体内很多时候有伏寒伏血，叫同气三感，之后就是相互呼应之后，它就会在冬天里面治病。
1: 是，
0: 而夏至这个前后啊，刚好是在大自然里面是阳气最盛的，那我们就要说，我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把我体内的伏寒伏邪，这个时候驱赶出去。说驱赶出去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般是首先是第一个饮食上要注意，因为夏天了，大家都觉得热，很容易贪凉，就是吃冰棍啊、西瓜啊什么东西。哎，讲你冬病夏治的人，一定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夏天，你一定要避免这种寒冷的水果太多的食物。这是第一个饮食上的管理。第二个可以外治，因为外治我们皮肤啊毛孔是个可以很好的通过出汗把邪气外达的一个途径。那外治里面最常用的我们现在就三伏贴，就通过穴位贴敷甚至是艾灸药浴的办法，都可以把这个邪气通过皮肤驱赶出去。那第三个当然是可以通过口服的药物。那汤药里面，假如真的是你一到了冬季容易反复咳嗽，特别是咳出来都是白痰啊、黏痰啊这种状态，其实很简单，就是二陈汤，里面有半夏，有陈皮、茯苓、甘草、小方子，哎，就可以把原有的一些伏痰、伏邪，通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调整，就可以把这个冬病里面咳嗽问题、咳喘问题，就通过这样去调整。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0: 那其实夏枯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3: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

0: 请关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咱第二味药带下字就是这个夏枯草。这个清代诗人赵锦书啊，在《本草诗夏枯草》中就这么写道，说杏柄纯阳随处栽，草逢入夏即枯来。夏枯草，夏枯草，我要是这个望文生义解释的话，是不是就是夏天会枯萎的草？它居然是一种药，我很难理解。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草，它这个特性对药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吗？
5: 还真是啊、嗯，这夏枯草名字就像他说的那样，它刚开始开着紫花，到了炎热季节它就枯萎了，所以它就夏枯。因此它的名字就是说的它这个特性。你看它秉阳热之性，对吧？阳天气最热的时候它枯了，夏至就是阳气达到了极点，而阴气开始生，一阴生，在它感受这个一阴的时候枯了，你可想而知它这个性能。所以呢，传统就是这个方法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清热，能够明目，能够散结。
4: 然后我发现在咱们广东地区哈，好像很多这个凉茶铺里面，这个茶的名目表上都写着我这有夏枯草。是说这个广东的凉茶里很爱用我们这味夏枯草吗？
6: 对的，首先我们说广东凉茶，其实一定是说它是有带有温度的凉茶哦，而不是在温度冰的凉茶哦，
4: 就是凉茶本身温度不是低的，不是摸着很凉那个凉茶，
6: 是热着来喝，
4: 热着喝凉茶
6: 啊？对呀。
4: 哎呀，我以前以为它得是放到什么冰块，然后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6: 不是哦，它是药性清凉哦，但是这个温度是属于温热哦，所以这个是要喝广东凉茶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肯定你是问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喜欢喝凉茶是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广东的地理位置，刚好北回归线啦，是经过广东的从化，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去专门观察过，确实是看到它在中午的时间，它是没有影子的，就是它刚好在北回归线上，所以呢，它离太阳什么最近，
4: 是，
6: 所以它暴晒的时间很长，所以因为以前哪有那么多空调啊，还要经常在户外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太阳的照射，温度的升高，我们很多时候就出汗了，那出汗一多，什么体液减少了，人就感觉更加燥热，所以说特别是想感觉眼睛惹热，头惹热，全身都热，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药性的凉茶来把体热解除，同时他因为喝水能够快速的补充人体的津液，所以广东凉茶是成为我们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在夏天的这个必需品啊。而且呢，人家说广东凉茶就像米铺一样，就是在临街当铺里面，
4: 对，
6: 非常容易，可及性好，
4: 没错。
6: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劳作完或中午，你看在户外暴露时间很长，我快速要解除这种暑热啊，我总不能等到回家喝，哎，他就随时就到了这种凉茶铺，哎，我要上一杯喝了，哎，这个症状解除了，我就明天就不一定喝了哦，所以我们叫点到就可以了，
4: 就是不是天天喝顿顿喝的凉茶，
6: 不是的，
4: 它不能够像饮料一样那样喝，
6: 对啊，哦，所以我们说喝凉茶第一个要注意它是温着喝，第二个就是点到即止啊，不要觉得作为一种水来替代品哦，
4: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借这个

0: 杨院长带的这些材料哈，我跟杨院长学了一下之后呢，开一个我们广式凉茶北京分铺好不好？你看三种凉茶是按照杨院给我的一个方子，我配的三种不一样的口感口味。嗯，这样张老师今天您就挨个品品，然后您猜猜每种里面可能包含了夏枯草和其他什么的搭配好不好？
1: 行，
0: 有点难，我给您斟上，先来我这个啊，一号方子。哎，
2: 好，
0: 我也得请杨院您尝尝看我这配的对不对，
3: 煮的怎么样？
0: 带着忐忑的心。
3: 好，
0: 因为您太懂了。
1: 挺好喝，
0: 挺好喝。
1: 也不苦。
0: 什么口感？
1: 一种清凉的口感。微，你说一点苦没吧，微微有一丝丝的苦，但是也不明显。反正挺好喝。
3: 就是它是带有那种叫涩味的苦，不是真正的那种
1: 对
3: 苦瓜，
1: 谈不上很苦，
3: 黄连那种苦，它不是那种。
0: 喝出了什么吗？
1: 我猜一猜哈，
0: 这个是一个送分项，夏枯草都有啊，
1: 都有。
0: 我告诉您，都有夏枯草。
1: 我猜里头可能有不扎叶或者是哪一种这个味道，
0: 有点像是吧？
1: 因为我其实没有喝过这个不扎叶的东西啊，
3: 把三样都喝完，然后再猜。
0: 好，也行，对，这样也好，我们对比一下。
1: 哎，
0: 再来我们的第二，
1: 这个我就猜到第二味药了，金银花，
0: 这是给
1: 飘着呢，
0: 这个赖我，绿茶不够细致，你看看，完了暴露了，
3: 没有给点加分，
0: 透答案了，这叫，
1: 哎，这个好喝，甜。
0: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1: 您感觉甜味。
0: 第二个可能有夏枯草和金银花，还有别的吗？
1: 那就甭猜了，肯定是里面有罗汉果。
0: 罗汉果，
1: 对，罗汉果里头有种成分，甜，罗汉果干，特别甜，一尝就有这个浓郁的罗汉果的味道。
0: 好，这是您的答案，来，再来，第三种，
1: 我又猜到了一味药。我看他们上面飘着白毛根，
0: 哎，气得我，怎么就没弄干净？你看看这整的，
1: 这又是一种风格，
0: 对，你看我们说
1: 这个厚重一些的风格，
0: 对吧？更醇厚，
3: 有没有感觉？有点刮肠子的感觉，
1: 对，这个不会有普洱吧？
0: 我先不说，
3: 我们这里有普洱吗？
0: 我先不说啊，
1: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因为它有厚重感，里面有一种甘草的甜味，甘草的甜啊，
0: 对，
1: 有一种蜜甜的感觉，我个人理解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
3: 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夏天很容易叫风热感吧，
0: 是，
1: 对，
3: 受了一点这种邪气，然后就鼻子啊，那个口干啊，眼睛有点冒火啊，哎。第一个方子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
0: 第一个，
3: 对，就是夏枯草配菊花跟桑叶，取的是什么？桑菊饮的这个方剂，所以它能够驱风散热，但是药性呢比较平和，
0: 对，
3: 都是走上的是吧？
0: 是，
1: 对。
3: 好，第二个方子，刚才你猜了已经一大半了是吧？特别有甘味又回甘，
0: 甜甜的。
3: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味夏枯草、罗汉果、金银花，还加了一个桔梗，
1: 利咽的，
3: 所以它能够就是说还带有一点点解毒啊、利咽啊、那个罗莉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好的作用了，特别咽喉炎症带来了周边的那种
1: 对
3: 这个淋巴炎症反应的时候特别好。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夏天啊，喝酒吃烧烤吃肉多了之后，很容易什么口干口气重，
0: 对，
3: 小便黄大便粘滞不清，
0: 需要刮刮肠子，
3: 对，要刮刮肠子了。那我们广东人喜欢有两个特别喜欢刮肠子，就是用鸡蛋花跟不扎叶去肠道的湿跟热，然后加一点点毛根，利小便，薄毛根，然后能清热，加点点甘草了，因为调和一下味道。那这个汤感觉每一个汤都带有一点点回甘的味道，
0: 是，
3: 那你太苦很多现在不太接受嘛，所以让它带有一点又有功效又能够有点点回甘的味道，
0: 哎，既调和了这个药效还有我们饮用的一种舒适感。我只是纯泡夏枯草的话应该会比较苦的，是不是？
1: 对，
0: 您喝过纯夏枯草的茶吗？
3: 其实它主要是带点涩味就那种苦涩味道，你会喝一次两次可以，让你长期喝你就不喜欢它，
0: 受不了了。对，但是据我了解，咱们广东啊，这个美食传统那真的是包罗万象，哪怕它本身有点涩味，但是我要是煲成汤，也能变成亮。

0: 汤，对不 对？
1: 其实我们觉得，假如广东人所谓的靓汤，就是第一个色香味，还有一定的功能作用，
0: 是。
1: 那我们就，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香菇炒的汤，一定在某个时间段里面，
0: 对，
1: 偶尔喝一下啊，它不可能成为天天喝的汤。
0: 冬虫夏草，哇，这个俗话讲，冬天为虫，夏天为草，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啊。
2: 其实它是一个虫菌复合物，所谓的冬虫指的是蝙蝠蛾科的一些虫啊，这蝙蝠蛾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哈，很大的一个家族，有好几百种这种虫，这种虫在冬天过冬，过冬时候在地底下过冬啊，一般都是高山草甸啊，在草甸底下过冬的时候呢，它容易被这个就是冬虫夏草菌这类真菌所感染了，虫在地底下过冬被菌感染，借用了的虫体作为养料供应，长出了子座，这样呢叫虫菌复合物，顶上这一节其实是菌，
0: 明白，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虫吗？
2: 对，那么底下这个虫呢，其实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就外面看上去还是虫的样子。
0: 对，您谈到这下面是虫，上面是草，
2: 对，
0: 这现在就是一只虫的尸体吗？
2: 对，其实就是虫的尸体了。哇，这个虫在冬天过冬时候感染了一个真菌，感染菌之后呢，菌就已经帮它体内的内脏都已经用掉了，
0: 就虫已经不能活了。
2: 哎，它活不了
0: 之后它已经死了。
2: 对，它其实冬天感染之后就已经死了。就成了浆虫，其实就已经成了它的菌核了。菌核到了春夏之后呢，慢慢慢慢就长出子实体了。就长出它的子座来了，这么一个过程，
0: 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恐怖电影，感觉就是虫已经被这个菌给控制了，
2: 没错，
0: 虫已经成为给菌提供养料的那个部分了，
2: 没错啊，所以咱们看到底下似乎还是一条虫，可是内脏已经被菌丝给浸染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把它断了给它啊，哎，哇，你看这个断面可以看一下，这断面就白白的了，是吧？
1: 对，
2: 它不是虫的内脏了。
1: 对，
2: 内脏被挤压成一丁点了啊，都是一些菌丝体了，
0: 是
2: 菌丝了，哇，
0: 所以它有什么气味吗？
2: 您可以闻到一种菌的味道，
1: 菌香味，
2: 咸香的一种味道，
0: 有一点点淡淡的腥味，不知道为什么，
2: 腥，
0: 是有
2: 虫啊，虫啊，
0: 对，
2: 它本身底下是个虫的尸体啊，
0: 天哪，
2: 上面是菌啊，所以既能够菌的味道，又能闻到虫的那种腥臭味，
0: 所以张老师，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贵啊，是和它的生长环境有关系吗？
2: 其实这种虫菌复合物啊，全国各地都有，实际上这种复合体是很常见的一种东西，并不少，但是呢，咱们传统的一般以西藏的纳曲、青海的玉树、四川的阿坝这一带产的这种菌呢，咱们叫做中华被毛包，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菌有很多种类型，虫也有无数种类型，
0: 是
2: 只有这种就是这个咱们常见的这种就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蝙蝠蛾科的若干种虫，加上刚才我提到的以中华被毛包为代表的这个菌感染的，才是符合咱们目前药用的或者有一定人用历史的。
0: 明白。
2: 但是这种类型，就咱们药典所规定的冬虫夏草菌这个菌感染的呢，这种呢，由于量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的价格就贵了。所以叫做物以稀为贵啊，
0: 是。
2: 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用量的增加，野生资源的不足，那么逐步发展出人工培育的虫草，就是模拟这个过程，
0: 就是我可以把高原上的那些菌和虫取出来，在其他地方人工培育，
2: 对，
0: 模拟成那种配备的，
2: 对，
0: 这种叫虫菌结合体，
2: 对，
0: 是吧？那这样的人工种植之后的虫草，它的功效跟纯天然的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它是完全模拟野外啊，虫就蝙蝠蛾科的这类幼虫被菌感染的过程，它是完全模拟的，所以呢，它目前咱们测出来的就是人工虫草测出来成分呢，大体上和野生基本上是相当的，差不多类似吧，所以呢，目前呢，这种这个人工虫草的量扩。

0: 升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哎，
0: 对啊，当然了，还是赶不上野生的贵啊。嗯，
1: 是。所以我们想，你看这个虫草这么好啊，在中医当中会怎么样去用它呢？
2: 《本草丛心》里面就是说，它能够补肺益肾，嗯，止血痰，还有就是一些劳克，就久克不好的时候，特别适合用。
1: 是同时和肺与肾相关的，你帮我们去止咳的一种药哈。嗯，虫草这么好，怎么样去用呢？
2: 其实虫草现在其实有几种吃法哈。最传统的吃法，特别我们在广东最喜欢就是来炖汤。
1: 是，
2: 这个炖汤，他认为它加上肉，嗯，之后呢，它的补益作用会比较好。那现代人有些年轻人不喜欢喝汤，怕这个肉汤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的负担，就可以用保温杯，开水来泡。哦，这种是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晚上用保温杯把它泡了，然后早上起来喝。第三种吃法呢，其实可能跟入药也是很大关系，就是盐粉、盐末。嗯，我们医院有种膏方，其实我们就是用膏方做好之后，差不多好了，收膏的时候把虫草粉
0: 下进去，
2: 下进去就一起用，这样的利用度也是很好。
1: 是，
2: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食用的方法。嗯，
1: 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好啊，我看看关伟强大厨会如何把我们的虫草物尽其用。

0: 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不光可以喝还能够吃，是不是？这就太好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般人啊买虫草就容易陷入一些误区，一个是因为本身很贵嘛，是不是？很多商家会觉得有利可图就冒充虫草。比如说来我们看看这两边，要我看的话长得真的很像，
1: 是，
0: 但是这是真的，这个是假的，是吧张老师？来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你看这结构上下面也是虫，上面也是草，就长短不太一样。但你要是被宣传听着说我这是新的，所以草短啊，没那么长，可能我也就信了。但他俩不是一回事，张老师。
1: 对，
0: 你看看。
2: 所以刚才啊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
0: 啊，
2: 就说我们在买冬虫夏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它的鉴别点？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虫呢，你仔细的看，它腹部有四对足。啊，它的肚子上有四对特别明显的足，这是一个点啊，记住了，腹部四对足，
0: 四对足，
2: 头上呢隐隐约

0: 约仔细看，有三对组挨得比较紧
1: 哦，
0: 腹部四对组，尾部有一对组，一共八对组。记住这八对组啊，
1: 腹部四对组，头上三对组，尾部一对
0: 组，
1: 四加三加一，一共是八对组。
0: 对
1: 啊，
0: 这八对组要记住，这是它的一个点。
1: 好，
0: 第二个点呢，你倒过来看它背部，刚才说的是腹部，对吧？背部，它的背部呢有环纹，仔细看这个环纹有个特点，三细一粗的环纹。
1: 哇，
0: 来再看这根假的，
1: 我看这假的，首先几对足呢？一二三，腹部是四对足，这个倒是没问题，
0: 有点像是吧？
1: 这是
0: 也有点像，
1: 三对足也没问题，底部不太明显，算是一对足吧？这个好像还合格了。
0: 对，再翻过来，
1: 但是翻过来是吧？
0: 没错。
1: 没有什么粗细和深浅太多的，要说有的话呢，不是很分明，是吧？
0: 对了，
1: 它只是颜色的分明。
0: 对，就是三细一粗的环纹。
1: 哇，
0: 腹部八对足，
1: 嗯，
0: 顶上三对，中间四对，尾部一对。
1: 对，这是真的。
0: 这几个点，
1: 你看，一般人你要是拿我这个去说是冬虫夏草的话，很多人都会信，长得就很像，然后这个。脚的数量也能对得上，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翻过来，在这个背部这花纹的规律上，那就没法满足
0: 了。
1: 这些知识点真得牢记，对不对？所以你看，虫草这么好，也不便宜，我们真得选真的，选好的，用对了，那才是真的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2: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中药材。据说在端午节前后啊，像我国南方两广地区还有湖南地区喜欢干嘛，泡药浴，对不对？用一种特别的藤本药材鸡血藤，就是它们来泡药浴。这个听说鸡血藤啊，它是一种你把它切开之后，那个断面会流出一些红色液体，像鸡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
0: 哎，确实如此
1: 啊。
0: 这鸡血藤就这么名字来的，就一刀砍下去吧，流红色的液体，像鸡的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
1: 反正我在北京好像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时候啊。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8: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1: 是。
8: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呢、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
1: 啊、
8: 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1: 是
8: 敷到一。

0: 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1: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鸡血藤啊，詹老师？
2: 哎，
1: 但长得还差别挺大的。
2: 这不刚才说的吗？鸡血藤这个名字挺好。
1: 是，
2: 哎，一戳就知道鸡血藤吗？肯定这个藤哪个部位像鸡血，就是一刀砍了流血。可是又带来个新的问题，只要一刀砍了流点红颜色都叫鸡血藤。所以呢就有了多种鸡血藤的概念。那么实际上鸡血藤这个药最早其实不是拿来切片做影片入药的。它这个药的历史可以追到清代雍正年，有个顺宁府志，顺宁府志当中呢就记载了有个鸡血藤膏，就是清代的中早期啊，云南地区很流行用这个鸡血藤膏，后来呢传播到全国各地。
1: 是一种零食吗？
2: 哎，不是，是个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阿胶糕一样。就是做成一块膏。那么这种膏呢对于血虚的女性朋友啊用的比较多，所以它是养血非常好的一种成药。其实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咱们有个科学家叫杨静生啊，云南非常有名的一个药用植物专家。他就为了搞清楚这个鸡血藤膏到底是什么植物，他就跑到临沧，当时这个产这个鸡血藤膏的地方啊，请当地老百姓把那植物砍了，拿到昆明植物所去找分类学家鉴定清楚了，原来这个熬膏用的就是这种木兰科的异形五味子这个种。因为它微微有点香，你仔细闻，你闻这个
1: 是那种木头香，
2: 对，有点香，但是你闻这个豆科的它没味这个，你闻这个就很淡，
0: 对，
2: 没有太明显，
1: 这个香味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零食无花果的感觉，
2: 是
1: 有点那个味道，
2: 对，木兰科的这个植物
1: 啊，
2: 所以呢他就后来搞清楚了，原来熬膏用的是木兰科的植物，
1: 就是叫我们叫滇鸡血藤。
2: 对，现在呢，为了区分这两种呢，帮这种原来曾经历史上熬膏的这个原料呢，叫做滇鸡血藤。一般临床大夫很少开这种。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有花纹的这种，是目前临床大夫作为汤方开饮片鸡血藤。这种用的最多。
1: 您看我们讲这个鸡血藤吧，我们就以它为主来说好不好？像它适合什么人去用呢？
0: 因为首先我们是适合什么样，知道它的功效。第一个它有活血、去淤血、生心血，还有呢通利血脉。所以呢我们假如是老人家，肯定有去淤血、生心血的作用，还有通利血脉用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是叫我们现在医学叫微循环就障碍了，加上常年的这种风寒湿痹，所以这个时候老人家用的会多。那另外一种呢，它还有是活血生心血去淤血的作用，就是女性也是用的很多的。因为女性很多时候由于月经的不调，有时候是不来或来的过多了，一个不来就导致淤血增加，来的过多了到了血虚，所以它能够又是补血又能去淤血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女性也适合用。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鸡血藤啊，虽然是藤本植物，但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对不对？这个补血的概念怎么样去把握，它是哪些成分让它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呢？
2: 这个鸡血藤啊，就是豆科蜜花豆这个鸡血藤，我当时在协和上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协和医学院药物所，当时做植物化学的，就是研究这个植物里头到底有什么成分。我那个师兄啊，现在在北京药典所工作了，他当时就是做这个植物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印象比较深刻。分了好多的黄酮，黄酮类化合物它成分很多，儿茶素其中有一类，量不少。那么现在研究呢发现这个除了黄酮以外，像什么木质素啊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类型的成分，不止这一种。那么现在的这个药理发现呢，它对这个缺血啊，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缺血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像缺铁性贫血啊中医说的血虚症，它有这个纠正调节的作用。

0: 所以他对血液系统他的调节是他发挥中医传统所谓的这个传统称谓下的活血养血的主要原因。
1: 哦，还是有非常扎实的我们现

0: 痛经啊，或者说月经量过多带来的血气不够啊，那我其实觉得除了鸡血藤之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加点当归、红枣，甚至加一点一点艾叶进去的话，它就是养血温通止痛的作用都有了。它这个啊还带来了香味，这样给吃鸡蛋的时候啊你会更想吃。因为其实鸡血藤啊它的味道其实单独一味料的时候很寡淡，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你吃着你感觉没有什么一种刺激性的香味的话，你感觉到坚持吃下去很难。假如你加上了协同作用的中药，那你会更喜欢吃了。
1: 是，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么多药材好好的过一个暑假。谢谢。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四十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巧构长虹，徐公益。

0: 荷载大，车道多，时速快，而且所处的地质情况复杂，可以说五峰山大桥是长江上建设难度非常大的工程之一。它不仅填补了高速铁路悬索桥、公铁两用悬索桥以及铁路悬索桥的技术空白，更是中国桥梁工程创新的典范。而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公义及其团队的坚持与努力。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到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徐公义的人生旅程可以说是充满了坚持与奋斗。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对桥梁充满梦想的青年成长为能够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他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与挑战呢？
1: 在体育界，纪录的诞生注定是为了被打破，而在桥梁建设领域，中国工程师正以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2: 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
1: 从江北到江南，曾经山川阻隔，如今无缝衔接，这就是中国人打造的公路和高铁同时运行的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
2: 我们不是为了破世界纪录，而是要分析怎么能够把这些复杂的环境因素放到一起。
1: 60多年前，中国桥梁工程师就已在蓝图上勾勒出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轮廓。是什么阻碍了他们60多个寒暑？未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又是怎样的突破，让新一代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登顶工程技术之巅？这座桥的背后，究竟隐藏？

0: 是哪些令人惊叹的技术细节？徐公义是中国现代悬索桥技术开拓者，从业40多年间，他带领团队主持设计了60多座特大型桥梁，不仅数量多，而且含金量高。凭借着在桥梁创新设计和建造技术上所做的突出贡献，2018年，徐公义获得有桥梁工程技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
1: 拿到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也是有点意外，但是想过来又是，在情理当中的。由于中国这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进步的程度，令世界的同行非常关注。由于有我们国家这么多有成就、有先进性的桥梁在国际上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我才意外地成为一个幸运儿。
0: 那么徐公义是如何与桥梁设计结缘的，又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桥梁设计领域的杰出人才的呢？1984年，徐公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勘测设计处工作。怀揣梦想的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接触到桥梁设计，但他却被分配到电算组，负责建设前期桥梁各个部位数据的核算。
1: 我希望着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电算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做这样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我郁闷的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需要，所以也只好去啃这块骨头。
0: 前辈的谆谆教诲让徐公义的工作态度发生了转变，桥梁设计离不开团队的力量，而自己要做一颗团队里踏实勤勉的螺丝钉。于是此后的每次计算他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1988年，徐公义被安排到汕头海湾大桥电算组工作，但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结构复杂，计算量大，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1: 那么他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模型都是要你自己动脑筋、自己来简化，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对不对，没有一个参考的类比的实桥方案可以做对照，所以那真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还不能算错，那真是要捏了一把汗。
0: 经过不懈努力，徐公义的计算工作帮助加快了汕头海湾大桥整体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他也如愿以偿被调去设计组，参与汕头海湾大桥主梁的设计工作。
1: 伶仃洋这些位置需要建更大跨度的桥梁来跨越，那么这样呢，只有悬索桥这个桥型跨越能力才会最大，所以就用汕头海湾大桥来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修更大跨度的这种悬索桥来做一个积淀和经验的探索，这个对我的锻炼和提高非常重要。
0: 1995年建成通车的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彻底改变了汕头市南北城区以往靠轮渡交通的历史。
1: 进入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

0: 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感悟啊，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的。那么你做的今天做的梁的设计，明天做塔的设计，后天又做桥墩和基础的设计，那么一样一样的，你经历过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再遇到一个新桥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路就比较全面了。
1: 从杨四港长江大桥到五峰山长江大桥，面对桥梁荷载不断增加，它该如何完成大跨度的悬索桥设计？
2: 巧构长虹徐公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2009年，徐公益被任命为杨四港长江大桥总设计师，负责设计建造中国当时跨度最大、世界通行能力最强的公路悬索桥。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大跨度悬索桥的复杂结构，给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外，桥梁的核心部件主缆钢丝一直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大桥建设必须要攻克的技术难题。面对重重困难，徐公益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巧妙地设计出这座桥梁的结构，确保桥梁的稳定性和耐久性的呢？
2: 基于杨四港长江大桥的地理位置，徐公益综合考虑，反复权衡，最后选择采用悬索桥这一桥型。悬索桥通过主缆连接两岸的锚定将桥面悬挂起来，不需要桥墩，也就不会影响到长江的航道。同时，为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徐公益打算将杨四港长江大桥设计成上下12车道的双层公路悬索桥，但是车道多、跨度大的双层悬索桥很容易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而导致坍塌。
0: 桥墩的设计受到限制以后，它的跨度就刷新纪录，那么它两岸的这种交通的需求量又巨大，所以它的车道数又刷新纪录。那么跨度刷新记录，车道数又刷新记录，我们作为结构设计，就是要怎么设计的它更安全，那么结构构造上更合理，所以我们就修一个双层桥的钢横梁结构。
2: 所谓钢横梁结构，是指用横架连接在上下两个桥面之间，使横架与桥面形成有序的三角形结构。凭借三角形自身的稳定性，横架与上下桥面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就能保证桥梁的稳定，从而防止桥面发生变形。
0: 因为跨度到了1700米了，那么这么大的跨度，它结构的柔性就很大。我们在风洞实验室里面吹风的时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安全的。
2: 徐公益与团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风洞试验，最终计算出钢横梁结构的杨四港长江大桥能够抵抗90至100米/秒的风速，也就是相当于19级风的强度，从而确认了杨四港长江大桥采用钢横梁结构的可行性。桥型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个研究

0: 但是这个问题又摆在了徐工一眼前。杨泗港长江大桥所在位置航运繁忙，长期施工会影响水上航道运行，也会增加工程成本。我们用的是全焊接技术，就是把杆件与杆件之间直接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那么尽可能的用整体的方法 来架设这个悬索桥。我们用的架梁的工期大大的缩短。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个复杂结构做简单。那么1700米的钢横梁，我在设计上划成4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工厂里面就把它焊好做好，在现场我们只需要
1: 安装这49个阶段，连接48条接缝，那么使得现场的工作量减到最少。他扎根基层，守护万家灯火，面临风险，他有哪些奇招应对？致电工匠吉兰芳。
2: 近期播出。叫真更交心，更韧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2: 真好。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全焊接技术的应用在扬子港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主梁的施工架设在短短36天内便宣告完成。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桥梁建设的雄厚实力，也进一步坚定了徐公义及其团队迎接新挑战的决心，那就是设计并建造世界上首座能够满足高铁通行需求的大跨度公铁两用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徐公义和他的团队是如何一步步地揭开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的神秘面纱？他们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是如何巧妙地将创新思维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打造出这座令世界瞩目的工程奇迹呢？
1: 随着扬子港长江大桥设计方案的完成，徐公义对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也有了足够的信心。他决定根据扬子港长江大桥的设计经验，将五峰山长江大桥设计成双层钢横梁结构，把柔软扁平的桥面变成立体横架，从而保证桥梁的稳定性。然而，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规划是上层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主梁总荷载达到17万吨。这种重量级的桥面对悬索桥的主缆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徐公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它四线铁路加八车道的公路，又加上这么大的跨度，所以它的荷载比一个公路悬索桥要巨大得多。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结构的细节，我的主缆是最粗的，我的鞍座是受力最大的，我的铆筋受的这个上拔力和水

0: 平拉力是在悬索桥里面最大的吨位。
1: 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计算，徐公义和团队最终决定采用直径 1.3 米的竹篮，单根竹篮拉力达到9万吨，以此来保证五峰山长江大桥桥体的质量。但是悬索桥竹篮的两端都需要锚定将拉力传递给地基，而五峰山长江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点位于鱼塘湿地，疏松的土壤难以为锚定提供牢固的地基，尤其是高铁列车从桥上通过时，锚定就容易被拉拽起来，导致整座大桥垮塌。徐公义仿佛回到了原点。
0: 大家有滑雪的经验，我在雪地软的这个雪层上，滑雪运动员不能够被陷进去，那么你就要用滑雪板，要扩大这个受力面。北岸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扩大型的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基础，我通过扩大面以后增加它的安全储备。
1: 为了确定增大北岸锚定平面尺寸的可行性，徐公义和团队进行了多次的分析和计算，并一次次增加锚定的平面尺寸大小，最终将北岸锚定的沉井平面尺寸锁定在7000平方米左右。2019年1月，五峰山长江大桥北锚定建设工作正式完成，并在当年12月顺利合龙。下层的铁路桥成为连淮扬镇高速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并在测试时跑出2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首次实现铁路桥梁一跨越过长江，为交通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上层公路桥成为江苏高速中轴线跨越长江的咽喉工程。
2: 对于这个桥，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如果还要再往前走，那么也在大吉大河上可能再去到这种都不容易碰到这种桥位了，但是在海上，比如说琼州海峡，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这个109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有2000米甚至3000米或者更大的跨度的桥梁。这个桥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创新，或者也是非常给以后的更大跨度的桥做了一个基础。
1: 一路前行，徐公义始终坚守以科学创新的态度和方法牢记基本设计原则，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以及环保耐久。随着山海间的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徐公义更前瞻性地把目光放在了桥梁耐久性课题的研究上。
0: 建造留存影视的桥梁，建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桥梁，才是我们桥梁工程师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土木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作为桥梁工程师，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珍惜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做到内外都有品质，满足时代对我们的信任。

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进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如何迅速稳定局面，挽救南京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百万雄师渡江前都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打破了和平的最后希望？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马上回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创作的。渡江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伟大起点。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线索，探究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胜利，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组成了课题小组，并且联系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共同走进那段历史。1949年，蒋介石支持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新内阁组建后，国民党反动派筹备国共和谈的工作终于得以落实。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考虑到战斗渡江会给双方造成更大的牺牲，也会给人民的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共产党方面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谈判代表，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20天的和谈。
1: 1949年4月15号，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了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强调，这是不可改变的最后文件，并且强调南京政府答复的最终期限是在20号之前。当李泽仁看到这个文本，发现与他原先设想的划江而治相差甚远，就像收到了判决书一样，他一时难以定夺。而当蒋介石看到这个文本，气得大骂谈判代表张治中无能，完全不可接受，就拒绝了这个修正案。
0: 维持和平的最后希望被打破了，毛泽东最终下达了渡江的战斗命令。此时的渡江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局部战役，而是标志着对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最后总攻。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须，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须，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后，先前空旷的江边转眼间桅杆林立，蓬帆招展。这些船只从何而来？为何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长江边？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片位于长江北岸的芦苇荡。
2: 哇，好多芦苇呀，好漂亮呀。
1: 是的，
2: 而且好高啊。
1: 它具有很好的隐蔽作用。当年解放军和老百姓把从各地收集来的船只都隐藏在这些芦苇荡中，只待一声令下，万船齐发。1949年4月20号，渡江决战的命令传来，无数小船载着百万雄师向长江南

0: 作战计划，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我军突击部队打开了大堤出口，将隐蔽在内河道里的船只推入长江，改天换地的大决战就在眼前。
1: 许多即将出征赴汤蹈火的军人和船工们一起用一种特殊的仪式为自己壮行。这个大军马上就要渡江了，就在这个时候，许多解放军官兵和船老大就在码头喝了一顿齐心酒。什么是齐心酒啊？
2: 齐心酒，顾名思义，就是喝了这个酒，大家的心就齐了。那这齐心酒怎么喝呢？
1: 他们拿了一大盆子酒，然后每个人咬破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滴入盆中。他们每个人舀起一大碗，一饮而尽，喝了这个酒，他们的血就融在一起了，就表示他们要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同生共死。
0: 好壮烈啊！
1: 是的，这些渡江英雄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0: 在强大的革命信念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船工一起登上船只，朝长江南岸驶去。为了深入了解渡江的过程，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也登上船只，重走百万雄师的渡江之路。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声令下，万船齐发，渡江战役如同霹雳一般炸响了。为了加快船速，尽快到达对岸，战士们把铁锹、钢盔等等一切手边能划水的东西全部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不断有船中弹，眼睁睁看着战士们的鲜血流入了长江，形势十分紧急。
1: 关键时刻，在敌人防线后方的山顶上， 燃起了许多火堆。这些火是先遣渡江大队和游击队放的。这些火堆给江北的炮兵指示射击的目标，不仅像灯塔一样为我军的船队导航，更使敌人的军心大乱。原来这些火是之前派遣过江的先遣渡江大队和当地游击队一起放的。 他们从游方嘴、蛟湾、孙滩到三山一线，凡是有敌人的地方，他们都燃放了火堆，给江北的炮兵指示射击的目标。在先遣渡江大队和长江南岸游击队的策应之下，数万条船载着百万雄师一往无前的直扑长江南岸。那么，第一艘在长江南岸登陆的船是谁驾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2: 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芜湖市三山区的夏家湖登陆纪念碑前。
1: 大家看，这就是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也就是当年一营三连二排五班乘坐的那条船率先登陆的地方。
2: 那为什么登陆点不在江边啊？
1: 这是因为四月的长江水位比现在高， 那时这里就是江边。
3: 那为什么五班的船冲在最前面呢？
1: 当时上级下令，各部做好准备，听令开船。由于过分激动和兴奋，一营的通信员传错了口令，将听令开船误传为立即开船。只见五班乘坐的那条船像离弦的箭，嗖的冲了出去，其他的船 也误认为战斗已经开始，纷纷摇桨开船，一时间上百条船一起向长江南岸进发。五班乘坐的那条船，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一直冲在最前面，于当晚21时左右，顺利抵达长江南岸。这一艘小船成为渡江第一船，是必然中的偶然。
0: 说它偶然，是因为它虽然提前发动，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指挥员随机应变，大胆命令，才写下了这光辉的一页。说它必然，是在百万雄师怀着坚定的信心，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胜利。

0: 义的象征。在长江两岸，每个江段、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渡江第一船。战果迅速扩大，第二条、第三条，无数条船靠岸，百万雄师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在百万雄师的冲击下如摧枯拉朽，一朝土崩瓦解。虽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溃逃，放弃了南京城，但是此时南京城内还潜伏着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他们开始大肆破坏。南京这座千年古城危在旦夕，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究竟该如何挽救南京城？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内的 4D 影院，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挽救南京城的过程。1949年4月23日，驻扎浦口的解放军第35军奉命渡过长江，接管南京城。然而摆在第35军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渡过长江。当时首都电厂的工作人员听说这一消息，慷慨地提出了帮忙。船工们听说是接运解放军，又激动又自豪，上船后便甩开膀子，仅用一小时就将蒸汽烧足，做好了起航准备。一声开船铃响，京电号开始了它最为光荣的一次航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岸之后，还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寻找答案。
1: 我们面前这座巨大的雕像名叫占领总统府。
2: 我看这个雕像好像我之前看的一个影像资料啊。
1: 是的，这座雕像呢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场景还原的。
3: 那我看这个总统府怎么感觉好像要倒了，
4: 而且这个红旗又高又大。
1: 是啊，这座雕像的主体呢，突出了这面巨大的红旗和摇摇欲坠的总统府。其实呢，这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总统府的屋顶升起了占领南京后的第一面红旗，这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终结。
0: 南京这座历史名城，在军事上自古就是形势险要，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险，今天已经掌握在人民解放军的手里。在政治上，过去这里是反动统治者统治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它成为人民的英雄城市，换了人间。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应该趁现在这敌衰我胜的大好时机，痛追残敌，解放全中国，不可学那贪图虚名、放纵敌人而造成自己失败的楚霸王项羽。解放南京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追击残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呢？
1: 解放南京后，解放军马不停蹄，陆续解放了江苏、安徽两省、浙江省的大部分，以及江西、湖北、福建的部分地区。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以后解放华东前进以及向华南、西南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接下来解放军的工作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全中国。
0: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反动派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部。渡江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

0: 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地下一层的烈士铭录墙前，缅怀先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渡江战役烈士铭录。
2: 我看波光粼粼的，好像很温暖的感觉。
1: 是的，阳光透过水面，穿过玻璃，洒在这些烈士的姓名之上，睿着这些烈士缠绵在长江的水面之下。
2: 好像很多都是来自于山东的，这是为什么呀？
1: 参加渡江战役的呢，主要是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而第三野战军的前身呢，就包括山东野战军，所以你看到很多烈士来自山东。
2: 这四名烈士的名字怎么颜色不一样啊？
3: 对啊，是不是后来新加上去的呀？
1: 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保扬烈士，7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烈士的信息，认定他们。那么这四位呢，就是后来认定的增列上去的。70多年过去了，祖国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0: 在肃穆而庄严的气氛中，书本旅行团向先烈致敬，表达哀思。青山处处埋忠骨，留得幸福与后人。无数革命先辈用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换回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4: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跟读传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演讲比赛如期举办，书本旅行团在教室里分享着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感受。
1: 不到20岁去参加这个渡江战役，还没有我们大，去写给他的母亲说可能见不到他了。有了这样的革命先辈，他替我们负重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能坐在这儿听我说，或者说我能站在这儿跟大家去诉说这些事儿。
2: 也非常荣幸可以跟着各位老师一起去走进这段历史，去了解渡江战役。我们现在可以过得这么好，确实是很来之不易。如果不是他们的前仆后继，他们的英勇奋战，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
3: 走过这么多地方，

0: 真正的感受到革命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不只是书本上的那一两句话，真正的去想一想，然后真的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 滚滚长江上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烟尘，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岁月将汇入这滔滔的江水，定格成为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企业信赖之选，深圳市启邦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3: 汇海一考清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下集。